0: 如果没有快乐的话、
1: 啊、
0: 没有大家的支持的话、
1: 啊、
0: 有你吗？
1: 嗯、啊、你这么说的话嗯我觉得也有毛病。你那是硬拐拐到这来的。
0: 要知道是什么、啊、成就了你。
1: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哈。哎呀又开始要 PUA 我了，不要不要不要。咱就看当下就行了，不要讲以前。
0: 当下也是快乐更重要、
1: 啊、是吧？
0: 希望所有的朋友在周末的时候能收获一份好心情。
1: 行，哎呀，行，你就只要快乐活着吧啊！那个我比较务实一点，那个你的快乐一定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所以接下来我就送100块钱话费，你看看你空口让大家打电话好使，还是我发100块钱让大家打电话好使？
0: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1: 来，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3路直播电话，现在你就打通了，你等着，因为你已经占线到一个线路了啊。
0: 嗯。
1: 那么，如果菲姐此刻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亲近直播间，我们送你100块钱的话费，快。
0: 想选3号线，
1: 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
0: 你好，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是位先生。
1: 手挺快呀。
0: 是的，
3: 是的。
1: 嗯嗯，还挺广播
2: 呢。哎呀，运气好，运气好。
1: 嗯。
0: 那这个周末的时候，经常听我们广播节目吗？
2: 对，我基本上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都会去听。嗯。
0: 哇。
1: 那你主要喜欢哪一档节目？或者说喜欢哪个主持人？
2: 我你们俩我都挺喜欢的，因为我是老观众了。
1: 啊
0: 啊，
2: 老听
0: 过
2: 了
1: 啊啊，
0: 嗯嗯，
1: 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
2: 我今年30来岁吧。
1: 啊，你结没结婚呢？
2: 啊，结了。
1: 啊，结了。
0: 有孩儿吗？
2: 有啊。
1: 啊，怪不得起这么早。
0: 啊、
1: 嗯，要不然一般都懒床了，是不是？啊、
2: 不早了，8点了。是不是？
1: 哎呀，你说的也对，
0: 一听就是个勤快人
1: 啊、嗯。
0: 所以你这手也快，100块钱花费就挣到手了。
1: 嗯，行，最后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吧。
2: 嗯，大家周末愉快啊！
1: 哎呀，行了，
0: 很
1: 好，祝你天天愉快，再见。
0: 谢谢。
4: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5: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4: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1: 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0: 赵某啊和女友郑某从2013年12月开始同居，但是没办理结婚登记，共同生活到2023年底，同居时长近10年啊。相处期间呢，双方形成固定生活模式，赵某的工资收入都交给郑某统一管理，用于家庭日常开支。2022年初，赵某被公司辞退了，单位为了结算工资、离职补偿金并退还风险抵押金，合计13万9，
1: 不少啊。
0: 2022年1月29号，赵某分两笔把4万9、9万全额转入郑某账户，由他统一保管支配。2023年底呢，双方感情破裂，同居关系解除。此后，赵某多次向郑某索要这笔13万9，都遭到了拒绝。协商无果之后，赵某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明确，未婚同居不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男方的工资、离职补偿金属于个人财产，即便交给女方代管了，也不代表是无偿赠与的。最终，二审法院判令郑某全额返还赵某13万9。
1: 嗯
0: 嗯，
1: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哈，我就觉得哈，就是十年呢哈，同居了10年，
0: 嗯，
1: 他把工资基本全都交给了他的这个女方，
0: 啊，
1: 对不对？而且包括这13万9都交给了女方，
0: 是的，
1: 我就觉得他其实是想跟着女方的话，然后
0: 就
1: 是
0: 挺踏实的，
1: 对对对对，
0: 一心一意的，
1: 对。但是所以你说到这儿，你说一纸然后这个结婚证重不重要？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挺重要的，我感觉 是不是？
0: 嗯，
1: 就是起码他对于婚姻的话，对感情是一种约束，
0: 对
1: 对吧？
0: 当时我看了这个新闻呢，也提醒收音机前有这种类似情况的年轻朋友们啊，
1: 嗯嗯嗯，
0: 这个啊，
1: 10年了，该结该领证得领证了，
0: 这个未婚同居。

0: 不是用夫妻共同财产制度，
1: 对，
0: 懂了哈？
1: 对。
0: 近日凌晨一点左右啊，昆明市寻甸县公安局接到李某报警说，嗯，我喝酒了，我今晚特别的狂躁
1: 啊，
0: 我现在根本都控制不住我自己
1: 啊，
0: 我现在想犯罪，
1: 你
0: 希望你们控制一下我。
1: 啊，
0: 接警员在通话中就察觉到这个人呢情绪异常，
1: 嗯，
0: 言语又很偏激，当即安抚对方情绪，并指令民警前往现场处置。期间呢，这个男的呢非但不听接警员劝阻，反而变本加厉，
1: 嗯，
0: 接连拨打报警电话，较长时间占用报警线路，甚至扬言你们十分钟不来我给你搞个大事情。派出所民警迅速前往现场调查，怎么回事呢？这个李某是酒后和人发生争执，心生不满了，在醉酒状态下连续11次拨打110报警电话发泄情绪，严重扰乱公安机关正常接警秩序。目前李某因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被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喝点冒尿不知道该怎么嘚瑟了，是不是？
0: 我见过喝完酒之后打电话的，我认识这个人，我认识那个人，我给他打电话，
1: 就
0: 我也曾经在清醒的在家里坐着接过这样喝完酒的人给我打电话，
1: 就是耍酒疯这样的。
0: 哎，你给我打，行，我也不给你拨出去，你不能随便拨打报警电话呀。
1: 对对对呀，你这典型耍酒疯啊，对吧？
2: 在无限调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以，你可以在这里找到生活的快感，带你发现非比寻常的生活之门，欢乐一家人汇聚新生活的快乐之旅。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新民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飞姐啊，你说这人呐，一上了年纪，这各种各样的病就来了。
1: 嗯，
0: 其中有一种病可以说是几乎每个人都逃不掉的。
1: 什么病？
0: 关节炎。
1: 哦，
0: 对吧？那么咱说关节出现了问题，医院的大夫咋告诉你的？
1: 你想要治好这个骨病啊，关节疾病啊，氨糖是必须要吃的。
0: 哎，因为氨糖啊，是我们关节软骨的组成部分。
1: 嗯，
0: 咱人呐、啊。在30岁以后，关节软骨就会慢慢的退化，这就需要开始补充氨糖了。
1: 是，
0: 氨糖可以起到刺激软骨细胞修复和重建、润滑关节、改善关节炎症的作用，就是从根本上来干预关节炎的发病。
1: 嗯，
0: 哎，你看啊，咱啃大骨棒的时候，咱能看到那个关节连接的骨头上都包裹着一层软骨，那个骨膜。
1: 对对对，
0: 哎，这层软骨被叫做关节的防弹衣。只有这个软骨完好的包裹在这个关节上，关节才不会出现骨刺啊、骨质增生啊和关节炎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哎，
0: 那么这层软骨，你想咱用的时间久了，用它时间长了，它渐渐的就磨没了，
1: 而且老化。
0: 对，
1: 对，
0: 就光剩里面那个骨头了。你想，那两个骨头连接在一起，走一步骨头磨一下，走一步骨头磨一下，就这种咚咚咚咚。你想，你疼不疼？
1: 疼，
0: 对吧、哦？时间长发不发炎？
1: 对，
0: 对吧？这就是关节炎了。
1: 哎，
0: 那咱说，通过药物治疗是可以让你的关节暂时消炎，但是它不能从根儿上来修复软骨啊。
1: 嗯、
0: 一走路或者一摩擦，它是不是又发炎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你想从根源解决关节的问题，咱从一开始你就得保护好这个软骨。
1: 嗯。
0: 或者软骨发生轻微损伤的时候，或者咱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立即修复的话，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关节炎了，对不对？
1: 怎么保护呢？
0: 咱刚才不说了吗？
1: 哎、
0: 吃氨糖，哎、嗯。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氨糖关节骨肽。哎，我给你讲，飞姐，这款氨糖可厉害了，
1: 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因为它是超小分子肽化，能够动态的修复关节，而且采用定向酶解跟超分子提纯，把这个氨糖肽段调控到纳米级，就能够达到细胞级的吸收。
1: 嗯，
0: 也就是说它能够直达我们关节患处，修复软骨润滑液，再生筋膜组织，从而实现这个骨关节的新生。什么概念？让我们老年人也能拥有年轻人一样健康的骨关节。
1: 哎、太厉害了
0: 啊。
1: 嗯，而且有研究说呀，咱们这款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功效啊，是普通关节素的100倍，
0: 哎，
1: 是氨糖钙片的200倍，外用膏贴的350倍，
0: 哎，
1: 有多少人贴着膏药什么的？
0: 对呀、
1: 啊啊，
0: 不管用。
1: 咱这一粒儿等于20粒的普通氨糖，
0: 嗯，
1: 所以你想吧，你现在吃的那些杂牌子氨糖跟咱这比不了。
0: 对，
1: 嗯、
0: 另外啊，这个普通氨糖啊，你现在吃的氨糖进入到我们身体后，它容易被我们胃酸破坏，
1: 嗯，
0: 它的稳定性特别特别差。
1: 是。
0: 那么我们身体要想完全吸收，需要至少6个小时以上，而且它的吸收率也仅仅才能达到15%左右。
1: 嗯，
0: 就是你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吃10毫克的普通氨糖，
1: 不一定都能吸收。
0: 我们身体也才只能吸收1.5毫克。
1: 是，
0: 所以你说它能吃出效果出来吗？
1: 对
0: 啊，而且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刚才说了，它采用超小分子肽化工艺，通俗点讲就是它把这个氨糖啊切成了更小、更容易吸收的那个颗粒儿。
1: 嗯，它就能促进你吸收，
0: 对，
1: 对，直达你的关节部位，
0: 嗯，
1: 而且吸收得更快，
0: 嗯，
1: 效果就更稳，
0: 嗯，
1: 老人吃着也舒服，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很厉害，是不是？
1: 嗯，
0: 总结一下，就是它能够防胃酸破坏，快速吸收，而且还是高效吸收，同时还能快速消炎止痛，促进骨骼再生，
1: 这才是真正的治标又治本。
0: 哎，对了。你要知道哈，咱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它可不是单一的氨糖啊，就是单一的氨糖它只是补充剂，是没有办法修复筋骨的，吸收率还低，有的也只是短暂性的缓解疼痛，还容易反复。
1: 嗯，
0: 那而咱这款关节骨肽它里的高含量的氨糖，它是能够再生软骨硬骨的滑膜液，可以重建关节的，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原本已经老化的甚至有炎症的关节重新生长。
1: 哎，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被 各种关节疼痛折磨了啊，赶紧把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吃上。
0: 嗯
1: 啊，它里面高含的这个二甲基酚，能够快速的消炎止痛。
0: 对，
1: 在解决疼痛的同时，全效动态修复你的关节问题。
0: 嗯，
1: 从根儿上就解决问题。
0: 对，
1: 还等啥呀？啊，我们再说一下啊，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不是说单一的氨糖，
0: 不是只有一种成分氨糖，
1: 它是能够预防你关节疾病的，改善关节疾病，同时还有治疗关节疾病的功效。
0: 嗯，
1: 所以其实啊，无论你的关节现在有没有问题，咱这个氨糖骨密素都一定要吃上。
0: 现在还有人不吃氨糖吗？是不是啊？都吃啊。行了，接下来我们俩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啊，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来的啊，它一瓶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高达800毫克，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要氨糖的量，一天咱吃一粒就够了，不用多吃。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以上啊！
1: 哦，
0: 一粒能顶20粒呢。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吗？就是买2瓶我们又送了一瓶。3瓶秒杀价当时只需要398。这个价格便不便宜？
1: 挺便宜，
0: 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能再降50块钱。
0: 飞姐，咱俩搭档多少年？你瞧不起我？我跟你讲啊，一降到底，今天再只降100块钱。
1: 天啊！
0: 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哇，大家赶快抢吧！
0: 你别着急。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没错，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啊。能再赠一瓶吗？
0: 瞧不起我？我跟你讲，你就相当于骂人。我跟你讲，
1: 赠一瓶，
0: 我跟他们张回嘴，你说以我的风格，我得不得多要点？所以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今天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2瓶送一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氨糖关节骨肽，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咱一天吃一粒，你算一算，足足5个月的量啊，同志们，平均一个月才50来块钱，就这个价，比不比你买普通氨糖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
1: 我真没想到
0: 啊，
1: 这可是5瓶啊，我以为4瓶差不多了，我还是小瞧你了。
0: 5个月的量，你还用心疼钱吗？
1: 啊，不心疼。
0: 我跟你讲，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飞机，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咱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

0: 那抢购电话88118830，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1: 刚才也说了啊，咱们这款氨糖它采用的是超小分子肽化技术，将成分进行纳米级融合，从而可以做到不断对关节还有骨质进行动态修复，
0: 对，
1: 快速的改善问题。
0: 嗯，关节问题现在可以说真的太普遍了，
1: 是不是？对，
0: 你比如说咱俩来说说什么颈椎肿痛啊，
1: 有
0: 肩周炎呐、
1: 啊，风湿啊，
0: 骨刺增生啊，
1: 对，蜂窝骨啊，
0: 啊，
1: 膝关节损伤啊，半月板损伤啊，
0: 嗯，
1: 软骨的磨损，
0: 嗯，
1: 哎，关节滑液流失，
0: 还有关节炎。严重变形的，
1: 有
0: 关节置换有没有？
1: 有
0: 髋关节损伤等等吧，对不对？
1: 对，
0: 就这些，你说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都占了那么一两样。
1: 是的。哎，我还记得家住永平街的张大哥跟咱导播说过，
0: 嗯、
1: 就是他那风湿病就很多年了。
0: 对，
1: 刚开始不严重也没在意，现在关节都开始严重变形了。
0: 嗯，
1: 尤其是一阴天下雨的时候，那膝盖那疼的呀，酸痛啊，胀痛啊，走路工作都有困难了。疼起来的时候根本都受不了。
0: 受不了。
1: 后来听咱们节目推荐买了这款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吃完一瓶就感觉疼痛问题缓和了很多。
0: 我们这样的反馈真的太多了。你比如说，你记不记我跟你说过那个沙区海悦街的姓杨吧，杨奶奶啊，她之前是手指内风湿关节炎
1: 啊，记得，
0: 对吧？手指说都变形了，
1: 哎、
0: 还给我们就拍照片了那个啊，就根本不能轻松的把那个手指张开，你就别说做饭了，就吃饭，她自己拿筷子都成问题了，
1: 对，都不能自理了。
0: 对，打电话跟我们说，吃了一段时间，咱这个氨糖关节骨肽，现在这个手指都能灵活的活动了，
1: 是，
0: 哎，关节炎得到了特别大的改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骨关节有问题，
1: 别等，
0: 哎，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咱一定要吃，说如果没有问题吃不吃更要吃，因为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1: 对，
0: 尤其咱上了年纪的哈，就是哪怕你现在腿脚挺好的，我跟你讲氨糖你也一定要吃，为啥呢？因为这个软骨它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用的时间呢已经这么长了，它一定在慢慢的流失，在消耗，
1: 得对我这关节好点。
0: 对，关节问题谁都避免不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你想想要真出现问题了，那还是我们今天这200多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吗？
1: 是
0: CCT 你早，
1: 我真觉得早点开始吃哈。
0: 哎，对了，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费姐啊，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我再说一下，高达800毫克啊，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左右。刚才我们俩说了，一粒能顶20粒呢氨糖，对不对？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我们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说了，买2瓶再送一瓶。当初3瓶的秒杀价是398，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1: 哎呀，茶水小王真不是白给的，我一开始以为便宜个30-50的，没想到啊，一下子降了100啊。
0: 对，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但是另外你别忘了，飞姐，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
1: 这不是要了一点啊。
0: 对，代理商说，王二，你又实在要的话，我就使使劲再送一瓶。
1: 我其实我觉得送一瓶就不错了。
0: 对，因为一瓶都挺贵的，我说不行，好事成双，咱要送你这大方点，你再使使劲，
1: 你看看。
0: 所以
1: 送了2瓶。
0: 对，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加送2大瓶。也就是说咱今天买2瓶送一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氨糖关节骨肽，我们的秒杀价多少钱，肥姐？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你一天吃一粒就够，5大瓶可就是足足5个月的量啊。
1: 是，
0: 刚才我们说了，比不比你买国产杂牌子氨糖还要便宜？
1: 关键是这效果也不一样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嗯，
1: 咱们今天这个氨糖啊，不管是谁听节目啊，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0: 必须的。
1: 做儿女的给父母多买2套啊，这都是氨糖里的天花板了。而且今天价格太给力了啊！
0: 中老年人你就不用说了吧，对不对
1: 啊？
0: 你最懂了，你也最会精打细算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俩要说，你吃氨糖，咱就吃点好的，对不对？
1: 对。
0: 咱今天呢，你还不用心疼钱，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这种的，一点不吃。 吃亏，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真的太不容易了啊、嗯、下次再来咱真的说实话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啊。行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0: 88118830，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这人一上了岁数啊，这通病就是膝盖疼，每走一步都疼一下，太遭罪了。上楼梯啊，下楼，尤其下楼梯，
0: 对，
1: 特别的遭罪。
0: 还有肩膀疼的呢，
1: 有有有，
0: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1: 是
0: 不对？说拿个东西都钻心的疼啊。
1: 嗯，
0: 那么吃上咱这个氨糖，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些疼痛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了。要不然你就试试啊。
1: 嗯，
0: 出现骨关节问题，咱大家伙记得千万不能扛啊，
1: 是
0: 因为它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而且发展的会很快。
1: 对，
0: 你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都有的什么颈椎病。
1: 嗯，
0: 对吧？现在普遍的肩周炎
1: 有
0: 腰间盘的问题多不多？
1: 多，
0: 对吧？
1: 半月板损伤的，
0: 嗯
1: 啊，滑囊炎呢，腱鞘炎呢，
0: 嗯，
1: 一活动身上关节都嘎嘣嘎嘣直响啊。
0: 就大家伙都有这种问题，
1: 啊、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伙早早把这个氨糖吃上，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啊，这个氨糖我的老爸老妈都在吃，我跟你说过吧，对不对？
1: 啊，对，之前你老爸膝盖好像杵了一下，对不？
0: 对，当时根本没在意，后来走路跟我说儿子，我感觉有点杂月，我就赶紧领他去拍了个片一看。半月板有伤，而且关节还有积水，
1: 哦、
0: 这咱不能瞎说，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医生说氨糖你必须要吃、
1: 哦，
0: 然后就赶紧吃，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1: 现在怎么样？
0: 情况越来越好，所以现在一直都在吃这个东西，
1: 哦、
0: 一直都在坚持吃，
1: 孝顺。
0: 这咱们做儿女的，我是觉得哈，最应该在意的就是老爸老妈的身体，对不对哈？
1: 对，咱们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呀、啊，它每一粒除了含有800毫克高含量的微粒氨糖，帮助我们修复关节损伤，而补充这个滑膜液，快速修复软骨硬骨，
0: 嗯、
1: 还含有800毫克高含量的。二甲基酚
0: 成分绝了，
1: 哎，可以消除关节红肿疼痛，
0: 嗯，
1: 而且可以快速的消炎镇痛，
0: 嗯，市场价
1: 觉得这个就是全效了
0: 对，全效了啊，市场价2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力度更大，咱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好，我们要特别说的是哈，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保证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啊，就一般的氨糖是比不了的，效果品质那绝对就是氨糖里的天花板的级别了，你就不用寻思了，对不对？
1: 嗯、
0: 哎、
1: 嗯，这个常年吃氨糖的朋友啊，你都拿出来看一看啊，
0: 嗯，
1: 你看一下你吃那个氨糖的含量是多少，
0: 嗯，
1: 是不是一次得吃好几粒、
0: 嗯、
1: 啊？你看一瓶挺便宜的，但你常年吃，你算一下合起来也不少钱，
0: 对呀、
1: 啊，啊，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呢，一天一粒就能够你身体需要的量了，
0: 嗯，
1: 而且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不光吃氨糖，还吃别的。
0: 对呀，
1: 你这一顿饭就光吃药了，
0: 对吧？
1: 对不对、嗯？咱们就吃一粒就行了。
0: 嗯，
1: 关键是咱们这一粒啊，是顶普通氨糖的20粒，
0: 对，
1: 吸收率还高，高达99%以上，这效果就更好。
0: 而且你别看都叫氨糖。国际大品牌和国产没名那些杂牌啊，它吃完的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
1: 对。
0: 另外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啥呢，吃氨糖你除了看它含量多少，你还要看什么？飞姐，
1: 我觉得应该看看它里面还有什么其他那些成分。
0: 对，咱们这不是单一的氨糖哈，成分越多成分越好，它的效果肯定就越好啊，对不对？
1: 对，
0: 肯定是你吃的那种单一氨糖它比不了的。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咱这个氨糖刚才我们说的它里面含有成分特别多，消炎止疼啊，补钙壮骨啊，对抗风湿啊等等各种珍贵的成分。
1: 嗯，
0: 而且

0: 你就有感觉了啊，
1: 对，
0: 好了，哎，
1: 所以今天价格这么便宜，你不多订两组还寻思啥呀？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再长，它还是来了。夏天在哪儿都是美的，大连尤其如此，不激烈，不缠绵，只有干净透亮的心情。我爱夏天里的大连，活色生香，万种风情。在这里，你真的能听见花开的声音，也能看见向上生长的力量。欢乐一家人，夏天里的欢乐声音。

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好啦，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好，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收听啊！接下来到了那些年那些事，哎呀，大家伙特别喜欢这个环节。今天我们该说到哪个年份了，飞姐？
1: 今天啊，咱们一起回头看看1960年，那一年好多大事儿挤在一块儿，酸甜苦辣都有。现在想起来，心里头还是翻江倒海的。先说最提气的事儿啊，1960年5月25号凌晨，中国登山队的三个人王富洲、贡布、屈银华，愣是从珠穆朗玛峰的北坡爬上了世界最高点。北坡那是啥地方啊？外国登山队念叨了几十年，说那是飞鸟也过不去的天险。
0: 哎呀，
1: 可是咱们上去了。
0: 哎呀，
1: 为了对付最后那道几乎是直上直下的岩石壁，王富洲他们干脆把厚登山靴脱了，就穿着里头薄薄的毛袜子往上攀。
2: 哎呦我的天，
1: 那脚趾头冻的呀都没了知觉，下来后好几个脚趾都截掉了。
2: 哎呀，
1: 贡布在顶上呢，把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毛主席半身像埋进雪里，屈云华呢是趴在雪地上，硬是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背下来。那不仅是爬山，是给全中国人民提气。那时候国家呀正饿着肚子，可这消息一传开，多少人干着活眼泪都掉下来了，觉得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我觉得你讲的讲的都很感动，是不是啊？
1: 时候也真是饿肚子呀！
0: 啊，
1: 那年粮食产量呢，比年头少了快1/6呀、
0: 嗯，
1: 棉花更是少了近40%。农村里有些地方榆树皮都扒光了，磨成粉掺着吃。中央看在眼里，急在心上，11月赶紧发了12条紧急指示信，专门纠偏。
0: 什么是12条？一瓶二条
1: 啊。就是平调社队和社员的东西
0: 啊，
1: 啊，搞平均主义，通通叫停。这封信下来呢，允许社员留点自留地儿
0: 啊，
1: 养点鸡呀、鸭呀，大家才喘了一口气。但是地里青黄不接的时候，不少生产队还。

0: 还是得靠吃红薯秧子呀、南瓜藤蔓啊，才能撑过去。那种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吧？
1: 我们都听父辈讲过呀。
0: 哎，雪上加霜的是7月16号，苏联方面一纸通知，把在华的所有专家1390多人半个月内全撤走了。走的时候连图纸带资料，能带的带，不能带的当面烧，几百个合同协定说撕就撕。正在建设的核工厂、飞机制造厂设备供货突然断了。有的专家头天晚上还跟中国同事一起加班，第二天一早提着箱子就走了，连句告别都没有。很多工厂车间里，苏联工程师刚走，咱们的工人就围着停摆的机器哭，可是哭完了咬着牙自己拆开研究，拿粉笔在地上画图，硬是把那些设备一寸一寸摸透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人家撤走了，咱们自己的两弹一星反倒加速了。
1: 你看还得靠自己呀。
0: 说到工业呀，那年的钢产量统计出来是1866万吨，数字可不低，但里头学问大。因为大炼钢铁，农业的那个劳动力少了，农业在整个经济里的比重一下子掉了20%，而重工业占到了1/2以上。很多钢厂为了产量，炼出来的钢啊没法做机器，堆在露天里淋雨生锈了。城里人多，物资少，买啥都要票。工人上班提个饭盒，里头可能就是窝窝头就咸菜。可是车间里机器照转啊，大家加班加点，就是想着早点把国家搞富起来。还有一件不算惊天动地，但是特别有意义的小事儿啊。
1: 啥事儿？
0: 那年二月，在上海南汇一个偏僻的简易发射场，咱们自己设计制造的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第一次飞上了天。虽然只飞了8劲儿，回头想一想，那一年留给咱们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股不服输、不认命的精气神儿。

0: 品刚好，一块抹茶蛋糕微苦刚好，一张温暖脸庞微笑刚好，欢乐一家人，你笑起来很迷人。
1: 身体被阳光唤醒，
2: 孩子放学饿了也可以垫吧一口哈，主要呢他用的都是一些健康的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你吃去吧。
3: 哎呀，感谢于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又营养的桃酥，
2: 是
3: 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啊，感谢感谢啊，我们收线了，再见，
2: 拜拜。
3: 得了，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今天带来的这款无糖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一盒净重是500克，足足一斤重啊。
2: 对，
3: 它每一块桃酥都是一包一包的独立小袋包装，市场价58一盒。刚才我们电话连线了厂家于经理，大家伙都听到了，他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五盒再送五盒，10大盒秒杀价正常是多少钱？
2: 299块钱，
3: 很便宜了。
2: 对，
3: 但是的话我们啊就是不满意呀。
2: 对，
3: 所以我们给大家讲价了，从降50我们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
2: 多有力度。
3: 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
2: 199，
3: 但是你别着急啊，惊喜还没完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只要你手快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一盒，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盒，
2: 真的是太便宜了哈。咱今天呢就是买5盒送5盒，前100个名额再加送2盒，一共是12盒，足足呢是12斤重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一共只需要199块钱，
3: 原价6700，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2: 真的太划算了，10来块钱一斤桃酥，你买啥呀？
3: 普通桃酥都没这么便宜吧，对不对？
2: 不，
3: 咱刚才说了，桃酥是很多中老年人每天都必须要吃的东西啊。咱说你就个奶吃呀，泡个麦片，喝鸡蛋水啥的，对吧？就是不断对的东西，是不是？
2: 对
3: 啊，市场上那些桃酥都多油多糖，咱说老人呐尽量少吃，对不对？
2: 年纪大了吃东西真的是要注意一些的。
3: 对，咱今天这个桃酥相当有营养啊，羊奶粉、猴头菇、山药、沙棘4大健康食材，采用无糖配方，所以老人尤其糖尿病朋友你就放心吃吧啊！
2: 就是、
3: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3: 88118830。

0: 大家伙儿都知道哈，羊奶粉、猴头菇、山药、沙棘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优质食材，对不
1: 对？
0: 对，
1: 你看像这个羊奶粉啊，它钙质非常的充足，然后蛋白质丰富，温和滋养身体。像猴头菇呢是养胃佳品，嗯，超市看看哈，那什么猴头菇饼干卖的特别特别贵。
0: 对，
1: 还有山药呢就是健脾促消化，可以帮助调理身体，对吧？
0: 嗯，
1: 沙棘呢是补充多样的营养，可以抗氧化，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效果特别特别好。
0: 你看四种珍贵的食材，他们强强联合做成的桃酥，自然营养加倍，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它是无糖款，不添加白砂糖，不添加蔗糖，所以糖尿病朋友啊，包括减肥的人群呐，啊，包括家里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这都是一般桃酥没法比的，对不对？
1: 当然了，而且啊，他说是无糖，并不代表说他一点甜味都没有哈，
0: 啊，
1: 他用的是麦芽糖醇液，还有赤藓糖醇来代替蔗糖，这个呢都是从天然原料当中提取的一些甜味剂，它是比木糖醇还要好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是啊，一点糖都没有它不好吃。无糖食品它是有国家标准的，
0: 对，
1: 所以糖尿病朋友您放心吃。
0: 当然除了健康，除了有营养，还特别好吃，
1: 嗯，
0: 咱说口感酥香松脆，不油不腻，还不含反式脂肪酸，所以吃完也不怕胖，对不
1: 对？
0: 对，
1: 关键你知道吗，就是咱这个桃酥啊，它每一块都是一小包一小包独立包装的，然后你吃起来呢特别好吃，还不脏手。
0: 哎，对了，
1: 你还不怕放也不怕潮，
0: 哎呀，
1: 就不管你在哪儿吃哈，也不用担心说我吃到处掉渣，吃的埋埋汰汰的。
0: 我跟你讲，我就特别喜欢这一点。
1: 我也是，
0: 是不是 啊？而且咱这个外包装还很精美，就是你送人也送得出手，对不
1: 对？
0: 这可是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啊！
1: 你一般能买着吗？
0: 咱今天是买五盒送五盒，前100个名额再送两大盒，就12大盒，足足12斤重的桃酥，
1: 嗯，
0: 今天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
0: 就比你现在吃的普通桃酥还便宜，对不对？
1: 对，这个真的是实打实的实惠。
0: 所以赶紧打电话吧，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抱歉了。
1: 哎，我跟你说哈，啊，咱今天这个桃子我自己肯定是要留两组的，
0: 嗯，
1: 必须让我老爸老妈都尝尝，关键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咱今天这个桃酥真的是没有理由不抢，对不对？
1: 对，
0: 它里面无论是羊奶粉、猴头菇、山药还是沙棘，就这四种食材哈，它的含量在配料表上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的，
1: 对，
0: 就实实在在的加了这些东西，不是噱头，
1: 哪样都是好东西，
0: 对，
1: 嗯，
0: 而且是全程无糖配方，糖尿病人孩子你都可以放心吃，
1: 而且它每一块是独立包装的，不容易发潮
0: 啊！上班的咱在单位放2盒，
1: 哦，
0: 开车的在车上放2盒，
1: 是啊，
0: 饿了就来2块，顶饿还好吃，
1: 关键是不胖人，
0: 对吧？叔叔阿姨们，你就更不用说了，桃酥都是咱家里必备的呀，
1: 对
0: 不对？市场上散装桃酥都20-30一斤吧，对不对？
1: 是啊，
0: 咱今天买5盒送5盒，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加送2盒，12盒，足足12斤。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你说能让你买了吃亏还是买了上当啊？
0: 所以咱说没吃过的，咱说你就当尝尝鲜呗， 对不对？反正也不比你现在吃的桃酥贵，对不对？
1: 便宜多了
0: 啊！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
1: 是
0: 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哈，所以建议大家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吧。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

0: 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3: 大家好，我是杨坤，别走开，欢乐一家人，稍后快乐继续。

0: 们来到茶水小丸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毛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呀，
0: 这个整点好吃的东西啊！
1: 又来好吃的了。
0: 我问一下毛姐，咱家饭桌上经常吃的一样海鲜是什么？
1: 除了平时的小鱼儿，我觉得是虾。
0: 哎，你说
1: 我就爱吃这个，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咱说大人孩都应该多吃虾。既然你愿意吃，既然这也是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饭桌上最常见、最常吃的东西，今天我们秒杀就给大家推荐虾鱼儿。
1: 真是想啥来啥吗？
0: 必须的。而且我跟大家讲哈，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虾仁哈，不是一般的虾仁啊，是来自状元海品牌的虾仁。
1: 哦，那就有保证了。
0: 哎、对呀、啊，状元海这个品牌咱们又讲了，上市企业，辽宁省著名商标，长海县大长山岛人家拥有万亩的自由海域，说这一片海里面产海参、产鲍鱼、产各种各样的海鲜。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虾仁就是出自这片海的，什么概念呢？人家就是用的自家海里的虾来给你做的虾仁儿，是不是啊？你想想，咱大连人都知道北纬39度，哎，这个海里头产的海鲜，咱说是什么概念？味儿就是好，都喜欢吃产海鲜，岛里货，是不是啊？
1: 哎，这个好，
0: 哎，这跟你在市场上一般买的那个虾仁的话，
1: 那是养殖的，咱这是野生的。
0: 你说太对了，这味儿哈就是不一样。那么说到咱今天这个虾仁啊，还得请出咱节目的老朋友。来自状元海市场经理钟晓，钟晓你好。
2: 哎，小王好，萌萌好，各位听友好啊。那个咱们说到这个虾仁啊，是咱们家里老百姓家家必备的。
0: 对。
2: 但是啊，大家会发现啊，咱们以往吃这个虾仁啊，鲜度啊和口感啊都不一样。咱大多数买的这个虾仁啊，基本都是圈养的。
0: 对。
2: 再就是呢，很多朋友以往买那个虾仁呢，为了增重干嘛呢？注水。注胶，所以说这种虾仁回家你吃到这个口感啊，跟咱们以往这个新鲜虾仁的品质呢差的太多了。那么咱们状元海品牌啊，是咱们长海县的十大渔业企业。在咱们长海县大长山岛拥有着万亩的自由海域，它也被评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0: 啊。
2: 所以说我们从根源从品质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再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虾仁呢，全部采用的是深海的野生的虾仁。而且呢，是纯手剥，去头、去壳、去虾线，2斤的活虾，才能做成咱们今天这200克的纯虾仁。
0: 你一旦是200克的啊？
2: 对对对对，这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呢，我们状元海厉害厉害在哪？你知道吧，小王？我们为了给咱们老百姓保证受到的货是活虾的品质和口感。我们采用的这个工艺是什么呢？-200度啊，急速的鲜冻工艺。所以这个虾仁你收到货，首先第一点啊，它的味道是非常鲜美的。第二呢，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第三点，如果说非要用一个字形容今天这个虾仁的话，就是大，就是大。
0: 对。哎，我跟大家讲哈，这个虾仁哈，就是一般呢、咱去买的那个虾仁哈，那个冰啊特别厚。穿的特别厚的冰衣，但是咱们今天这个虾仁啊，我跟大家讲，你拿到手里一看这个品质，你就觉得大连人都懂，你知道吗？好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上面带那个冰衣，精薄精薄的，基本你都看不见。这就是钟晓刚才说的，他们家的这个-200度的液氮保鲜技术，就是这个虾爆完了之后哈，瞬间冷冻，然后就把这个鲜味啊什么锁住的特别好，所以吃起来的口感也好，是不是啊？而且你买的这个虾仁啊，是实实在在的虾仁，不是买一堆病啊。对不对？
2: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2: 所以说小王哈，咱们用一句大白话跟咱们所有的听众解释一下哈，就咱们这个虾仁回家你哈，缓化前跟缓化后，包括你烹饪前跟烹饪后，它这个个头的大小几乎是没有变化的
0: 啊。
2: 最主要的是什么？咱这个虾仁啊，你煮完之后啊，你用你一个手啊，掰一下，
0: 啪弹回来了，
2: 它的肉质是非常紧实。

0: 质的，而且是非常非常饱满的。
1: 对，
0: 就
1: 是
0: 这个品质，
1: 非常 Q 弹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而且吃在嘴里的话，一点没有那种哈吃的是水呀，就砸不越的那种感觉，没有，真的像我们现煮的那种虾的那种感觉，新鲜的虾的口感哈，特别好。
0: 对，
1: 而且刚才钟晓说它这个虾仁特别大，大家伙哈拿到家里之后啊，你自己就能看得到，就这个大虾仁哈，用导播小雷的话讲，你就抱那个虾饺，一个虾饺里放一只虾足够用了，哎呀，特别好，品质非常好。我跟你讲哈。就这个虾仁我们真的是可以拍着胸脯讲哈，大连市场难找。
0: 对对对，我就这么有底气。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虾仁啊，每一袋是200克，纯手剥虾仁，去头去壳去虾线。
1: 嗯
0: 啊，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买这一袋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啊，59块钱。
1: 嗯，
0: 但是啊，咱们今天不用59块钱这个价，在小王这儿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啊？我今天是买5包送5包，
1: 嗯
0: 啊，这是整整的10大包，在我们专柜多少钱呢？将近600块钱的价啊！今天在小王这，大家听好了，398块钱直接给大家做秒杀。
1: 就是你现在一共是10包，就是10大袋，咱们只需要398块钱。哎呀，这个价格我觉得还行，毛姐是不是啊？
0: 不是，小
2: 王，这个我可以买。
1: 你是不是啊？就一看经常吃，都懂价是不是啊？
2: 关键是品质好，
0: 不是
1: 不是，这是虾仁啊。
2: 嗯，
0: 不是萌萌小王。
2: 嗯。
0: 这个价格不是好，我刚刚说过，我每一袋是良品的活虾才能做成今天这200克
1: 啊。
0: 因为这个虾这个价大家都是明账，
1: 对对对对，
0: 随便看。
1: 嗯，
0: 我今天这10袋的话，将近20斤的活虾才能做成今天这10袋。
1: 对，
0: 算一下活虾不得500-600块钱啊？
1: 嗯，
0: 对不对？
1: 但是钟晓，你也知道咱节目的风格就是肯定讲价，咱谈一谈好不好？降点价啊。
0: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哈，咱多了不说，少了不漏。
1: 嗯，
0: 因为跟你做每一档节目，咱是为了给大家找福利做实惠的。
1: 对，
0: 今天这个虾仁呢，在398的基础上，
1: 嗯
0: 啊，我再降50块钱，行不行？再降50块钱，
1: 再降50块钱。哎，周晓，就是我知道你这个价格是你在全国销售途径，包括这个电视购物，你都是卖这个价格。你来咱节目，你再卖这个价格，我觉得有点不太像话了。我是觉得降50块钱也不是咱的风格啊。我觉得你要降的话，你就应该降100块钱，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周晓，你怎么地啊？得让大家伙哈、啊、用不心疼钱的钱，我能吃到南家的好东西。我吃好了之后，你赚的是什么呢？是口碑。毕竟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这么大的企业，你需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口碑。我吃好了之后，大家伙以后还会再买咱家的东西，这不是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最需要得到的吗？对不对？
0: 对，小王
1: 啊，
0: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企业啊，我们不差那20块钱30块钱，
1: 对，
0: 对不对？我们是为了宣传。
1: 那你就再降50。
0: 今天我也不跟你争，不跟你抢。今天你有这话在这放着，能保证我好。今天我就前100个名额打进电话，
1: 嗯，
0: 我降100块钱，也就是今天整整的10大袋，赚回600块钱。今天咱不用398。298，我告诉大家啊，但是你得报电话啊，但也就在茶水小王这赌一份儿。
1: 但是我跟你讲，没完。
2: 嗯，
1: 虽然298这个价格我跟萌姐满意了，但是呢，咱节目的风格是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所以接下来进入送赠品的环节，你今天给我们大家伙你就送点东西吧。
0: 不是小萌，因为我现场没肯定没有嘴，我就虾仁没有别的呀。
1: 那就再送点虾仁呗。
0: 不是，
2: 开始吧，弄吧。
1: 梦了，
2: 寻思什么？
1: 梦了。
0: 我线上线下从来没价增过，小萌，你这不闹吗？
1: 你那个周晓是这样的哈，咱大连老爷们咱气死咔嚓，咱不墨迹了，好不好？
0: 那行，那我今天59块钱一袋，我送你一袋，行不行？送一袋。
1: 送一袋啊？妈呀！
0: 萌、
1: 姐他就瞧不起你，我跟你讲，你在这做从来就没好使过。
2: 我觉得怎么也得好事成。说
1: 哎，对了，
2: 是
1: 对、
0: 啊，这么意思，我今天给你小王送一袋，我再给萌萌姐再送一袋吧。
1: 这就可以，
2: 你把所有的福利都给我们的听众。
1: 对，
2: 你想这听众一直支持咱节目，一直都知道钟晓推荐的东西肯定没有差的。
1: 哎，对，你有两袋，
0: 那两袋今天我货不能100组，那50组吧。
1: 不行，就100组，你都说出去了，好不好？别墨迹，就100组哈。
0: 我答应你，行，
1: 送两袋啊，我不许反悔啊。好嘞，行了，那么我跟萌姐来给大家捋一下哈，今天钟晓给我们带来的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大虾仁哈，正常专柜价59一袋，我们买5袋送5袋。原先的秒杀价是398，其实已经很便宜了。但是刚才我们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就现在变成298了。但是没完呢，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啊，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个名额。我们在买5袋送5袋的基础上，还会再加送，不是送一袋，再多送2袋。我的天哪，就是变成12袋的虾仁哈，一共只需要多少钱？298块钱。 萌姐，你算一算，平均一袋20多块钱。
2: 那可不，这
1: 太便宜了，
2: 太舍得吃了，
1: 对不对？
2: 干啥我都用虾仁，
1: 都不心疼钱儿。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是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同志们，大虾仁抢起来！

0: 了，我们看见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抢了啊。嗯，
1: 咱们这个下人，我还是那句话哈，如果说非用一个字来形容，他个头非常大。这个下人呢，咱们回家你炒个细芹，对不对？嗯，炒个药锅下人，这都是没有问题。
0: 经典菜，
1: 主要是咱们家里有孩子的，长身体的，这个下人肯定不能少了，嗯，对不对？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放一个大下人，
0: 哎，
1: 对不对？
0: 够了，一个就够
1: 了。哎，你爆饺肯定得少不了了。
0: 对，为什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虾仁啊？我是觉得大家伙只要听节目，不管你在家做不做饭，包括很多老爷们儿，你都应该出手，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家家户户就是基本饭桌上少不了的东西，对不对？你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虾仁，首先是状元海人家在长海县大长山岛自己家万亩自由海域里面的纯野生的虾仁，不是圈养的，不是养殖的，这个虾仁就好吃，这个味儿就不一样。再一个，咱们这个虾仁品质好，全是一水的大虾仁哈，个头基本都是一样大的。第三，全是人工手工剥出来的哈，去头去下线的，所以哈，这个虾仁的品质你就不用怀疑。另外，我们采用的是零下200度的液氮的这个瞬间的冷冻的这个技术哈，应该叫鲜冻技术哈，就是它这个虾仁上面基本都不带冰，那个冰一净薄净薄净薄的，所以你买回家它就实实在在就是虾仁，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今天这个虾仁哈，大家伙千万别错过哈。好，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多说了哈，感谢钟晓啊。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毛姐咱俩再说一下哈，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Oh, we make one another
0: cry. Break a heart and then we say goodbye. 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没谁了哈。
2: 那可不是呗。
0: 咱们这款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大虾仁哈，正常59一袋，咱今天买五袋送五袋，正常的秒杀价398。刚才我跟毛姐跟周晓来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变成298。然后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不是多送一袋啊，送两袋啊，什么概念呢？就买五袋送五袋，再送两袋，一共12袋的大虾仁哈，一袋是200克，这一袋啊得用2斤左右的活虾才能做出来这个纯虾仁啊，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200多块钱啊，12袋298，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毛姐咱俩再说一下啊，8811-8830，
2: 快点打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哎呀，外面导播间的电话，我跟萌姐看到已经开始炸线了哈。
2: 那是家家户户，咱不都得备点虾仁啊？
0: 对，
2: 炒哪个菜做哪个馅儿，你不得用虾仁啊？
0: 哎，萌姐说太对了，过年过节更少不了。对不对？所以啊，这个虾仁赶紧抢起来哈！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秒杀福利哈，特别给力哈！前100个名额，咱今天是在买五袋送五袋的基础上，还会再多送2袋。我的天哪，就是变成12袋的虾仁哈，一共只需要多少钱？298块钱。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同志们啊！最后我跟萌姐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4: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3: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4: 他们不是风景，
3: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4: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3: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0: 欢乐一家人。
2: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欢乐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啊，在这个周末的时候陪伴大家一起过大周末。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还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我们一家人呢，这个就像周末你家人朋友团聚一样，是不是？哎，唠唠知心嗑，说说心里话。
0: 哎，就周末咱们才能见一次、啊、
1: 那对，
0: 一定要珍惜。
1: 嗯，我们节目非常接地气儿啊，因为我跟飞姐，我们两个人就很接地气儿，是不是？
0: 反正是这辈子是飘不起来了。
1: 我觉得做节目也是一样，要落地儿，是不是？
0: 是吗？
1: 哎，咱们就实实在在的，是不是？嗯、哎，这个我们啊，干这份工作啊，十几年，将近20年了，手拿把掐的，是不是？有很多商家跟我们关系都非常好，
0: 嗯，
1: 然后当然也有很多新的商家、新的产品想进入到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我们也
0: 审查，我们选品非常严格，
1: 那、相当的，
0: 嗯。
1: 有很多人说、你们都东西靠谱吗？就应该连线一下我们的老朋友，
0: 对，
1: 就是让他们来通过直播讲一讲他们购物的感受和体验。
0: 嗯嗯，
1: 是不是飞姐？
0: 我原来吧大大咧咧的，
1: 嗯，
0: 我让王总带的，我现在我可挑剔了、
1: 嗯啊、
0: 对这些产品哈、啊、你必须得严格严格再严格，
1: 对、
0: 要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是真正有效的，
1: 嗯，
0: 哎，
1: 资质怎么样啊？
0: 对呀、
1: 啊，然后口碑怎么样啊？
0: 价格如何呀？
1: 对，你放心，在我们节目当中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荐给大家，就证明这个东西就是回购率高，然后口碑不错、大家伙更可以放心来买，对不对？
0: 是的，
1: 哎。当然我们俩也是久经考验，因为我们俩实实在在大家伙稀罕我们，当然也不否认的话，有人讨厌茶水小王，这个死东家，这个你天天忽悠我们。我也有自知之明，是不是？你看有的时候的话，你一直没离开我们台，你烦我没离开我们节目，就证明你看你渐渐习惯了，不是？
0: 是不是、啊、我都习惯了。
1: 你这是夸我吗，飞姐？
0: 我就离开了还不行呢。
1: 你看看。行吧，这个只要你习惯了，然后我们就回馈你一点福利，是不是啊？
0: 是，
1: 感谢你没有离开我们节目啊、送100块钱话费。现在你方便的情况下，无论你在家里用座机还是用手机，拨打我们直播间抢线送话费的号码，都有可能获得我们100块钱的话费。现在就打啊，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3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就打通了，等着别挂，看看此刻飞姐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亲近直播间，100块钱话费送给你呢。
0: 有请2号线。
1: 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好，进来了。
0: 你好，这位朋友。嗨。
2: 哎，你好。
0: 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要送您100块钱话费，感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一直的支持。喂，你好。
1: 说话呀。怎么是蒙住了？
0: 你听我们节目多长时间
2: 了？有10年了。
1: 哎呀，
0: 10年了。哎呀，那名副其实的老听友了。
1: 嗯，这100块钱话费不送你送谁呀？是不是？
0: 对呀，
1: 这
0: 实至名归呀。
1: 嗯，那个我问一下，这个周末就是听我们节目，比如说一个月就是每个周末都听，还是偶尔听？

0: 每个都听，为了抢话费。
1: 啊，
2: 你就为了抢话费呀、啊？
1: 偷十块钱。
2: 多亏我们有这个环节，
1: 要不然
2: 要不错失一位听友，听十年了。
1: 今天如愿以偿了。
2: 是的，回头钱才回来哈。
1: 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吧。
0: 感谢茶飞小王哥哥，还有那个萌萌姐姐。
1: 啊，萌萌姐姐不在，其实
2: 我是你的菲菲姐姐。
0: 啊，菲菲姐姐，不好意思。
1: 所以啊，
2: 不
1: 是重视听众，不是重视听众，
2: 是不是？
1: 这一百块钱让李萌出五十，
2: 扣五十，
1: 行吗？那个，你以后的话你就记住哈，这个话费是戏门小费送的就行了啊。下次
2: 谢谢啊，就送五十啊。
1: 好，我说不散了，另外五十说不散了。好了，祝你开心快乐，再见。
2: 谢谢。
1: 这算爱的奉献呢，飞姐。
2: 好，
1: 是不是？接下来每周一歌，飞姐带领大家唱歌，唱爱的奉献。一会儿回来之后，别忘了查出小妈会继续带领大家购物秒杀，有实惠等着大家啊。
3: 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爱的奉献，这是属于70、80、90后共同的青春回忆。每当这个熟悉的旋律响起，我马上就给我思绪拉回到小时候了。我们守在电视机前的那个时光，那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曲，由温倩玉深情演唱，旋律呢明亮温暖，歌词也是质朴动人，令人感到温暖和力量。歌里传递的善良、互助和大爱，也悄悄刻进了几代人的心里。一听这首歌啊，很多人马上都会想起节目里那句经典的开场白，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还有那个结束语，猜猜这是做什么的呢？然后主持人带着好奇呢，用猜谜的方式带我们走进世界各地的人文风情、自然景观还有民俗文化。在那个还没有网络的年代呀，这档节目像一扇窗，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看见远

方的风景，也打开了童年那份宝贵的好奇心。对我来说是童年时期的节目了啊。那你还记得正大综艺吗？一代人心中最早的环球旅行节目正大综艺啊，虽然过去好几十年了，但是经典还是不过时。我们一想起这个正大综艺的时候，你马上能想到的是谁呢？是主持人吗？还是这首歌呢？今天重温这首《爱的奉献》，瞬间就被拉回到和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一起看节目，一起猜谜题的那个温馨画面了，心里满是温暖和怀念。如今呢，我们也都是为人父母，肩上多了责任，心里也多了牵挂，对远方也多了期待。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声和节目，早已经和这个亲情紧紧的就交织在了一起，成为岁月里最温柔、最珍贵的珍藏。

0: 好，来到查出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丽丽霞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说点好吃的东西。
1: 好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内蒙古草原酱牛肉。
1: 哇哦，就爱吃酱牛肉。
0: 哎，打开袋就可以吃，非常的方便哈。
1: 嗯嗯嗯，
0: 牛肉啊，咱说实在的，不比其他的肉啊，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比猪肉还更加接近咱们人体所需要。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提高抗病能力。那么对于生长发育的孩子、中老年人，还有手术后病后调养的人，体质不好的，在补充失血和修复组织等等方面都特别好，提高体质特别好，对不对？
1: 是是是，就是一说酱牛肉，大人孩子谁不爱得？
0: 那你说太对了，
1: 嗯，
0: 当下酒菜啊，你下面条放点啊，好吃不说，关键营养还丰富啊。
1: 是的，
0: 嗯，
1: 反正每次逛超市什么，我肯定都会买的。不过说实话哈、啊，酱牛肉买真不便宜啊，一小块儿。好几十，
0: 对，
1: 差不多就得到百。
0: 嗯，当然，你生牛肉都得六七十一斤呢。
1: 是的，
0: 你何况做成熟的呢，对不对？
1: 嗯嗯、
0: 不过价格在咱节目从来都不是问题。
1: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啊、
0: 哎。没错，因为今天他们厂家找我们做宣传哈、啊，给我们带来了超级震撼的秒杀价格，大家伙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好。
0: 好，说到酱牛肉啊，我们俩今天请了个棒手，
1: 嗯，
0: 于经理啊，问候一下于经理，你好，
1: 欢迎于经理，
2: 你好，
1: 啊，你好，
2: 你们好啊，小王刚刚介绍的时候，我就真是满血的状态哈、
0: 嗯，
2: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酱牛肉哈，
0: 嗯。
2: 其实咱平常说咱这个牛肉好不好吃，真的是看这是哪儿的牛肉吧，哈。
0: 对，产地。嗯，
2: 咱们这款酱牛肉的肉呢，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啊。那么咱这个大草原是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
0: 对，
2: 它是闻名世界的大草原之一哈。
0: 嗯。
2: 那么咱们这个内蒙古草原基本全部都是这种天然的草场。那么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用的是啥肉呢？就是天天吃着这个大草原上的天然牧草和多种中草药，喝着呢碱性的这个山泉水长大的草原牛肉做的、
0: 啊、
2: 那么它的这个肉啊，肉的品质就要比一般的牛肉要更好了啊、
1: 嗯、
2: 因为说实话这个牛啊基本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在10公里左右，你就说运动量放在这摆着呢，你说它肉能不能不好吃了？
1: 那可
0: 对呀、
2: 啊、关键是啊咱这个还不是普通的酱牛肉，
0: 嗯，
2: 咱酱的是啥呢？牛腱子肉
0: 啊，
1: 牛腱子
2: 肉，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是的，它的那个肉质层次感更强，就比咱们普通的牛肉要更好吃，而且咱这个牛肉是绝对没有这种膻味的。说实话哈，你比如说不愿吃牛肉啊，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么特别大的膻味，
0: 对，
2: 孩子更是这样的，
0: 对，
2: 其实哈，真正这种好牛肉它是没啥膻味的，
0: 嗯
2: 啊，所以咱今天这个牛肉你就放心吃啊，
0: 一点问题没有，
2: 一点问题没有。其实你要知道哈，就是咱们这一袋酱牛肉是用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酱牛肉的啊，
0: 嗯，
2: 而且咱这个酱牛肉开袋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嗯，
2: 贼方便哈，
0: 嗯，
2: 比如说咱攒个局儿喝个小酒啊，
0: 嗯
2: 啊，熬个牛肉汤啊，或者你下个面条，
0: 嗯、
2: 真的就是随意啊，
0: 嗯嗯，
2: 就是好吃个不像样。
0: 对啊，这个酱牛肉的话，其实我吃了哈，就是你一打开，你就能闻到那种牛肉的香味扑鼻而来，而且哈，这个酱牛肉哈，你会发现油滋滋的那种哈，颤硬硬的哈，哎呀，看着就特别有食欲，而且你用刀一切呀，咱说肉包着那个小筋儿，筋再连着那个肉，咬一口，哎，大连话说哏啾啾的哈，丝丝入味的，而且它那个肉质啊，我跟大家讲哈，特别。别的嫩，就是很多老人孩子啊，你都能嚼得动，一点问题没有。
1: 那你看，一般在过去的时候，一到酒馆都说：“小二，给我来二斤牛肉，再来壶好酒。”
0: 哎呦我去！
1: 就是那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多过瘾！
0: 哎，我跟你讲哈，你就是你正常情况下不嘎是，酱牛肉确实就是你自己做吧，成本高；你出去买吧，贵。但是我就觉得哈，今天呢，有了咱这个酱牛肉，你在家就能找着这种感觉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有秒杀的价格。
1: 哇，那太好了，太好了！
0: 你就管够吃，不用心疼钱儿，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咱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哈。
2: 咱们这个牛酱牛肉哈、
0: 嗯、
2: 市场价咱们正常卖是38块钱一袋的啊。
1: 嗯，
2: 这一袋的啊、哦、一袋是150克哈。
1: 啊、哦、
2: 因为别忘了150克、
1: 嗯、
2: 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的啊。
1: 嗯、
2: 因为啊它从生肉做成熟肉是有一个3:1的。

0: 水率的，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算。
1: 对对对对对啊、嗯！
0: 那我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买10袋再送5袋，也就15袋哈，嗯、原价600多块钱。
1: 嗯，
0: 今天呢，大家听好了，我只需要398块钱。
1: 啊，你给我们带来的秒杀价是398。
0: 对对对对，
2: 买10袋送5袋，15袋
1: 一共398。
2: 是的，是的，这比市面上就便宜了很多了。
1: 哎呦，这样的话我们算一下，平均1袋20来块钱。妈呀，是真心便宜啊！
2: 对对对，
1: 这挺吓人的，平均完了啊！但是哈，于经理哈，据我所知哈，就是这个价格是你在全国的销售渠道，包括你电视购物，好像卖的也是这个价格，对不对？
0: 哎，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全国各种渠道，无论线上线下，这就是我们最低最低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2: 啊，那俺们跟人家都一样啊？
1: 我觉得不能一样，你要一样的话，大家伙都失望了。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在电视购物，你都是卖货挣钱的。那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是为了宣传品牌，这是你主动找的我哈。那么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点面子？多多少少的话，你还得便宜便宜。
0: 我们这个价格的确哈，我说实话，是公司统一规定最低价格。价格，你说这个价格你让我再怎么便宜、啊、
1: 不是，我是觉得哈，你的代理商啊，你包括你什么购物啊，其他的销售渠道，你一定是有还有利润空间的，你就把你的利润空间再砍一下。
0: 哎呀，小王，你说让我怎么让？哎呀，我给你让个20-30，你说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也就真的只实打实想让大家尝尝咱家这个酱牛肉。
1: 嗯 嗯，
0: 我就直接给你再便宜50块钱，你看怎么样？
1: 再降50
0: 啊？
1: 哎呀，再降50，
2: 398减50，哎呀，
1: 我觉得
2: 不好听，
1: 对，不好听，
2: 我没算出来、啊，
1: 就是我是这样觉得哈，你不如哈，就是你大大方方的，然后你就降100块钱，
2: 哎，这个价像我们节目里的价，
1: 是不是啊？我
0: 一下便宜这么多，这哪行啊？
1: 这有什么不行的？是不是？你关键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得让大家伙哈用不心疼钱的钱能尝尝你这酱牛肉，尝好了之后的话，大家不还买吗？对不对？
2: 宣传品牌让大众接受。
1: 对呀、啊。
2: 嗯，
0: 小王，这你现在砍价，这就是你太厉害了，就是我。
2: 是小王，你真是太能砍价了。但你说的也挺有道理。
1: 你是不是都觉得心动了，丽丽霞？
2: 我觉得你应该去尊重一下女士，就是也。
1: 不不，在这没有男女之分，我们现在就谈价格。
0: 小王。这样哈，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挺为难的哈，我也没做过这样的价格，你这样我也豁出去了，咱就限个量行不行？
1: 啊，行，
0: 你就给我限100组，你也别超了，咱就这100组，我直接给你降100块钱，你看行不行？
1: 今天挺大方啊！
2: 我天哪，那也就是说买10袋、送5袋，
1: 由398的秒杀价变成了298块钱，
2: 298，
1: 我去，小心情美起来了，
0: 哎，我的心在淌血，
1: 哎，但是实打实的，
2: 10块钱，10来块钱。
1: 你等会儿再算哈，哎，于经理哈、啊，我是觉得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你也知道我们节目哈的套路，就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0: 啊，怎么还送赠品？我这不是已经送买十送，我已经送5袋了，小王。
1: 不，那是你准备好的，我还没要呢。我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你得给点，就一个坑又一个坑。
2: 哎，刚才是拦腰姐，这把照脚脖砍。
1: 对。
0: 小王，我说实话，咱俩真的实打实讲，这玩意儿你在之前你是不是也没跟我讲过，打过任何招呼？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说实话，我没有啥个赠品可送，我也就是酱牛肉，我没啥可送的呀。
1: 是这样的哈，就打你个措手不及，就让你不好意思。面对这么多听众在听我们的节目，你说你们大品牌，你不送家东西的话，你好意思吗？对不对？你也不差这家东西啊，对不对？
2: 说你没有准备，我都没有准备。
1: 你没有什么东西，你就有酱牛肉，那你就再送点酱牛肉呗，我们不嫌弃。哎，
0: 关键咱家这酱牛肉，我说这一袋真挺贵的。实话讲，你说你让我怎么送呢？
1: 你看看你，啊、你看看你送多少盒子？你送点。
0: 真的，你就是、啊、你太为难人了，真的，你就真的是把我刚在这儿的，你知道吧？我还下不来了，现在。
1: 对呀、啊，对呀、啊。你
2: 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0: 你说我送一袋吧，是不是也不好听？
1: 啊，
0: 这样吧，我就送你两，再送两袋，怎么样？在现在的基础上，我再送你两袋，小王。
1: 送2袋，
2: 送5袋、啊，再送2袋，
0: 再送2袋。
1: 哎、你说我是这样想的哈，既然你都这么大方，又降价，你又送了，我也大方点，我再送你一期节目，你敢不敢再多送点？我的想法是什么？你看你买10袋，送5袋了，你与其送2袋，你不如再送5袋，好不好？好不好？
0: 你再重新捋一下，再送多少袋？
1: 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买10袋，今天你送了5袋，然后再送5袋。好不好？
2: 298。

0: 对，你看多好，还好听。
1: 小王，我跟你讲哈，就是说，真的是我跟你讲，这是绝对不行的。
2: 你知不知道现在听众在想什么？听众在想，小王那一期节目值几头牛？
1: 咱这五袋，说实话，我正常卖是不是就200来块钱？
0: 对呀、啊，
1: 你这原价，然后你再让我给你降100块钱，就是让我再送你这五袋。
0: 嗯，
1: 你说你就是送的，我觉得比我送的有点猛，你知不知道？啊，我是这么想的，我真的是没法交代。
0: 嗯嗯，
1: 那我也不想让大家失望，
0: 嗯、
1: 对不对？你送一期，我觉得我交代真的是没法交代。
0: 嗯，
1: 这样就送我两期节目，咱今天就把这个事儿拍了，好不好？让大家
2: 加了，
1: 哎，让大家把这个实惠拿到手，你觉得行不行？
0: 就是你也现在也学会，哎呀，你给我刚在这儿，我要是不答应，听这就好说，小娃就怨你。
2: 哎呀妈呀，小王，我跟你讲，这是直播节目，你让大家看出你的气度来。你于静，你头一回提到，一直都是你提。
0: 哎呀，你们，我怎么发现你跟他俩是一半呢，李丽霞啊？
2: 不是，我觉得
0: 我行，
1: 好，
2: 我觉得行，
0: 行，就是这样哈，
1: 咱就这么拍板了，
0: 拍板了哈。如果再多送你两期节目哈，
2: 行，你俩拍板了，等会儿我捋一捋啊，
0: 捋一捋啊。
2: 也就是说，你俩刚才达成的啊，我们是这样的，听众也听好了啊。
0: 酱牛肉市场价
2: 今天是150克一袋，正常38块钱一袋。
0: 对，
2: 今天是买10袋送5袋，
0: 给大家捋一下啊，15袋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是398，我跟丽丽霞给大家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
2: 298。
0: 对吧？但是刚才我们又要赠品了，于经理说，再多送2袋，我们就通过广告置换又白给大家又多要了3袋，什么概念？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就变成20袋了。20袋的酱牛腱子肉，我们今天一共最终的秒杀价是多少钱？
2: 298。
0: 同志们，
2: 298。
0: 这样平均一袋的话就10来块钱。
2: 哎呦我的妈！
0: 10来块钱买酱牛肉，同志们，不是我们节目，你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只有100组哈，现抢100组，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的天哪，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满线啊，
2: 太不可思议了。
1: 小王哈、啊、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真的今天这个价格我真是把自己都吓着了，真的太吓人了。就这个价格力度咱在全国哈、啊、你绝对是独一份，绝对的啊、就是我认为就是今天听到你节目的人就是太幸福了。就这个价格你就是上哪儿，你就是上哪投拱地你也找不到。
2: 可是嘛，一袋10来块钱卖牛肉干买不出来。
1: 我给大家算个账哈，其实咱们今天啊就是20袋这个酱牛肉，20袋啊、这个净重可以达到6斤，也就是说这个熟肉酱牛肉是6斤呢、6斤哈。
0: 嗯，
1: 咱倒过来算，生的做成熟的它有3:1的缩水率，是不是？
0: 嗯，
1: 也就是说你怎么不得20来斤左右的生肉才能做成你这6斤的肉？
2: 而且肉不是普通肉。
0: 对呀、
1: 啊。20多斤的这个牛肉哈，咱就说你得多少钱买，你自己算，得不得个1800块钱？
2: 那
0: 对呀，
1: 才能买出来。
0: 嗯，
1: 而且它这个肉哈，肉质要比普通的牛肉好太多倍了，你不尝绝对后悔哈。
0: 嗯，
1: 咱随便上市场你溜达一圈，就那么一小块，你没有70-80，你根本下不来。
0: 对，
1: 咱们今天就是20袋，一共6斤的酱牛肉，才298块钱，我真是觉得你不买真的就是后悔啊，不买绝对后悔。
0: 于经理现在都很激动啊，同志们。
1: 真的，因为这个价格我真的第一回做、咱这个酱牛肉你就绝对放心吃，这个品质保证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而且咱们啊是采用这种3卤3蒸3炖的工艺哈，这个味道真的是不用说，你就吃吧，绝门了，真的，不多说，就是绝门了。
0: 好，为了让于经理平复一下，今天我们的连线呢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于经理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我们线下再接着唠好不好啊，再见。
2: 谢谢于经理，再来啊。
0: 讲实在的哈，牛肉价格在那摆着呢啊，酱牛肉卖的就更不便宜了。
2: 是，
0: 赶上、啊、咱今天这个价格，你就赶紧订一组。你早上给孩子切点吃，家里聚会整个下酒菜，你下面条你往里放一点，用处真的特别多，对不对？
2: 是， 是。
0: 以后经常吃的话，咱就不用心疼钱了。你为什么？咱今天是买10袋送5袋，15袋正常秒杀价是398。我跟丽丽霞连线，于经理又直降了100块钱，变成298。嗯，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多送你5袋，也就是说变成20袋的酱牛肉了。一共多少钱？
2: 298。
0: 同志们，你还等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都知道牛肉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咱说常吃牛肉强身健体，而且还不长肉，对吧？嗯，你对于减肥的一些朋友，吃牛肉控制体重是不是再好不过了？
2: 是是是啊。
0: 你知道我喜欢怎么吃吗？就用它来拌个凉菜，然后你切点萝卜，你放点那个炸的花生米，你再倒一点点糖、辣椒油、小陈醋哈，就这么一拌，哎呀，香喷喷的牛肉加上爽口那个小萝卜哈，辣酥酥的，带点蒜甜味儿，你不就好几十这饭店菜吗？
2: 你说的这么对呢，我一听这个就觉得好吃，
0: 喝酒无敌了，对不对？
2: 但要是我的话，一般就下面条的时候，你切点咱这个牛肉放里边，就一个你可以切小块，完直接跟面条一起煮，哎呀，就馄饨面哈，绝了。哎，
0: 太香了啊！
2: 还有，你可以切成片儿，面烙出来之后，你直接铺在上面，你看着就有食欲。哎，
0: 你就说哈，咱出去吃个牛肉面哈，20-30，上面摆那
2: 片儿，
0: 哎呀妈，还劲包劲包的，
2: 都不舍得吃。哎，
0: 有了咱今天这个酱牛肉，你说放多少不行？咱自己就在家做呗。
2: 你使劲放，
0: 你管够吃。
2: 你关键还没花几个钱儿，还有那个冷面
0: 啊，对对，这样，嗯，你别忘了哈，草原牛肉更好吃，更有营养，对不对？
2: 对，每天早上孩子上学之前切一块，对吧？就是粥什么一起吃，
0: 对，
2: 帮长身体。哎，这一天精神百倍，多好啊！
0: 你说太对了，哎呀，赶紧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咱今天这款酱牛肉市场价38一袋，一袋是150克，就是1斤生肉才能做出这一袋的熟的酱牛肉哈。咱今天是买10袋再送5袋，15袋正常秒。它的价格是398，就已经很便宜了。
2: 是的，
0: 刚才连线厂家于经理，我们又讲价，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了。
2: 这还没完啊！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前100个名额，我们每个人还会有加送，不是多送你1袋2袋，又多送了5袋，
2: 也就是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一共20袋的牛腱子肉。只需要298块钱搞定了。
0: 对呀、啊，原价700-800块钱，
2: 现在也就10来块一袋。
0: 对，哎呀妈，这是熟的酱牛肉啊，同志们！
2: 所以大家别等了，先电话在全线的战线当中。
0: 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同志们，就咱今天这个酱牛肉，就这个价格，你不抢你还等啊？就这个季节，就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家里最需要的？李丽霞，嗯，是不是？咱今天这个酱牛肉选用的是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牛肉哈，就是一个好吃。草原牛肉大伙都知道好吃啊，都是最新日期的，真空缩线，保质期挺长。买回去咱隔三差五切点吃，下面条你放点儿，你弄俩西红柿熬个汤。你拌个凉菜什么呢，丽霞？你说怎么吃不行啊？
2: 那可不，早上切一块给孩子吃。我还是说那句话，最好不过了，长身体一定要多吃牛肉。
0: 对，这个当父母的都知道哈。你家里聚会吃饭，你切一盘，多硬的一道菜呀！老爷们就喜欢这个下酒了。
2: 现在都有点饿了。
0: 前100个名额，大家伙记住，买10袋送5袋，还会再多送5袋哈，一共20袋。咱们今天打开袋就直接可以吃的熟的酱牛腱子肉，一共多少钱？
2: 298，200多块钱啊。
0: 真的太便宜，平均一袋10来块钱，这是酱牛肉啊，不多说了哈，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现在电话占线，同志们我提醒你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要不然我跟你讲就抢不到了。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好了，家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你们的美男子常远。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们一起听。
1: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0: 方八面，趣闻奇谈，
1: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2: 好，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3: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2: 这个牛肉大家伙都知道有营养，是不是啊？
3: 是的。
2: 这个酱牛肉我觉得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家里一定要囤点。
3: 嗯，
2: 为啥呢？因为我是觉得你尤其是有的时候不爱做菜啥的哈，你开一袋切吧切吧，然后的话就是一道菜呀。
3: 哎呀，在厨房里做个饭呢，
2: 啊，
3: 超过20分钟就闷死我，
2: 是不是啊？
3: 啊，有的时候真的想图点方便，然后又想吃营养的，不想糊弄。
2: 你酱牛肉啊，没有套的，一整块一整块的酱牛肉，一袋一袋，真空锁鲜的啊。什么时想吃撕一袋，然后的话切一切就可以吃了。
3: 哎，真好，
2: 对不对？特别好。而且这个酱牛肉，我跟大家讲哈，你一定要买。为什么呢？因为我都给我儿子，我儿子6岁哈，然后菲姐的话也是这样，给儿子我们都放心吃，因为他除了肉之后的话就是油盐酱醋，其他什么都没有。什么就经常那些就是大多数的话里面加酵的人工酵的话哈拉酵什么的话都没有，你就放心吃，孩子放心吃，老人可以放心吃，而且味儿绝了。内蒙的牛肉，草原牛肉有营养，还好吃，还没有膻味儿。不能吃牛羊肉的你都可以放心吃，我跟你讲，你知道吗？而且最重要的话，咱们今天150克的净重，一共20袋，足足6斤的熟肉，一点套没有，6斤的熟肉。你正常3斤生肉出1斤熟肉，你想想6斤得不得18斤，将近20斤的剩肉，
3: 这个太划算了。
2: 三四十块钱一斤剩肉，20斤剩肉多少钱？600-700块钱。同志们心里一点数没有吗？咱今天20袋298。你想想多便宜，
3: 是哪买？
2: 便宜到家了
3: 啊，
2: 哦，多好啊！内蒙来的，我跟你讲，原产地直供的，还寻啥呀？保质期，然后半年都是非常新的日期，好日期的，你寻啥呀？赶紧买点回家囤着吃呗，这玩意儿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找我们导播，然后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了啊，免费给你送货上门的，现在就打哈，没准的话今天就能吃上了啊。
3: 晚上切上配点小酒，这才是周末。
2: 对，啊，下点面条也行啊，飞姐是不是？
3: 是啊，
2: 哎，抢购电话。啊，88118830，
3: 88118830，
2: 88118830，
3: 88118830。
2: 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菲姐继续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啊。
3: 92岁的上海老人顾梅蒂呀，无配偶无子女，因为没有法定监护人，一度无法办理养老院入住手续。后来在上海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晨阳协助下，他通过议定监护制度指定一家公益机构担任监护人，顺利入住养老院。然而老人入住仅40天便突然离世，并且没留下遗嘱。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发现，他留下一套房产、大量现金和存折，遗产总额近500万元，这些财富都是他一生省吃俭用积攒而来。而他生前生活十分节俭，舍不得开空调，墓地也早已经自行购置，唯独没有安排遗产处置。有的老人是真省。
2: 对呀，
3: 啊，
2: 哎呀妈呀。
3: 啊，由于老人身世不明啊，居委会、派出所都没有找到亲属。查阅档案之后得知，他自幼是孤儿，被一户姓顾的人家收养，和养兄顾梅根共同长大。顾梅根后来育有2个女儿，他们是顾梅蒂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但身份和去向都不明确。为妥善处理遗产，李晨阳通过登报、电台播报、媒体推送等方式公开寻亲，相关话题一度登上热搜。
2: 哎呀，
3: 寻亲期间不少人企图冒领遗产，有人连老人性别都说不清就去认亲，有人谎称是债主，有人虚构身份骗取遗产。
2: 你看，
3: 历时4个月，顾梅蒂兄长的女儿终于被找到了，
2: 啊，
3: 根据法律规定，由其作为代位继承人继承老人遗产。李晨阳说呀，这顾梅蒂呢生前曾多次表示希望将全部积蓄回馈社会，但因未留下合法有效遗嘱，这个心愿无法实现。为了尽可能完成老人的遗愿啊，李晨阳主动和继承人沟通，最终亲属一致同意从遗产中拿出20万元用于公益，其中10万帮扶困境监护老人，10万救助遭受家暴的未成年女性，将老人的部分善意延续下去。
2: 妈，我都觉得继承的这子女啊，我觉得都是。

0: 是就像中彩票了似的
1: 啊，
0: 你就是
1: 继承了500万，拿出20万做公益了，
0: 基本他什么也不管，你知道吗？什么都没管，老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说呀，遗嘱、遗产继承这些被我们看成身后事的，其实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的生前事儿。
1: 哎，真是
0: 是不是啊？哎。
2: 身体被阳光唤醒，胃口被炉火唤醒，快乐被我们唤醒，说话叽叽喳喳，唱歌咿咿呀呀，有时风风傻傻，总是嘻嘻哈哈，充满欢乐才是家，欢乐一家人，有爱有家有我们。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蛮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说到辅酶 Q 十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伙肯定不陌生啊。
1: 嗯
0: 啊，都知道它对保护心脏特别好，被称为是什么呢？
1: 心脏的发动机。
0: 对，你看咱们25岁的时候，体内 Q 十的含量其实是最高的，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这个东西会逐渐在减少，等到我们35岁开始。断崖式的下降，
1: 嗯，
0: 而由于 Q 十的减少，我们的心脏功能也开始衰退了，我们心肌也会受损，所以咱们就应该额外来补充足够的 Q 十。
1: 是，我有个医生朋友还告诉我的，说适当的你也应该开始补充了。
0: 嗯，是你大舅吧？大家不知道啊，飞姐，我跟你讲，医生世家。
1: 我不是餐饮世家吗？
0: 就他跑偏了，我跟你讲。尤其其实我们从50岁开始哈、啊，更应该注重补充 Q 十，对不对？
1: 是。
0: 你要知道，如果咱们身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低于25%的时候，心脏它就停止跳动了，
1: 嗯，
0: 我们的生命也就终结了。这是科学，我们不是在这瞎说的啊。
1: 嗯，你说辅酶 Q 十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啊，
1: 在1961年，英国著名化学家彼得米切尔发现辅酶 Q 十在人体的细胞层产生能量的工作机理了，而且重大的发现啊，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医学化学奖。
0: 哎呦，你说厉不厉害？
1: 特别厉害。
0: 嗯，
1: 现在呢，欧美所有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把人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作为衡量身体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了。
0: 对。医学专家们把辅酶 Q 十称作是什么呢？生命的火种。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尤其对我们心脏太重要了啊。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有很好的辅酶 Q 十的推荐，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强心素。
1: 那、哦、太好了。
0: 经常吃辅酶 Q 十的应该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啊，它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和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
1: 嗯，区别在哪儿呢？
0: 你看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普通辅酶 Q 十就是你现在吃的 Q 十、嗯、是从我们嘴里到胃里吸收率只有60%，等到了咱们心脏之后，它的吸收率也就剩10%左右了。
1: 嗯，
0: 而且它整个的吸收时间就需要50分钟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吸收时间长，吸收率又是特别低的，
1: 嗯，
0: 啊，就吸收的不好。然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就我们吃进去的话，它是能够直接到达我们心脏的，全程就只需要30秒左右的时间。你知道它吸收率能达到多少吗？
1: 多少？
0: 99%呢？
1: 哇，厉害了！
0: 也就是说，相比于普通辅酶 Q 十，它活性提升了10倍，吸收能提升8倍，效果也会提升3倍以上。
1: 嗯，
0: 再直白点讲，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现在吃的氧化型的 Q 十，咱们身体吸收是需要转化的，吸收率是极低的，所以它效果根本不明显。啊，而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型的辅酶 Q 十，它到达我们身体里是不需要转化的，身体就会直接吸收，就你吃进去就吸收了，所以它的吸收率能高达99%，效果就特别好。哦、什么概念？
1: 也就是说，有的人吸收不好，
0: 对，
1: 那你吃了白吃了，
0: 对，
1: 你还不如直接吃这个。
0: 对，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一粒就顶普通 Q 十，能顶10粒、
1: 嗯，
0: 所以咱吃保健品一要看什么？
1: 品牌。
0: 二要看什么？
1: 含量。
0: 还要看什么？
1: 看身体的吸收率。
0: 刚才翠花说了，你吃完了不吸收等于白吃。
1: 对。
0: 那么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能够全面的应对我们的心脏问题。

0: 好，我们俩说一说哈。首先第一大功效就是它能够畅通心脏血管，它里面的白藜芦醇加上磷脂是可以清除在血管里的脂质斑块垃圾，代谢血毒糖毒，从而修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1: 当然里面含的这个磷脂就不用多说了吧，
0: 不用说，
1: 有三高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个磷脂啊能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减少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时特别适合三高人群还有糖尿病的朋友，保护心脏和解决各种心脏问题。
0: 对，尤其三高人群更应该注重这个心脏问题，对不对哈？
1: 对，糖尿病的朋友就怕这个心脏啊，
0: 对呀、
1: 啊，糖心病、
0: 肾脏啊，对不对？
1: 哎、
0: 一去透析的话，
1: 对对对，
0: 你我跟你讲，人这你就废了，我跟你讲，是不是、啊？哎，
1: 所以提前要补充啊。
0: 哎，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是第二大功效，要说一下，就是能够增加心脏动能。它里面高含量辅酶 Q 时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刚才说了，无需转化，高效吸收高达99%以上，就是超越还原型 Q 时，它是能够快速增加心脏动能，强化心肌细胞，强劲心脏泵血功能的。
1: 那么它的第三大功效呢，就是能修复心肌线粒体。这可是这款辅酶 Q 时最厉害的地方了，它有能促进心肌细胞线粒体新生，提升心肌细胞活力的 PQQ 成分，再加上能减轻心肌细胞氧化损伤，维持心肌细胞功能正常的脉角流音，这两大成分双管齐下，能够激活我们心肌细胞再生，
0: 哎呀，
1: 让你拥有一个健康年轻的心脏。
0: 我跟你讲，这个太厉害了。
1: 是，
0: 说了这么多，很多人都着急说，王啊，赶紧说价格吧，
1: 你这美国原装原瓶进口不得贵呀、
0: 啊？啊，对，那么咱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是强心素，它一瓶啊是30粒，它每一粒的辅酶 Q 是含量，我告诉你啊，听清了，高达200毫克
1: 哦，
0: 现在市场上的 Q 是一般都是几十毫克、100毫克的，
1: 顶多100来毫克啊，
0: 150算都是非常高的了，对不对？而咱这个是高达200毫克，就是真的是超高含量。什么概念呢 ？Q 十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1: 是。
0: 正常官网售价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多少呢？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秒杀价只需要398。很多人之前买过，对不对？这个价格也同时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他们也卖这个价格哈。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的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就好久都没来我们节目了，
1: 是
0: 今天来了，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便宜50块钱。
0: 哎妈呀，飞姐你瞧不起我你啊，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再只要100块钱啊，
1: 我都出汗了。
0: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1: 三瓶啊？
0: 对呀、啊，298，
1: 三瓶298，赶快抢吧！
0: 先别着急抢啊，你。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买啊，降完价还得送点东西。
0: 你说对了。对吧？还没忘，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跟厂家要了赠品了。
1: 再送一瓶呗。
0: 哎妈呀，你挺懂套路啊，我看了你还真是瞧不起我呀，我跟你讲。
1: 怎么
0: 跟他们张回嘴，我不得多要点啊。
1: 啊，
0: 对吧，我告诉你，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不送一瓶，每个人再免费送你2大瓶。
1: 我的天哪。你捋一遍，等会儿没弄明白，买2瓶送一瓶。
0: 对。
1: 再送2瓶。
0: 对。
1: 一共是5瓶呗？
0: 对，5大瓶的辅酶 Q 是强心素，
1: 298。
0: 哎，对了，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搞定了。一天吃一粒，足足5个月的量，平均一个月，我跟你讲50来块钱。
1: 哎呦我的，这比国产的还便宜呢。
0: 对呀、啊，你还用心疼钱吗？你告诉我，你谁跟我说吃不起？我跟你讲，我跟谁急？
1: 哎，这个价格真是公理公道说。你现在上药店去看一看，正常你买任何辅酶 Q 时都没有这个价格。
0: 而且咱这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呀，
1: 对，
0: 是不是？
1: 一粒顶10粒的。
0: 对呀，我跟你讲，而且吸收超高效啊，效果特别好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现在就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哎， 刚才我们说了哈，辅酶 Q 十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还有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

0: 值。那么氧化型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是低的，转化率是低的，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到达我们心肌细胞。
1: 嗯，
0: 那么普通单一的还原型辅酶 Q 十，它也只能做到补充心脏功能，是没有办法针对我们心脏毒素和血管的修复，就是功能是比较单一的。
1: 嗯，
0: 吸收率虽然挺高，但是也就只能达到30%。
1: 嗯，但是一说回我们今天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呢，它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加上磷脂加上白藜芦醇加 PQQ 加麦角硫因，超强复合的配方，
0: 嗯，
1: 不需要转化啊，直接吸收高达99%，能够全方面提升咱们的心脏动能，全效消炎，消除糖毒和血毒，从而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0: 贝姐，你看哈，心梗、心肌炎还有房颤早搏，就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心脏问题了。
1: 是，
0: 但这可都是致命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千万别有的，太可怕了，
0: 对吧？心梗也就是冠心问题。嗯，它是由糖毒和血毒引起的，需要补充白藜芦醇和磷脂。
1: 嗯，
0: 那么心肌炎呢，也就是心脏细胞然后和血管的炎症，这个需要补充什么呢？ PQQ 加上麦角硫因。
1: 对，
0: 那么房颤早搏则是心力衰竭，
1: 嗯，
0: 也就是心脏动能不足造成的，这个则需要补充辅酶 Q 十。那咱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这几样东西全含，而且都是高含量。
1: 嗯，
0: 对不对？特别是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200毫克呀，同志们。
1: 嗯，
0: 它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一粒儿能顶10粒儿啊，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心脏有问题，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要吃。如果说我现在心脏没有问题，你更要吃，为什么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对吧？
1: 嗯，
0: 你要哪天，哎呀，说这个不太好啊，就是退1万步说，你哪天心梗了，那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吗？
1: 嗯。
0: 赶紧，我们俩再来说一下价格哈。我必须要强调，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我对了，我刚才还忘说了哈，咱这个是胶囊啊，它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哎，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高达200毫克。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咱说一粒能顶10粒呢，对不对？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我们说了是买2瓶再送一瓶，3瓶秒杀价398。398，就这个价格之前抢都抢疯了，
1: 是，
0: 你知道吗？这个价格也是他们在电视购物卖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们今天还有优惠，
1: 就没想到，我以为能便宜个30、20、50啊，
0: 嗯嗯，
1: 没想到刚才告诉我，我低估茶水小王，直接降100。
0: 哎，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嗯，
0: 给力吧，
1: 给力。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而且不是一点赠品
0: 啊，
1: 我以为就要一瓶呗。
0: 啊，
1: 告诉我要2瓶，
0: 咱好事成双啊！要送我就说你们大方点送，要不抠抠搜搜的，真格的哈！我跟你讲，就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再免费送2瓶。
1: 哎呀，
0: 送，对吧？
1: 2瓶送一瓶，再送2瓶。
0: 对，一共5大瓶的辅酶 Q 十强心素，咱们的秒杀价多少钱？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咱今天200来块钱，同志们。
1: 嗯，
0: 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别多吃，浪费啊！
1: 5瓶能吃5个月呗？
0: 对呀，
1: 嗯，
0: 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啊？真的，就咱这个 Q 十，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1: 嗯，
0: 你都应该打电话，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对吧？你一套都不够吃，我跟你讲，这都是 Q 十里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对吧？今天咱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就这个价格更不用说了吧？你都经常吃吧？
1: 嗯，
0: 你吃其他国产的、没有名的，是不是？我觉得都没有这个便宜。
1: 对呀，
0: 你吃就吃点好的，要不你吃它干啥？图心里安慰呀。
1: 正好赶上我们节目有这个活动啊！
0: 哎，
1: 今天价格太给力了，
0: 对，
1: 村就没这店了啊！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辅酶 Q 十啊，对于促进心脏健康啊、心肺功能特别好，咱就不用说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咱说心脏不太好的呀、血压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吃辅酶 Q 十的哈，因为它针对各种心脏病，什么心肌缺血呀、心悸、心慌、气短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对吧？而且它能够预发突发性的心脏病啊，
1: 啊，尤其。

0: 这个时候心脏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再上个海边，他带孙子再玩一趟，
1: 哎，
0: 哎呦，心脏憋闷的呀。
1: 对呀、
0: 啊，上楼回家得歇好几气儿。
1: 哎，这款辅咪Q是你吃上，你都不用一瓶，我跟你讲，你上楼就会明显感到不喘了，
0: 是吧？
1: 你就感觉有劲儿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效果。而且补充辅咪Q之后，睡眠质量也会上来。为啥呢？因为心脏功能改善了，你睡眠自然就好了呗。
0: 对，
1: 觉睡好了，是不是身体就健康了？
0: 是的呢。
1: 咱这款辅咪Q吃强心素啊，除了含有200毫克的高含量的水溶乳化型 Q 十，帮助我们强健心脏功能，它还含有50毫克的磷脂，可以降低血栓和心脏的危险，对不对？
0: 而且还含有5毫克的 PQQ， 还有2毫克的麦角硫因呢、可以提升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呀、减轻我们心肌细胞的氧化损伤。
1: 嗯
0: 啊，还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能清除血液中脂质垃圾，也就是说血毒啊，帮助你修复血管。
1: 对，你看每一样的含量告诉你的清清楚楚，就告诉你吃的明明白白，它不是低含量、全是高含量。市场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明星产品返场活动，我跟你讲哈，就这一场啊，过了这村没有这个店了。相比之前的力度我们更大，买2瓶送1瓶，前100个名额再送2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00来块钱，298。我们俩再说下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在线，一定要耐心打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辅咪Q十强心素是好东西呢？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 FDA、国际生产规范制药标准的 GMP 和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的 LFM 的3大机构的认证。哎，效果品质，我跟你讲，就是 Q十里面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就是首选最好的选择，对吧？它能够增强心脏动力，加速我们心脏泵血的功能，进入身体里面之后，不像你现在吃的还得转化再吸收，它根本不需要转化，直接吸收，高效吸收99%左右。
0: 而且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1: 对，一瓶是30粒，每一粒还是200毫克的高含量啊，同志们！现在市场上一般 Q 十的含量都是几十、100的，150毫克都算是高的了，对不对？
0: 是。
1: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达到了200毫克呀，
0: 一粒儿等普通那个药的10粒儿。
1: 对，我跟你讲，你现在吃 Q 十，你拿出来看一看它的含量，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量有多高了，你知道吗？官网售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是买2瓶再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几瓶，再送2瓶，
0: 一共5瓶，足足5个月的量。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要298，
1: 正常一瓶的钱，咱今天搞定5瓶，
0: 今天价格是最优惠的了，力度最大了。
1: 对，而且在各种研究当中发现，说患有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阿尔兹海默症等等这些疾病的朋友哈，他们身体里的辅咪Q十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很多的。
0: 对，
1: 所以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Q 十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补充的。
0: 嗯，
1: 对吧？
0: 你看我现在刚50。开始吃 Q 十，等我60的时候我再吃 Q 十，那能一样了吗？
1: 对啊，你说的太对了、心脏健康，咱人才能够年轻啊，
0: 对，
1: 对不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水溶乳化型辅咪Q 十，比你现在吃的还原型 Q 十还要好，比你现在吃的国产那些氧化型 Q 十还要好，对不对？咱今天买2瓶送1瓶，前100个名额再送2瓶，一共5大瓶才200来块钱，298，原价1000好几百呢。就现在听节目的，不管谁，年轻人给父母买，父母自己买，对不对？你都应该买2套买3套囤着，真的一点不吃亏。他再来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哈。现在我跟你讲，最近就这一档节目，所以你还等啥？一个月就40-50块钱。你上哪找这个价格，上哪找这个优惠，对吧？
0: 对，一下给你省了1000多块钱、
1: 不仅是省钱，关键这个东西好啊，效果好啊，高效吸收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哈，你再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了哈。尤其中老年朋友哈，你长点精把劲精神头，怎么告诉你这个东西好，价格便宜，你就片不听，没人管你了。开玩笑啊，赶紧打电话吧，电话现在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希望大家伙都能占到这个便宜啊。最后我跟翠花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 88110，
0: 88110，
1: 88110，
0: 8811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电影演员于南。每周末都市广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
3: 高尔基路早上8点，吹开车窗的雾气，让梧桐树的树干渐渐清晰。
4: 中山广场环岛下午1点，广播里说油价降5分，欧元小反弹。
3: 人民路上晚上7点，车内的音乐撩动着窗外的霓虹。FM99.1，欢乐一家人，
4: 有你便是晴天。
1: 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带领大家秒杀啊、给大家带来了一样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家里正需要的拌凉菜的好东西。
5: 哎，我知道了，海蜇。
1: 对，你说这你谁家现在不需要这个东西，是不是
5: 啊
1: 咱大连人特别喜欢用海蜇拌个凉菜吃，好这口，是不是？
5: 对。
1: 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个海蜇，它是开袋就打开直接能逮的即食海蜇，
5: 全都是处理好的，
1: 而且给大家切好了，有两种，一种是海蜇头，还有一种是海蜇丝儿。
5: 哎，那吃起来老方便了。
1: 你要拌个凉菜，咱说派个黄我用海蜇头拌个老醋蜇头，老醋溜秧，是不是？
5: 我特别喜欢海蜇头在嘴里那个脆生劲儿哈。
1: 对，你还可以用海蜇丝啊、海蜇皮炒个菜也行啊。
5: 对，炒个韭菜豆芽、炒个芹菜，炒个肉丝都行。
1: 饭店菜，是不是啊？
5: 是
1: 啊。而且啊，咱这个海蜇呀，跟大家说一下，它每一袋里面还给大家带了3包调料，有一袋陈醋包、香辣油包，还有芝麻盐包
5: 啊、
1: 就像方便面调料一样。你拌凉菜的话，你自己都不用你弄调料了，往里一倒一拌，然后就出来了。
5: 哎，我连调料钱都省了。
1: 而且拌出来，我给你。叫老好吃，跟饭店一个味儿，我跟你讲。
5: 是啊。
1: 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秒杀价格啊，咱这款即食海蜇市场价12块钱一袋，它一箱呢是20袋。我们节目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您买了，对不对？
5: 对对对。
1: 买20袋，我们又送了10袋。
5: 是啊。
1: 30袋，咱的秒杀价一共199。
5: 对。
1: 枪缝了，当时。
5: 那肯定的。
1: 一的话，家里你现在吃的有没有4、5箱了？
5: 我的好多箱啊！
1: 今天我们还有惊喜，因为家里需要这个拌凉菜的好东西啊。
5: 怎么又降价了？
1: 对，我们今天秒杀，别打我哈，咱们。买20袋送10袋，今天再送10袋，
5: 20袋送10袋，再送10袋，40袋了。
1: 40袋，一共今天100来块钱，199，给不给力？
5: 我的天，原价500多块钱嘛。
1: 对呀、但是咱今天就10个名额啊，来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市都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5: 88118830，
1: 88118830，
5: 88118830。
1: 现在这个季节，家里需要拌凉菜吧？
5: 对、
1: 过节的话，家里聚个会，得不得用海蜇拌个凉菜吃？
5: 肯定是 海蜇拌个凉菜哈、大家都爱吃。
1: 对，现成的海蜇带调料包，一拌就能吃的，调料都省了。咱今天是买20袋送10袋，前10个打进电话再送10袋，
5: 40袋十好几斤呢，100来块钱。
1: 对呀、我跟你讲，老陈了，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抢吧啊！我们俩不多说了啊，赶紧打电话，100来块钱，40袋海蜇呢啊！抢购电话88118830，
5: 88118830，
1: 88118830，
5: 88118830。
3: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Fine，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干住了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人打大城市，
1: 不能再听他们的，却打大城市了。
0: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2: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0: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关系到我们红军的命运。
3: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4: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5: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6: 他们不是风景，
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6: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7: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8: 看晨曦，
7: 伴随窗外清新的
8: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7: 呼吸，享受，奔涌，
8: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7: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8: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

大连就听99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1986年，台湾音乐人李寿全收到了一盘从美国寄来的 demo 磁带。寄磁带的人呢是老朋友张子石，当时刚办完离婚手续，独自带着两个孩子飘在异国他乡。磁带里的 demo 做得很粗糙，录音的质量也不太好，但是李寿全听完之后愣了很久。歌词写的是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飞到那遥远的地方，听起来乐观又明亮。可他知道张子石刚经历了什么，那不是励志，是硬撑着往前看。后来李寿全问张子石，这歌是写给谁的呀？张子石说，写给所有像张三一样的人。张三是谁呢？就是街口卖早点的大叔，厂子里上夜班的工人，每天挤公交上班的你我。没有显赫的身世，没有大富大贵，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张三的歌收录在李寿全1986年8月发行的专辑《8又2分之1》里，是电影《父子关系》的

主题曲。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都是张子时，但凡听过这首歌的人几乎都会把它记在心里，不是因为旋律多复杂，而是因为它太真实，真实到像是替那些不起眼的人喊出了心里话。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好像真的能看见有人在深夜下了班，抬头看了一眼天。人到中年，越来越觉得普通不是一件坏事。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要做出点什么名堂，要被人看见，要活出个样来。后来发现大多数人就是张三，就是李四，每天上班下班，操心孩子作业，担心老人身体，月底算账发现又没剩几个钱。可是普通日子也有普通日子的过法呀，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这句话听着像鸡汤啊，但放对时候就又挺扎心的。人活一辈子总得信点什么吧，不是非得成功，是得相信明天还会来，相信吃了亏还会好，相信走到山穷水尽还能再撑一撑。我们要飞。这首歌传唱了40多年呢，大概就是因为它不是唱给英雄的，是唱给普通人的。那你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觉得普通一辈子也挺好的呢？

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小飞。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FUN Fun
1: Far
2: Fun
1: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拒绝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瑜伽垫不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欢迎来到周末的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陪你一起过周末。还是先跟老朋友们打招呼，月系无痕说这么早就开始唱歌了，这是9:30就发来的信息啊，我特别早，我睁开眼睛就唱歌了，睁眼就唱，昨天晚上还唱了呢，唱的我现在嗓子都哑了，我现在只能唱张三的歌，我都唱不了邓丽君的歌了，嗓子都不给力了。平安吉祥啊，于子啊都来报道了啊。吉中平说张三应该是名人就是你。瑞贝卡说岁月是一种魔力，走过世事沧桑，心中慢慢领悟这世间并非那么凄凉。We can take our time, come a little closer, let's go over.让我们大脑就天天就不断的接受刺激的一个状态，虽然这个刷视频，虽然可能看起来你是放松呢，并不一定真的让你大脑得到恢复了，相反你大脑还在不断接收新的信息，然后做出各种小判断，可能进一步就增加你的疲劳了，对吧？另外就是我觉得性格也有关系，有的人天生敏感，善于思考，容易过度思考，对吧？有的人天生大大咧咧，对不对？查出小王怎么说我来着？啊，

有的人天生他不愿意思考，对吧？有的人就愿意那个分析呀，或者担心犯错呀，或者过度的关注他人对你的评价，他人的那种感受。当然其实这也不是完全说是缺点啊，他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同理心啊，细致思考啊，这是很有优势的啊。这就可能我做不到，所以我也没那么多的消耗吧。包括你的饮食啊，对不对？饮食也是很重要啊，包括你的运动啊，刚才你说的睡眠呀，如果说你长期感觉到疲惫，或者说你压力大呀，或者是你工作呀，或者其他的问题呀，你想一想到底是哪出现了什么样的原因，你不要忽略它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啊。我觉得想提高精力水平，这说多了啊，就规律的运动啊，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这一点真的是蛮重要的。我曾几何时，我人际关系啊，就是不能都说没有意义吧，大多数时间呢没有啥大用。包括更好的睡眠习惯，怎么让自己能够真正的放松，恢复你的能量。大家别忽视这个问题啊，你如果已经意识到了，你说我都睡得挺好的，我周末还是累，我都不想出门，我不想出去，我觉得要么还有一点可能我落下了，就是你平时是不是太忙了，工作太累了，那你周末的时候，如果说像我说你要好好恢复吧，需要恢复自己，不要过多的压力，不要过多多虑，反复的复盘，过度的共情啊，你大脑还想很多事儿，你就会觉得累，是不是这样呢？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那现在有很多人说抑郁嘛，对吧？心理压力啊，焦虑啊，抑郁啊，这都是持续性的这种疲劳状态，情绪低落，睡不好，吃不下的，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等等等等嘛，还是应该注意一下。如果说你时间长了觉得自己有那种心理问题的话，还是要到心理门诊啊，精神科之类的啊，做一下评估。啊，就有朋友说他睡12个小时和睡3-4个小时第二天状态是一样的。哇，是这个疲劳，不是说未必说就是因为睡得不够啊，有可能就是跟那个睡眠节律乱呀，睡眠质量差呀有关。We're alone now。 还是每个人嘛，因人而异啊，大家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觉得累就应该多歇着多躺着，其实我觉得哈，久坐或者躺着可能也疲惫。你躺一天不累的话吗？我躺一天我累。有的时候就是换一个方向，换一个方式。我真的建议大家哈，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你每天你先从走20分钟快步走开始都行。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去外面看一看啊，打卡那么多的店，可以去探探店，然后那么多自然的景色，那么的美，都可以去啊。去选择适合你恢复的方式啊。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配合力量运动，对不对？这个反正我是建议你啊，别给自己，这位朋友叫工程啊，这位朋友啊，你别盲目给自己贴上我天生我就是低精力体质这样的一个标签。我们不要轻易给别人贴标签，也不要就这样给自己就贴上这个标签了，先别认命啊，先把能改变的事儿你给它改掉，到底是因为什么，然后你再说自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低精力人群。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 我这精力旺盛，我最近跟朋友啊在附近海域去钓鱼啊，我身边怎么这么多喜欢钓鱼的朋友呢？ All day long。现在钓上来基本都是黑鱼啊黄鱼啊，我朋友说这个黑鱼黄鱼。

鱼啊、家焖呐、啊，还不能叫杂拌鱼。你焖杂拌鱼，你怎么不也得一锅焖四种鱼以上的鱼啊？你才能叫杂拌鱼啊？我说那怎么办呢？咱就钓上了黑鱼和黄鱼了，但没有四种鱼啊。我说你想吃四种鱼的味儿，那你就那什么呗，你钓上来的黑鱼、黄鱼的话，黑鱼加焖，然后再熬一个黑鱼汤，这不就两种味儿了吗？那几条大黄鱼清蒸一个，刺身一个，不又两种味儿了吗？清蒸黄鱼，黄鱼生吃做生鱼片的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大多数朋友还是喜欢加焖着吃，是不是？如果清蒸或者是生鱼片，一定是钓上来鲜活的黄鱼，而且个头得大，最好得一斤半以上的。哎，对，那天还有朋友说去钓到草鱼了，八斤草鱼。清蒸黄鱼其实那就很简单了，对吧？把鱼处理干净之后呢，身上划几刀入味儿啊，鱼身上你给它按摩一下，撒点盐啊、料酒啊，肚子里撒点姜片儿，盘底儿铺点葱段、姜片儿，哎，十来分钟就行了，也不用腌太长时间，要不那肉就变硬了啊。然后呢，水烧开之后放这个鱼盘，大火蒸七分钟，关火焖一分钟。好了，取出来盘子呢，我一般就是有点盘里如果有积水，你给倒出去，然后铺上新鲜的葱丝儿，淋上点蒸鱼豉油，啊，锅里烧热油，啊，迅速淋在葱丝儿和这鱼身上，激发出来香味儿就行了，特别鲜，自己钓的鱼的味儿就是不一样，很清淡啊，那黄鱼吧。那个蒜瓣细嫩的那个肉，哎，很鲜甜，一点都不腥。要是生吃的话，那就是考验这个刀工了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完全处理好的。而且那个剥离那个鱼皮，还得剔除中间那个鸡尖那个小刺儿，那个细刺儿比较多啊。而且你得彻底把那个血得排了，那个血水要是残留的话，影响口感，影响这个食用安全啊。冰水，你最好用冰水洗那个鱼肉啊，我觉得那个然后吸干那个水分也是抑制一些细菌嘛。那个不好切的，你得顺着纹理3-5毫米厚片吧。有的人是用骨切法，就是骨切，切不断皮，然后打细密的花刀，你知道吧，配上那个辣根啊、酱油啊，你佐点白萝卜丝解腻，对不对？那绝了，那太鲜美了。咱大连一年四季都能垂钓，春秋两季鱼情好，对吧？冬天虽然冷也有口啊，夏天虽然是休渔期，但是呢我们也能买到一些小船来的鲜活的鱼啊。你不去钓鱼，你买点活鱼活的，然后你像我这清蒸一下，你刀工好的你生吃一下。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今天大家都吃什么面啊？还有朋友在分享啊，这边有烙饼的，我的天呀，太美了，又甜又糯啊，饼都烙出来了。这个体检中心啊发个炸酱面，哎，要今天要吃炸酱面啊。今天选择吃炸酱面的朋友还蛮多的嘞。我是天一热呀，我做饭底线越来越低啊，能不开火就不开火啊。我现在一周必须吃一次三文鱼波奇饭，就像外面哈，我做完那个啊，就跟那外卖点100来块钱一碗那个不相上下，真不是我吹啊，非常的好看。而且你在家切一切，拌一拌，铺一铺，你摆个盘很快就能吃上，关键是便宜很多呀。Just to be your man。 那三文鱼裹着那个酱汁儿，配点柠檬汁、牛油果泥，来一颗温泉蛋，这个颜值和这个味道，哎，都拉满了啊。然后你拿筷子一戳，那蛋黄一流下来，把那米饭呢，把那三文鱼给它裹住，你看，鲜的、软的、糯的，哎呦我天哪！每一口都非常的满足，三文鱼和鸡蛋还补蛋白质，对吧？我喜欢吃牛油果，
很顶饱，好吃有营养，主要是最主要的是你天天站在灶台前面蒸那个桑拿呀，你受不了啊，有的时候你也想偷偷懒，但是我是不能糊弄的，我必须得好好吃饭，所以我就愿意做这个啊，这个三文鱼啊，加一勺波奇饭酱汁儿啊，你要是没有这个酱汁儿，你可以买现成的，没有的话你就自己来一勺生抽，来点这个白芝麻，蒜泥，白砂糖，加一勺蛋黄酱，最好有泰式的甜辣酱啊，飞鱼子，再来点这个芥末酱。Just to be your man. 你给它搅拌均匀啊，然后我一般我能吃，我饭量大，我两颗牛油果，去核啊，你就对半切，拿刀一插那个核就出来了啊，然后果肉拿出来碾成泥，捣碎了，加黑胡椒、海盐，加点柠檬汁，我买那个现成的柠檬汁了，现在啊，那个纯度很高的，滴两滴就行了，特别简单，是不是？简不简单？不用开火，开火，煮那个什么，煮蛋啊。清水煮蛋，一个生吃鸡蛋，盖盖焖10分钟就好了啊。然后一碗饭，加上点拌饭的芝麻海苔，你给它搅拌均匀了，铺上牛油果泥，铺上三文鱼，打一个温泉蛋。哎，你自己愿意装饰的话，你再给摆个盘装饰一下，像那柠檬片啊，小薄荷叶的，是不是？ 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祝大家都能有一个好胃口吧，今天感谢大家的陪伴啊，一上午的快乐时光就到这里了，我是西门小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3: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2: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3: 他们不是风景，
2: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3: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书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5: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5: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6: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题壁诗历史悠久，产生于两汉，盛于唐宋。东汉南阳人施夷官是可考的最早题壁者之一，曹操非常重视和喜欢他。从晋书记载可知，施夷官题壁之后立即把字抹掉了，他是通过题字换取酒钱。唐宋的文人墨客题壁赋诗蔚然成风，酒肆、游亭、驿站、寺庙的墙壁都成了这些文人墨客题诗发表新作的地方，墙壁成了诗文发表的原地。唐诗宋词的高度繁荣是与壁上题诗之风联系在一起的。天南地北的商旅行人见而读之，广而传之。贞元十六年，也就是公元800年，农历二月的晨风依旧料峭，天还没有大亮，长安城礼部南院的大墙之外已经站满了等待放榜的考生。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啊！一张张榜文承载着多少辛酸和努力，多年苦读只为今朝。终于等到放榜，考生们如潮水般涌上前去，焦急地寻找着自己的名字。有人喜极而泣，大声地叫喊，有人失望而归，背影落寞。有一个人，他一眼就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只因为他的名字在榜文的第四行，那上面赫然书写着三个大字：白居易。一时之间，他激动地险些要流出眼泪来。进士第四名， 这样的成绩足以让世人惊叹。古代科举并不像我们如今的高考录取率那么高，能够金榜题名者真的是凤毛麟角。到了白居易这一届呢，就非常非常的艰难，全国总共只录取了17个人，那这样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放榜之后，皇帝会亲自宴请新科进士以示嘉奖，很多官员也会列席为自己未出阁的女儿来相看如意郎君。而白居易作为这17个人当中唯一未婚的男子，更是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不过那个时候的白居易心心念念的只有自己的初恋香菱，丝毫没有想要做乘龙快婿的心思。曲江宴饮结束之后，白居易跟随着大家一起到了慈恩寺去瞻仰大雁塔。从玄奘取经归来之后，他便主持修建了大雁塔，把珍贵的经书佛像都存放在塔中。当时的人们认为大雁塔是有佛祖庇佑的，也是无比神圣的存在。而按照那时候的惯例，每一年的新科进士都能够在大雁塔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提名之时，虽然大家都很激动，但是

0: 却不敢得意忘形，只是庄重地在塔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籍贯、科考名次。而轮到白居易，他写完这些之后，却迟迟不肯放下笔，又在下面添了一句：“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意思很简单，在十七名新科进士当中，只有我白居易是最年轻的，怎么样，我厉害吧？你看一看这一句是何其狂傲。按理来说呀，他上头还有状元、榜眼和探花，所以他其实是第四名，第四名也只是入了二甲，好像得意忘形也轮不到他。但是为什么白居易写下这么狂妄的诗句，从来没有人提出非议，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啊，当时的白居易只有29岁，这个年纪当然放在我们现在来说，那是妥妥的大龄考生了，但是在当时，很多人考了一辈子也不能考上，能够一次就中的那真的是少之又少了。和他一同登科的考生当中，有不少人是顶着白发在看成绩的，怪不得他说自己是十七人中最少年。况且金榜题名的喜悦，非共同经历之人是不能感同身受的，所以呢，众人看他如此得意也不会恼怒，毕竟大家心中的喜悦是一样的。试想刚刚及第的进士们，哪一个不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呢？虽然说白居易的这首诗只有一句，但是呢，为后人所传颂，而且还为他命了题。这首诗呢，就叫做句啊，句子的句，句号的句，可以说非常贴切了。这一套流程走完，白居易便匆匆忙忙向众人告辞，因为他要尽快回到家乡，完成自己的多年夙愿，求取香菱。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当时吴国统帅孙权修筑夏口城，于城西南角的黄湖矶建军事楼一座，用于瞭望守戍，那就是黄鹤楼了。后来呢，黄鹤楼就成了众多的迁客骚人汇聚之地，登高远眺，览物之情各有异乎。于是南朝宋大明六年，文学家鲍照首作登黄湖矶于黄鹤楼。太史五年，祖冲之撰写志怪小说《树异记》，讲述了江陵人循环在黄鹤楼遇见仙人驾鹤并与之交谈的故事，这也是黄鹤楼称谓最早出现的文字记载。南朝梁普通七年，史学家萧子显撰《南齐书》，称黄鹤楼神话当中的驾鹤仙人是王子安，这样就是黄鹤楼更具有现实色彩了。这些先贤墨客的文章诗词都为黄鹤楼附上了文化的分量，吸引着更多的后来者登高而赋。在这当中就有唐朝诗人崔颢：登临高楼，看到黄鹤楼的风景而发出的轻轻叹息，在烟波浩渺的江面上回响了千年。崔颢约704至754年，汴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祖籍柏林安平，属于河北衡水。他出身唐代的顶级门阀士族柏林崔氏。唐玄宗开元十一年，20岁的崔颢考中了进士，官至太仆寺丞。天宝元年为四勋员外郎。崔颢诗名很大，以才学著名，好饮酒和赌博。早期的诗歌大多写的都是归情。

0: 受到齐梁文学的影响，诗风鲜艳，情致浮艳。后来呢，崔颢游览山川，经历边塞，精神视野大开，风格一变而为雄浑自然。崔颢现存诗仅40余首，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的《黄鹤楼》是他创作的七言律诗，收录于《全唐诗》，但是创作的时间并没有确切的记载。整首诗打破了七律的格律束缚，前四句三次叠用了黄鹤这个意象，但是并没有显得重复，后半部转成自然，融入到律法规范，受到了不少大家的推崇。我们一起来看这首《黄鹤楼》。《黄鹤楼》，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诗的一开篇就营造了意中有象、虚实结合的美妙意境。崔颢从楼的命名之由来找笔，借传说落笔，然后生发开去。这座楼之所以叫做黄鹤楼，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根据《报恩录》的记载，从前呢，有一位姓辛的人靠卖酒为业。有一天来了一位身材魁梧但是衣着褴褛的道士，实际上呢，这是纯阳帝君吕洞宾祖师所画。道士神色从容地问辛氏说，可不可以给我一杯酒喝呢？辛氏没有因为对方衣着褴褛而有所怠慢，急忙盛了一大杯酒奉上。道士在这儿呢，一待就是半年，辛氏却没有因为道士付不起酒钱而显露出厌倦的神色，依然每天请他喝酒。有一天，道士告诉辛氏说，我欠了你这么多的酒钱，但是却没有办法还给你。于是他从篮子里拿出了橘子皮，画了一只鹤在墙上。因为橘皮是黄色的，所以这个鹤画出来之后也成黄色。座中只要有人拍手歌唱，墙上的这只黄鹤就会随着歌声，和着节拍翩跹起舞。酒店里的客人看到这种奇妙的事儿，都愿意付钱观赏。就这样过了10年多，辛氏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财富。有一天，那位衣着褴褛的道士又飘然来到酒店，辛氏赶忙上前致谢说，我愿意供养您，满足您的一切需求。道士笑着说，我哪能是为了这个而来呢？接着他取出笛子吹了几首曲子，没多久只见朵朵白云自空而下，而画上的黄鹤就这样随着白云飞到了道士的面前。道士跨上鹤背，乘着白云飞上天去了。辛氏为了感激这位道士，就用这10年赚下的银两，在黄鹄矶上修建了一座楼阁。起初人们称这个楼为辛氏楼，后来呢又称它为黄鹤楼。另外，在《太平寰宇记》当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的记载，昔费祎登仙，每乘黄鹤于此楼弃驾，故号为黄鹤楼。仙人跨鹤本属虚无，在这儿崔颢却借着仙人骑鹤的传说，为黄鹤楼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将黄鹤楼置身于一种美妙的境界当中，也为自己的情绪置放于一种玄妙之中。仙人固然美好，可是却已经乘黄鹤离去了， 此地空余黄鹤楼，这里这个空字是只有只剩的意思，强调的是空间上的虚无。仙人骑鹤是虚，而眼前的空楼是实，这种虚实交替变化，以城和空余相对应，西人和此地相对应，两相映衬，凝成了古今变化、物是人非的巨大感慨。美好的重庆和寻常江楼的落差，在诗人心中布上了一层怅然若失的底色，也为乡愁情节的抒发潜在地做了铺垫。颔联：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由神话传说，我们回到了现实感受。诗人登上了鼓楼，纵目远眺，只看到碧空浩渺，白云悠悠。这里这个空字是空荡荡、空空的意思，它强调的是时间上的渺远，重在抒情。白云在空中悠悠飘荡，仿佛是在诉说着千年的沧桑和变迁，而诗人呢，则在这悠悠白云的映衬之下，更加深切地感受了人生的无常和短暂，从而抒发了寂寞惆怅之感。景联：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诗人收回了漫游千古的思绪，把视线从黄鹤楼转向周围的自然景色。只见汉阳平野当中葱翠的树木分明可辨，鹦鹉洲上的芳草一片繁盛，呈现出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构成了一幅空明悠远的画面。然而眼前的美景和自己无关，自己不过是个过客，终将风尘仆仆赶赴远方。于是诗人很自然地就寻找起了自己的故乡。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诗人登楼远眺，由楼名引发了幽谷之思，继而产生了人去楼空、岁月易逝、人生短暂的无限惆怅。惆怅的人最容易把情感归结到归属感的这种寻求上，家或者说故乡便在这种悄无声息当中变得极有分量了。也有一种解释说，乡关可以指家乡，也指人的归宿，思想的归宿，形骸的归宿，灵魂的归宿。而烟波呢，象征着人生问题的神秘和不可知。日暮时分，崔颢站在了黄鹤楼上，望着远方的家乡，他的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表的愁绪。乡关何处是，这是一个充满疑问和迷茫的问题，也是诗人对人生归宿的深深思索。相传李白登临黄鹤楼，见到了这首诗，感叹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后仿照黄鹤楼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宋代诗论家严语在《沧浪诗话》当中称：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这都是称赞其超越形式的艺术魅力。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

欣赏一下唐代诗人王波的两首题会昭寺木兰苑。题会昭寺木兰苑两首，其一：30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苑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题会昭寺木兰苑两首，其二：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都篱饭后中，30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唐代诗人王波在奇才辈出的唐代诗坛真的是无名之辈了，他在诗坛比不过，但是这个人在政坛却了不得了，可以说是跻身绝顶了。穷苦出身的王波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一直到了宰相之职，曾经一度独揽朝政。那这两首题诗呢，就是和王波少年时的经历有关。刚才我们说了王波的出身，他是穷苦出身。王波自幼父母双亡，生活非常的贫困，全靠亲族接济。少年时的他呢，就寄居在扬州的会昭寺当中读书，准备不久之后进京赶考。寄居寺庙嘛，自然也要在寺庙吃饭。会昭寺每逢开饭就会撞钟，僧人包括寄居的投宿的人听到钟声就可以去吃饭了。不过这个会昭寺的方丈啊，却是一个非常吝啬且不通情理的和尚，他不大喜欢王波白吃白喝白住这样的行为，但是呢又不能明着把他赶走。于是啊，这个和尚绞尽脑汁想了一个馊主意。这一天王波呢正在读书，到了午后赶到了饥肠辘辘，但是开饭的钟声一直没响。好不容易王波终于等到了钟声响了，他赶紧赶到食堂，却发现就剩下空盘空饭桶了，饭菜早就被和尚们吃光了。于是王波找到方丈去询问，为什么今天没有听到饭前撞钟呢？方丈说，我们这儿规矩改了，以前呢是先撞钟后吃饭，现在是先吃饭后撞钟。王波听完知道了方丈就是为了赶走自己，于是一气之下就离开了会昭寺。几年之间，王波刻苦读书，一举考中进士并入朝为官，后来更是当上了宰相。宦海沉浮之间，王波曾经有短时间被授扬州刺史，他在扬州呢就顺便来到了当年寄居的会昭寺，写下了这两首题四诗。这两首诗写的呢无非就是故地重游，第一首就是王波重游寺院所见的感慨，非常的简单。而第二首就很有意思了，是王波重游当年寄居的僧舍之后讽刺和尚的势利之举而作的。原来呢，会昭寺的方丈早早就听说了呀，30年前的穷书生将赴任扬州刺史了。于是呢，这些人就把当年王波曾经住过的这个僧舍呀，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把王波当年题在墙上的诗句，还用精致的碧纱笼罩起来，用此来表示他们精心保护了王波的墨宝。王波重游僧舍，看到了这个碧纱笼罩的诗，心中就无限感慨，再次题写了第二首。诗中讲述的就是这30年前的变化。当年去食堂吃饭，空空如也，原来是和尚们改了规矩，饭后再做钟。而我当年题墙的这个诗句，经过了30年的灰尘扑面，今天也总算是被碧纱笼保护起来了。你看这首诗非常明显呢，就是在讽刺当时方丈和尚的趋炎阿谀。
这首诗一题写在墙上，那就不能再随意涂抹了，而唐代寺庙又常常

常接待各种达官贵人、文人骚客，包括寄宿旅人等等，难免会看到此诗。这首诗还有诗背后的故事，就这样就此传开，一时间天下僧人莫不无地自容。

0: 元丰七年五月，苏轼接到了朝廷的号命，从黄州团练副使到汝州任团练副使。四月离开黄州，没有直接去汝州，而是呢想着打一个时间差，去均州高安和他的弟弟子由，也就是苏辙见上一面，之后再去汝州。于是呢，苏轼便过九江，上庐山游玩，然后再去均州。那么在庐山呢，他去了东林寺，会见了寺院总长老，还写下了一首《赠东林总长老》。然后呢，苏轼又邀请这位总长老和他一起到西林寺一游，在诗壁上题下了那首著名的《题西林壁》。这首诗我们几乎人人都会背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意思是说呢，横着看庐山时，它如同连绵起伏的山岭，从侧面看呢，又如同峻峰一般，而从远处看、近处看、高处看、低处看，它的形态都各有不同，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两句是诗人站在不同的位置，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庐山看到的不同的景象，将其用简洁直观的语言描述了出来。但看似简单的语言却有着它不简单的用意，表面看描绘的是庐山的壮观，实际上是为下两句的哲理埋下伏笔，巧妙地引出了后文。这种描绘手法不但是庐山的形象跃然纸上，给读者们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另外呢，还给人一种神秘感。横看、侧看、高看、低看都写了，那接下来诗人还要从哪个角度看呢？他要怎么表达呢？然而诗人并没有像李白描写庐山瀑布一样继续描写景色，而是以常人想不到的思维方式转到了哲理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人站在庐山之中，虽然说他亲眼看到了庐山的景色，但是他并没有办法看清庐山的真面目，就是因为他身处山中，视野自然受到峰峦的遮挡，你只能看到的就是局部的一岭一峰一沟一壑，没有办法整体看到。那这两句呢，诗人就是借景抒情，通过自然景观来说眼前的道理，来表达心中想要表达的一种人生哲理。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这样啊，往往会因为身处其中，所以难以看清事物的真相和全貌。我们很有可能会因为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情感，或者是对某个事物、某个人的偏见而产生片面的看法和判断，从而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策和行动。这不都是因为当事者身在山中，所以不识庐山真面目吗？因此，苏轼通过这首诗的哲理告诉我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客观的态度，超越个人的局限和偏见，摆脱主观成见，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俗话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吧。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接下来我们共同赏析的这首题壁诗是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诗篇《书湖阴先生壁》。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首题壁诗是王安石即兴发挥题写在了好友湖阴先生家墙壁上的一首七言绝句。那诗中的湖阴先生本名杨德逢，是王安石二度罢相之后退居江宁，也就是南京紫金山下的邻居。这个人呢，是一位学识渊博、心境淡泊的隐士。湖阴先生的住宅掩映在山水之间，四周的环境宁静清雅，自在悠闲的闲居生活也触动了王安石的心弦，于是就有了这首清俊写婉、超龄清逸之作。诗歌的前两句，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这就描绘了湖阴先生家居环境的清幽秀雅，赞颂了主人高洁的品行和隐逸的志趣。茅草屋的廊檐打扫得干干净净，看不见苔藓的痕迹，小院里的花草树木欣欣向荣，长势喜人。诗歌表面写的是景，但其实您不觉得是景中有人吗？这就说明茅屋的主人湖阴先生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呢，他喜欢整洁，就是因为他常常去打扫，长扫嘛，才会净无苔。花木成畦，那是亲手栽种的一大片挨着的不失整齐的而且郁郁葱葱的小花，岁月温柔和缓，平淡悠远的画面，我们仿佛历历可见，情景相生，这也流露出了诗人心中淡淡的喜悦之情，人物情感渗入字句之间，足见裁剪之妙。后两句写的就是远景了，一水护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对仗真工整，色彩素淡。护田和排闼两处典故都出自汉书，诗词格律极为工细精严，读来浑然天成，不着痕迹，给人以清雅脱俗之感，这也体现了王安石作为文人的审美情趣。江绿绕送青来，这描绘的就是溪流蜿蜒曲折，青山苍翠送归，似乎我们也理解了湖阴先生寄情山水的这种恬淡志趣，人和景物之间感情的双向流动，充满了动感。一水对两山，山水相亲，茅屋小院的主人手拙归田园，整个画面亲切自然，温婉宜人，让人对田园生活不禁是心生向往啊。王安石呢，以客观灵动的笔触描写了湖阴先生的居家环境清幽古朴、恬静自然，尽情地向我们铺写所熟悉的寻常景物，茅檐、花木、青山、绿水优美如画，丝毫看不见王安石对政局的这种感慨，充满了和谐的生活气息，这也是他高情远志、淡泊旷达胸怀的写照。王安石作为改革变法以图强的卓越政治家，他的人生起起落落，二度罢相是他最终的落寞结局，退居江宁也意味着自己政治生命的结束，这些都是迫不得已的现实。他满怀凄凉苦闷，这个是人之常情。而今岁月流逝，罢相归来，身边能有像湖阴先生这样的隐士高人和自己志趣相投的知音一起徜徉山水间，或可敞开怀抱倾吐心中失落，获得心灵上短暂的慰藉，也从侧面表达了王安石晚年退出政治权力的漩涡，历经岁月的砥砺沉淀，对生命有了冷静的追求和豁达的思索。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词作。这首词通篇言愁，上片描绘出了少年涉世未深却故作深沉的情态，下片写出的是满腹愁苦却无处倾诉的抑郁。通过少年时和而今的对比，表达出了作者受到压抑、遭到排挤、报国无门的痛苦之情。这首词呢，是辛弃疾被弹劾去职、闲居代湖时所作，创作时间在宋孝宗淳熙八年至宋光宗绍熙三年之间。辛弃疾在代湖居住期间，常常到博山游览。博山风景优美，但是他无心赏玩，眼看着国事日非，自己却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于是在博山道中的墙壁上题作了这首词。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讲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是词牌名，又名采桑子、丑奴儿令、罗敷媚、罗敷艳歌。博山呢，是现在江西省广丰县西南。淳熙八年，辛弃疾罢职退居上饶，常常过博山。整首词的上片，作者重新回忆了少年时代，自己不知愁苦，所以呢喜欢登上高楼凭栏远眺。少年时代涉世不深，乐观自信，对于人们常说的愁其实还缺乏真切的体验，所以第一句少年不识愁滋味就是上一片的核心了。辛弃疾生长在中原沦陷区，青少年时代的他不仅亲历了人民的苦难，也看到过金人的凶残，同时他也深受北方人民英勇抗金斗争精神的鼓舞。他自己不仅有着抗金复国的胆识和才略，而且认为中原是可以收复的，金人侵略者也是可以被赶出去的，所以他不知何为愁。为了效仿前代作家，抒发一点所谓的愁情，他是爱上层楼，没愁找愁。作者连用了两个爱上层楼，这一叠句的运用劈开了一般的泛泛描述，而是有力地带出了下文。前一个爱上层楼同首句构成了因果复句，意味作者年轻的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忧愁，所以登楼只不过是为了赏玩。后一个爱上层楼又同下面为赋新词讲说愁结成了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因为爱上高楼而触发失性，在当时不识愁滋味的情况下也要勉强地说一些愁闷之类的话。这一叠句的运用把两个不同的层次联系了起来，将上一片不知愁这样的思想表达得非常完整。词的下一片表现自己随着年岁的增长，处事阅历渐深，对于愁字终于有了真切的体验。辛弃疾怀着捐躯报国的志愿投奔南

南宋，本想和南宋政权同心协力共建恢复大业，谁知道南宋政权对他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于是他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还落得被削职闲居的境地，一腔忠愤无处发泄，他的愁苦可想而知。而今时尽愁滋味，这里这个尽字是非常有概括力的，它包含着辛弃疾很多复杂的感受，从而完成了整篇词作在思想感情上的一大转折。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句欲说还休，仍然采用的是叠句的形式，在结构用法上也和上片互为呼应。这两句欲说还休包含有两层不同的意思，前一句仅承上一句的尽字而来，人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往往相反相成，极度的高兴会转为前生的悲凉，深沉的忧愁可能会翻作自我的调侃，作者过去没有愁但硬要说愁，如今呢真的是愁到了极点却无话可说。后一个欲说还休就是紧连下文，因为辛弃疾胸中的忧愁它不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而是忧国伤时之愁，在当时投降派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抒发这种愁那是犯大忌的，所以呢辛弃疾在这儿不能直说，只能转而言天气，天凉好个秋。这句结尾表面形似轻脱，实则十分含蓄，充分表达了作者愁的深沉博大。辛弃疾的这首词通过了少年而今无愁和有愁的对比，表现了他受到压抑排挤报国无门的痛苦，当然也是对南宋统治集团的讽刺和不满。

0: 来阿明，热天会出现头天，热战斗点，
1: 雨点啊，
0: 看片放不落，冇钱冇错落，唔是狂啊！以后我有钱的哈，冇卡人啊，热天会有出头个热嘅。

0: 两个怎么了？你看我还吃你玉米呢。
1: 嗯，我刚下的，上一波我就没吃到。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调酱还不行吗？
1: 嗯，都是你没吃到。
2: 有没有人要个酸梅汤？
1: 酸梅汤，酸梅汤。
0: 这里这里，老板要。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一秒、十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

0: 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做一个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预告吧。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到的第一个就是背心儿，因为天气确实是越来越热了啊。那么高温天穿对了背心儿啊，清凉不止一点点。哪一款才是你的本命背心儿呢？其实比起那种基础款的短袖，我觉得背心儿是更容易穿出时髦感的。但是背心儿的款式实在是太多了，比方说什么吊带背心儿啦，跨梁背心儿啦，啊，叠穿背心儿啦，法式背心儿啦，针织背心儿啦，挂脖背心儿啦，荡领背心儿啦，V领背心儿啦。你看啊，随随便便一说，这个背心儿的种类就非常多。那么收音机前我的电子闺蜜啊，你也千万别谈背心儿色变。我知道有非常多的姐妹都会说，哎呀，我胳膊太粗啦，哎呀，我不好意思穿背心儿啊，哎呀，会显胖啊。真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没有找对背心的款式，就和你的身材可能不是很适配。我呢就是一个例子啊，我以前就是特别不敢穿背心，我就觉得我的大臂是比较粗的，然后呢我就觉得我不好意思穿。可是后来找对了背心的款式之后啊，一穿一个不吱声，那叫一个真香。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多说几个背心的款式，和你共同去寻找一下有没有哪款背心就是非常非常适合你的。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说一说让你腰越来越细的十个小习惯啊。我知道我有很多很多的电子闺蜜啊，就是收音机前的你啊，就是进入到中年之后，哎，那个小蛮腰就是无论如何都回不来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我们一定要跟着欧阳春小练啊，再不然的话，我们跟着那个谁帕梅拉，跟着帕梅拉

姐练，小红帽我们练。是的，但是你知道练这一件事儿吧，有的时候呢它好像是一个挺老大的动作，挺难坚持下来的事情。但殊不知呢，我们往往是因为自己缺少了一些好习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不给大家上难度。哎，生活已经挺累了啊，用不着你虐腹，用不着你什么高强度长时间的去做运动，就给你分享十个生活化的好习惯。然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说一说表达。其实我是觉得表达这一件事情啊，它是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说一说表达。其实我是觉得表达这一件事情啊，它是一个很有说法的一个动作。什么叫有说法呢？你知道，就是有很多的姐妹呢，特别喜欢说一些负气的话，比如说唉声叹气啊，唉，烦死了。哎呦不行，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哎呀最近好穷啊，就是这些丧气话你有没有说过？你没有说过的话，你有没有听你身旁有一些姐妹们说过，是吧？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些负气的口头禅给抛掉扔掉，因为负能量的话术真的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去降低你的运气。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通过表达这一件事情提高你的个人运气啊，如何通过表达营造一个正向的吸引力法则，让你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今天真的又是咱们免费的，一分钱不用花的，能够让你变得更好的一个，不能说是教程吧，但是真的是一场小分享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你千万不要走开哦。如果说你想和我进行互动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你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啊，你现在给我留言呢，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你可以说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先讲一下，在你还没有下车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内容给讲完了。或者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啊，你的心得体会啊，你的迷惑困惑呀，我们共同努力，共同成长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歌，马上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薛凯琪《Wonderful You》。

clock stopped, and I'm looking. 有点粗壮的那个大臂啊，我觉得有的时候遮起来还不如大大方方露起来，看起来更加的好看。可能因为我是狮子座吧，就是喜欢来点那种比较真诚的打法。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挂脖背心儿，挂脖背心儿吧。说实话它是挺女人味儿的，它有点小撩人在里面。就如果说你是走那种女人味儿路线的，温温柔柔挂的那种路线，那么真的你一定要去尝试一下挂脖背心儿，它也是你肩颈线条的一个加分项。它尤其是对窄肩和溜肩的女生非常友好，因为挂脖呢它是有个内扣设计，它就会从视觉上拉宽肩膀，改善头肩臂，上半身看起来很舒展。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本身是宽肩的女生，我就不太建议你选择这种挂脖背心了啊。好，接下来呢来说一下它的领口。首先第一个就是荡领，荡领应该是从2025年开始流行，一直流行到今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都买了一个荡领的一个连衣裙穿，就是因为它呢很高级，它又很知性，它又很有设计感，领口自然垂坠的那种褶皱会从视觉上去拉长你的脖颈线，也会显得脸更小。腰部堆褶的设计呢，它很强调腰线，所以梨形身材的姐妹呢，你也是完全可以闭眼入的。那么如果说你荡领背心搭一个工装裤啊，你可以再系一个头巾就更嬉皮了，它会有一种很城市的雅痞的那种味道，就是更有亮点。然后你搭一个什么中分裤什么的，五分裤都很好看，但是呢就是要有一点妆容在脸上，就是点点小雀斑啊，就是那种感觉的，会看起来更加的有一点野性感。我会觉得啊好好看，但是我自己可能不太敢去尝试啊。好，另外呢就是 V 领。 V 领呢它是属于那种很拉长脖颈线条的，我本人是喜欢 V 领的，因为我的脖子我感觉啊就是有一点短，然后呢再加上我的肩膀比较平，所以就会显得我整个人的那个肩颈线条不是很好，所以我是通常喜欢穿一点小 V 领的那种啊 T 恤啊或者说背心儿，然后你再搞一个夏装。

比较中性一点的，就可以去平衡你这种挂脖 V 领的女人味儿，就是很法式又日常了。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你身上的某一个单品它过于的 sexy， 那你不想让自己看起来有一点怎么讲，有一点 over 的话，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不能懂哈、啊？就是我不太想让我的女人味儿太足，因为一旦太足的话，就容易有让有些人产生一些误。

0: 就真的抖音随便搜一下，小红书随便搜一下，有非常非常的多，很好看。然后你比方说你穿了一个小黑色的针织的小背心，然后你搭一个就膝盖以上的裙子的话，你这个时候觉得有一点过于的怎么讲，就是女人味了，你怎么办呢？你就穿一个小板鞋，什么三叶草啊，什么阿迪达斯啊，然后穿一个小对对袜，哎，马上就平衡下来了，就这种感觉，很好看。再有呢，就是飘带的立领，它是一个比较显气质的一个背心单品啊。就是说你本身女人味十足，那你的下装呢就更加的适合一些偏中性风的裤子，比方说牛仔裤或者百慕大中裤，这种感觉呢就是一繁一简，会让你的穿搭既有温柔的气质，又有不刻意的那种时髦感，日常穿就太好了。今年非常流行那种飘带背心，就是你或者飘起来之后，然后把那个带子放到后面，放到你后背的位置，然后或者就是你让它飘在你的肩膀前面也都可以，就是随便飘，很好看。然后再有就是鞋尖，哎，今年也很流行鞋尖，今年真的是还蛮包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风格都 OK。 鞋尖我是非常推荐姐妹们在有一些小的 party 的场合去穿，就如果说你不想穿的比方说抹胸那种过于的露肤，或者说吊带那种过于露肤，你就穿鞋尖，它的设计感很强。然后呢你穿上长裤的话还有一点又美又飒的感觉，但是它稍微的挑一点身材啊，就是如果你的肩颈线条是好看的，或者说你的上半身是比较纤薄的，那么这个上衣就会轻轻松松帮你穿出既高级又时髦的感觉。所以夏天的穿搭真的不要再纠结身材啦，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款，自信大胆的穿出门吧。这个夏天期待着我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可以穿到你就是人生当中的那一个人生背心哦。如果说你有特别好看的背心，欢迎大家，你哪怕说你还没买，你现在准备要买行，你发送到微信平台上给我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啦。
1: FUN
2: fun
3: far
2: fun
3: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D Radio。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帅的 Go， 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4: 我们以文，
3: 以乐，
4: 以乐，
3: 以电波，
4: 以电波，
3: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4: 都市俏佳人，
3: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说这个如何能够让你的那个小蛮腰啊越来越细。因为我很多电子闺蜜都给我留言讲说，哎呀，真的是一旦进入到中年啊，就发现我的代谢变慢了，我的那个小腰怎么就不能回到当年了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减肥变成了一个越来越难以坚持的事情。其实呢，我确实是也深有感受，而且呢，我也非常的理解大家，就是我知道我跟你现在讲啊，那你就去找一个私教啊，去上私教课啊，那你就去什么啊减肥训练营啊，那你就去什么啊跑马拉松啊，这些都对于咱们大多数人来说不是很现实，对吧？每个人的生活呢都有自己的节奏，你可能也确实没有办法拿出大量的时间去熬在健身里面。

和减肥当中。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你的日常生活去着手，可以不花一分钱，然后呢就是还不用消耗掉你大量的时间和能量，只要养成了以下的几个生活化的好习惯，甚至都不需要你节食啊什么的，坚持下来就可以练出紧致的细腰。 OK， 首先第一个呢，请改掉以下的一个习惯，就是吃完马上坐卧。就是你知道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吃完饭了之后就窝在沙发上刷手机，窝在沙发上看电视，还有那个窝在沙发上躺着。你就像我，因为我正好吃完饭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嘛，我就会马上坐在那儿陪他写作业。就我一直认为说这不是一个什么问题，一直到我大概你看去年一个冬天过去到今年春天，我就明显感觉我那个消化变慢了，就是我稍微吃一口就饱了，然后呢甚至吃两口就撑的这样一个状态，我就会发现哦，我在抑制我的胃去蠕动去消化食物。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小 tips 就是，你吃完饭你要靠墙站立十分钟。那么你这个站立呢，你可以就是认真的在那站着，比方说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更难更进阶一点站着的一些标准，比方说什么你的后脑勺、你的屁股啊、你的肩线呢要贴在墙壁上，就是可以是这样的去站。你也可以不站，就在你的房间里面溜达就走啊，也可以，它都可以让你简单又轻松的去避免你的腰腹臀肉。就之前呢我们经常说哎呀你下楼上小区去跑步，但是你知道啊，真正的落实到生活当中，我就问一下收音机前很多电子闺蜜，有几个说我是可以不陪孩子去搞作业的？很难对吧，你还是要弄啊，你弄的话哪有时间下楼去跑步啊，因为晚上的时间就那么宝贵，都撞车了是不是。好，那咱们就在屋里吧，在房间里面走一走总是可以的吧。啊，第二点呢就是适当的做一些减负运动。你就说什么虐腹啊、卷腹啊、高强度啊，对于初学者来说确实是有难度。那你比如说你可以稍微的做一点点什么胯下击掌啊、登山跑啊，就是这种对于减肚子来说又有效果又不是很大费干戈的一些小动作，碎片化的时间动一动也能够，就是真的你只要做了就比你不做强。饭是一口一口吃的，所以呢你的每做一个动作它都是在给你带来正反馈的，它就算是没有立刻去收紧你的腰腹线条，但是它也在潜移默化的调整你腰部的赘肉的松弛的状态。第三个呢是要正常吃早餐的，不要节食啊。就节食呢短期确实能瘦下来啊，什么碳断、液断、氮断啊等等的哈，但是它不长久，你一旦恢复吃饭它是容易反弹的，所以早餐还是要吃的。你不然的话你空腹一上午，你的身体马上就开启节能模式了，你的代谢就更慢了，就更容易去堆积你的腰腹脂肪。你认真的去吃一份营养早餐，去唤醒你身体的代谢，提升一整天的食欲，会更加的有利于你的身材管理。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是每天要有一定的运动量，就比方说出门的时候能走路就走路，能爬楼梯就爬楼梯，在这些小动作当中去完成你热量的消耗。平时呢就是你看我啊，能走我就稍微的走一走，就是我每天给自己要求就是1万步，就是你别管我这1万步是在哪儿走的，我在房间里走，我在外边走，我是用1个小时走1万步，我还是说一会儿五分钟走1万步，反正走到1万步就可以了。每天动一动，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和代谢。我有的时候我都在跟我自己讲说，我都不是为了瘦，我就是为了让我的血液循环一下啊。瘦可能就是你的血液循环好了，你的代谢增快了的一个必达的一个结果。另外呢就是少喝高糖和碳酸类的饮料。咱就说天儿啊越来越热是吧，谁都说我来个肥宅快乐水吧，加冰，给我来个冰美式什么的。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奶茶、果汁、碳酸饮料大量的糖分进入到身体当中，如果说没有把它消耗，就直接变成了内脏脂肪啊。所以呢你平时的话，你说你喝美式这个我不拦你啊，就是你平时的话呢，你可以喝点什么白开水了、花茶了，戒掉含糖类的饮品，腰围会以你肉眼可见的速度去变细。再有呢就是你，如果你认知就是有空的话哈，你也有一点点这个小中医的常识的话，你就每天敲一敲带脉，打个10分钟。带脉是腰部重要的经络啊，这个带脉在哪儿大家知不知道？就在腰的两旁啊。你现在你就问一下豆包，因为我就跟你说腰两旁吧，我也怕形容的不准确，你问一下豆包，你说带脉在哪里。
你实在不想动，你就沿着带脉横向的去敲打五。

十圈也可以，我一边说，我现在就一边在这敲啊，它就可以疏通你的经络，促进代谢，坚持下来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有效的收紧你的腰腹部的线条的啊。再有就是顺时针去揉你的小肚子，睡前躺在床上，顺时针揉小肚子5分钟，也是一个超级省心的瘦腰小技巧。可以促进你的肠道蠕动，改善便秘和胀气的问题。坚持揉腹，还能帮助你去消除凸起来的小腹，改善松弛的肌肉。另外呢，就是这个揉小肚子，这个我们就说到这儿了。但是你睡觉之前别吃东西啊，你别说你吃的5饱6撑了之后，你那样揉你会非常难受。一定是你，比方说你5、6点钟你就已经吃完饭了，然后你这个10点来钟上床，你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你这个时候再揉啊，它是可以促进你肠道蠕动的。你揉之前你可以抹点什么 BB 霜啊。不是那种美白的啊，就是那种油啊什么的啊，身体油啊，能够让它更加润滑一些。再有就是每天抽一点时间吹气球，其实吹气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但是很高效的一个瘦腹的运动，因为它需要运用你核心，就腹部的核心用力。啊，就是腹式呼吸能够帮助你去收紧腰腹，吹得越久呢，你的腹部就越有紧绷感，你形成习惯之后，你平时坐着啊、站着都会收腹，还能够去提升你的体态，增强气质。我有的时候可逗了，就比方说我吃一顿饭啊，我吃到中段，我其实就已经饱了，但是太好吃了，怎么办呢？我就还想接着往下吃，我就一边收腹一边吃。就是我发现其实我的身体对我真的很好，就是每每他吃饱了的时候，他就会提醒我的大脑真的会提醒我说你已经饱了。其实那个时候只要我收手，我就可以不吃。但是你知道吗？我的大脑提醒我收手吧，阿祖。可是我的那个舌头啊，他们就是很馋，说啊太美味了，再吃一点点吧，再吃最后一口。这个最后一口就往往，哎呀，就不止几口了。另外呢，就是刷手机啊，躺在床上之后的时间呢，你肯定是要刷手机的。哎，这个我也不站在什么道德的制高点去批判大家，因为我也是这样的。那咋办？你就争取一边刷手机的时候，一边做一个卧抬腿的动作，它很累，但是你就是真的，你能做30秒你就做30秒，能做20秒你就做20秒，做了就比不做强。就是日积月累嘛，腰部的线条就会越来越好看，身材永远不会骗你。你爱一个人，你对一个人好，他可能会离开你，对吧？你做一个项目，你做一个工作，但是他也可能不成功。但是身材这个东西不会，只要你少吃一口饭，只要你多走一步，只要你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去做了，他都会悄悄悄悄的、潜移默化的去改变你的体态。所以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身体是爱你的，是会回馈你的。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啦。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 Guy《一念之间》。

0: 要 listen to me listen。
1: 劝自己放开手，让自己还是个烟偶，对镜子点点头，这一次决定再不喝酒。这曾经幻想的房间，是我一人独自的床边，你留下的珍珠项链，旁边撕掉的双人相片。

0: 金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1: 我们以文，
0: 以乐，
1: 以乐，
0: 以电波，
1: 以电波，
0: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1: 都市俏佳人，
0: 每每与共，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浅浅的和大家来说一下你的表达。其实表达这个东西啊，就是通过一些你的肢体语言，或者说你的实际的语言去表达一些，或者说吸引一些正能量的内容。我们在这首先和大家来说一下，你一定要把一些晦气的口头禅给抛弃掉，什么哎呀烦死了，我不行啊，太穷了呀，我好倒霉啊，就是这种丧气话不要再说，因为它真的会不知不觉之中去降低你的运气。一定要多说一些自我肯定，说自己爱听的话，比方说哎呦我真的是太棒了，我太牛了吧，我好厉害呀，我怎么这么美，哇我好有钱呐，就等等，就是怎么讲，就是要说一些好听的话。你越相信自己优秀，你就会越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这个就是吸引力的法则。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你的嘴巴就是自己的风水，你每天跟自己说我会很好啊，我会很健康啊，我会很有钱啊，我会很厉害啊，语言的边界就是你世界的边界，你嘴巴里面说出来的话，它不仅仅只是声音，它是你给自己的指令，它更是你向世界发出的信号，是吧？所以呢，如果你一直否定自己，潜意识里就会当真，全盘接受，身体就会下沉，能量就会收缩，行动就会退缩，吸引来的就是消耗你的人和事儿。所以真正厉害的人一句自贬的话都不会说，你要说 I'm funny， 我很有趣，我值得被喜欢， I'm lucky， 我幸运啊，你要放松地表达自己，你的眼神又更加的坚定，别人也会被你的松弛感吸引去靠近你。语言不是轻飘飘的工作，它是一个自我塑造的工具，也是改变命运最低成本和最强大的武器。千万不要小看每一句的自我鼓励，也千万不要低估每一个正面。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第一点呢，就是要去鼓励自己，表扬自己，赞美自己。明天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会和大家来说一说赞美他人，就是不要吝惜，真的不要吝惜你的爱，不要吝惜你的赞美，不要吝惜你的正能量。永远记住一句话，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 OK，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希望收音机前的姐妹，无论你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相信这是上天给你最好的安排，无论是 good news 还是 bad news， 你都要去想这些都会对我有利，好吧。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

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舞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15、16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厂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10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儿，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
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呐，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
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的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

0: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1: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0: 我是山西太原的。
1: 嗯。
0: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1: 好的，您请讲吧。
0: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只有 0.1， 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 0.3 这个样子，反正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1: 嗯，
0: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
1: 嗯，
0: 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1: 嗯
0: 嗯，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扒着我耳朵上面说，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1: 啊，
0: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1: 嗯嗯嗯。
0: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
1: 哦，
0: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1: 嗯，
0: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1: 嗯，
0: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嘛。
1: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听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1: 嗯，
0: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1: 嗯
0: 嗯，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八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嘛。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分辨一下是人事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75之间。
1: 哎，
0: 嗯，
1: 所以
0: 这
1: 些方面
0: 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
1: 啊，
0: 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了。
1: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膏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呢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了。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两下，哎呀说。

0: 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1: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护节老膏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0: 原来我这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着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1: 所以过去咱们
0: 给咱的，当时我就从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也快一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1: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您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1: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
0: 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实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
1: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您也高兴，是吧？
0: 对对对，
1: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0: 哎，好的，
1: 好，祝您健康长寿。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
2: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我
1: 啊。
2: 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1: 哎，好
2: 我
1: 的。
2: 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
1: 哦。
2: 重的跟你说啊，胡老啊。
1: 哎，好
2: 哎，
1: 的。
2: 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俺老头儿了，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的。完事儿吧，我吃胡家老干，我儿子给我买个电台，我都播。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
1: 那
2: 都
1: 你看这
2: 温乎
1: 多好，
2: 了啊，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1: 是
2: 啊，
1: 吧？你
2: 我
1: 看
2: 吃
1: 看，
2: 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2: 是，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1: 你
2: 还
1: 看
2: 给
1: 多
2: 我们
1: 好
2: 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万多块钱那个房钱，完
1: 那
2: 了我就
1: 可不
2: 买
1: 是吗？
2: 药了呗，啊，完事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的。
1: 您讲吧。
2: 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那病，胃寒肢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
1: 你
2: 睡
1: 看看
2: 6个点觉了。你
1: 啊。
2: 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
2: 是
1: 老
2: 省
1: 高，
2: 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那啥的，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
1: 你看多好
2: 啊！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
2: 是啊，你说这个老高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完了
1: 你看
2: 吧，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吧还有力气了，自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
1: 你
2: 高
1: 看
2: 兴，
1: 看，
2: 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2: 是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我吃了。3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们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老高吧，喝上甜滋滋的，忒好了。这老高啊，我那些细菌
1: 是
2: 的
1: 这
2: 病
1: 样，
2: 可多了啊
1: 确实
2: 啊！
1: 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2: 黢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拽，完现在也不拽，脑袋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了。黢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拽，完现在也不拽，脑袋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了。人家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膏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
1: 你
2: 膏
1: 看
2: 可
1: 多
2: 忒
1: 好
2: 好了，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 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吓了，我说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膏了，完了我也接着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膏，你这玩意儿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
2: 啊，
1: 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2: 啊这个你宣传这事儿对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说你自个好啊，
1: 就是、
2: 啊这个你说这老膏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我正好的药吃这七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1: 就是，
2: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哥儿，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2: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高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1: 哦、
2: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八九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2: 我就
1: 当
2: 天天听
1: 啊。太好了，恭喜您呐！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
2: 我一直在用呀、
1: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胡家老膏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 啊。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2: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
2: 哎、
1: 好，就这样吧，再见 啊，老朋友。
2: 哎，再见，哎。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好，欢迎你。
3: 是老师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就是我呢特别喜欢听你的这个节目。今天呢就是能跟你通上话呢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啊，
3: 就是我呢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情况吧，就是我呢今年呢是58岁，是这样的，我之前呢身体呢就是一直感觉也挺好的，就在就是3年前吧，我这边就是单位里的一次体检呢就发现那个那时候就发现那个血小板有些低，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病吧，当时脑子里就这么想，就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呢，偶尔呢，就是有时候呢出鼻血。
1: 哦。
3: 那别的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吧，检查呢，发现那个就是全血细胞减少了。
1: 哦。
3: 就那时候医生呢就赶紧给我办理了那个肉瓣手术。在医院里面呢住了就是一段时间，检查呢是乙肝大肠炎，而且我那个脾脏呢还大。
1: 乙肝。嗯。
3: 对对对对，医生呢诊断的呢，他当时说我是肝硬化。我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儿，主要都感觉都稀里糊涂就住院了。后来呢就住了几天，哎呀，在医院里面吧，就是又是吃药又是挂水。哎呀，你后来住了几天呢，我后来就回家了。但是出院以后呢，就是医院给我开了那个，哎呀，好多一大堆的那个药。你说这人吧也奇怪了。没得毛病的时候吧，嘿，感觉啥事儿没有。一旦查出来得了病吧，哎呀，就感觉这哪些症状啊，哎，这些好像全都来了。
1: 全来了。
3: 就算一下子就把我的那个精气神就跟那个抽走了那种感觉没一样。
1: 实际这是什么呢？就是您刚开始病的时候比较轻，所以什么东西都查不出来。后来呢您病情加重了，肝脏的疾病啊，血小板减少，就是脾的这个功能不好，所以就引起了越来越厉害的什么肝硬化等等都来了。那么乙肝肝硬化再加脾功能不好， 所以这些个血病也都来了，他的病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您才感觉到您病情的严重，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呀，我呢就感觉哎呀，就是浑身特别就是提不起精气神那种感觉，一吃饭呢也就是吃不好，也没啥食欲了，就感觉这个肝那个地方好像还有那种疼痛的那种感觉，有一点总是感觉到那个就是那个腹部那块，哎，就是还有一点那种就是腹胀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和消化不良那种感觉是的，哎呀，那段时间就是感觉特别难受那段时间。就是还有呢，我的眼睛呢，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说那个肝开窍于目嘛那个，我这个一查出来那肝硬化吧，我就觉得哎呀。这眼睛就是晚上好像看东西也不行了，就
1: 没错，
3: 看这些模模糊糊的眼睛，
1: 这确实跟肝有很大的关系。
3: 我对呀、啊，我就感觉吧，看东西就能只能看个好像轮廓那种感觉吧，晚上。在医院里边嘛，一检查，人家说我这个眼睛吧，一点毛病也没有。我这大半辈子也没得过大病。这冷不丁的得一回，就是还去了几次医院，哎呀，这大夫和那个我的一些孩子呀都劝我，说我你别太紧张，放下心。我就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就是放下就放下了呀。那时候真的是吃饭也恶心，身上呢就是没力气，这个心啊一直就好像就悬着那种感觉。孩子们呢都有工作，我呢也不能让他们就是不上班在家里看着我呀。
1: 对，
3: 你说是吧？
1: 是这样。
3: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吧，这时候吧，我那个老婆呢，她就跟我说了，她说前两天就是听着一个讲座，她说感觉讲得特别好，让我跟着也一起听听看，一起听听那老师的讲课。我听你这讲的那个就是回归本源的那个理念啊，我就感觉跟我的那个心里那个希望说的一模一样的。我之前
1: 这是我们的缘分呐、
3: 对对对，我就感觉特别有缘跟你，就是听了你的课就感觉身体还好多嘞。真的，我真的当时就是心里就感觉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身体呢慢慢的也感觉就是正慢慢的也会康复的。我就感觉这如果再多听的课多好啊，是吧？
1: 您也非常幸运。
3: 我后来呢和我老婆呢俩听了你那个课听了一段时间了，我两个人后来也在合计，就听了这么好的，我就决定了，我也订购了。还真别说，吃上了这第一口吧，我就感觉这悬着的那个心啊，就好像有了那个着落那种感觉。我有这个就是胡椒老高啊，这个每天我就是两口高、真的首先呢我就是我那个对呀、我就感觉那个眼睛这一块吧，就是看东西呢它能看见了。而且呢晚上呢就感觉看东西好像比以前都已经看清楚了不少。再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吧，我这个吃饭吧就有了那种就是吃的有了那个胃口，就吃的那个饭就感觉鲜味、
1: 消化过程也好了，脾胃好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肝的问题，肝好了咱们的眼睛就好了。您也刚才提到了肝开窍于目眼睛跟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血小板减少能够很好的恢复，再加上肝功能很好的恢复，食欲再好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把您的全病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啊！
3: 真的，我也感觉这当时我以前开始吃饭的时候就跟小鸡啄米那种感觉，就是吃上两口就不想吃了，现在我能吃了。我现在一顿饭能吃上整碗的，现在。还有那我
1: 食欲大增了。太好了，听起来我
3: 就
1: 很高
3: 兴。对呀、我也感觉特别兴奋。
1: 就
3: 是之前吧，我总感觉那个腹胀，腹部好像有那个胀胀的。 就感觉那个肝呢它还疼，现在我基本上就没有那个负担的那个感觉，
1: 那种感觉没有了。嗯，
3: 对呀、
1: 啊，
3: 就是没有那种难受的那种、那种感觉。
1: 那就说明咱们病啊，病根找到了，是不是啊？嗯，
3: 对对对，我也这么想，我就感觉在慢慢的，我就觉得吧，我那个、
1: 啊、
3: 就是这些流失的那些，那种好像那种本源，我好像它就回来了那种感觉。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啊！您说到咱们病的根本上了。
3: 对对对，哎呦，真的，我真的特别高兴。但老师吧，
1: 啊、
3: 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这才吃了就是两三个月，真要是我能够就是恢复到啥都没有吧，那也不太可能，对吧？但是呢，我这个就是十分病，能我感觉吧，就好了有七分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这国家老高吧，真的我就感觉没白吃，因为他呢不但就是治病，而且呢他在那个就是身体那个本身的那个方面吧。得到了那些缓解、
1: 啊、
3: 哎呀我
1: 对对对对，
3: 我的那个内心吧，就那些顾虑现在都没有哎。
1: 嗯、
3: 我现在对我的这肝硬化的那个治疗吧，哎呀我现在感觉特别有信心、
1: 啊、
3: 真的、
1: 嗯、
3: 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助。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您选择的这个方法对了啊，我们讲、本源疗法啊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身体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病都不愁了。因此咱们的肝功能、肾功能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也好了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身体就必然痊愈了，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咱从本身来治疗了疾病了，所以咱们健康完全在前面的，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啊，100%的能够把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问题。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3: 谢谢。我跟你说吧、我现在对治疗这个病吧那个态度、我现在可积极了，就是前两天呢我还去复查了一下、那边说我这个血小板吧就是有那个上升的趋势，现在已经上升来了、而且呢、我现在那个转氨酶还有就是胆红素现在都已经正常了、就是那边医生也跟我说了，但那个肝硬化呢现在就是有那个明显好转的那个就是症状。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1: 您应当感谢您自己选择这个道路对了，用的方法对了啊，好极了、为您高兴，祝福您啊。
3: 谢谢。还有呢，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我准备 把这个就是胡椒老高，我准备呢跟我老伴儿一起用，因为呢我吃这个的时候呢，不但就是肝硬化呢就是有所缓解，我还觉得那个身体呢就是感觉有了变化，变好了。
1: 对，
3: 就是
1: 哎，
3: 照比以前呢，我就现在那个身体吧比以前还胖了一些，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现在身子我也感觉比以前结实了。精神面貌呢跟我以前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
3: 我还特地呢打电话跟你们那个场外的那个老师沟通了一下，说这个可以长期的吃，
1: 可以
3: 对身体呢特别有好处。真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这个世上吧，真的我就感觉你就是这个世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夫，能够让我遇上嘛，真的就感觉是我的一种福气。太谢谢你，谢谢。
1: 好， 咱们胡椒老膏是起到什么作用？治养结合，有病治病，没有病可以养生。
3: 嗯
1: 啊，像您老伴儿啊，年纪大了，咱的慢慢体质就要衰退了。可是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能够来养生，既治又养，一起用吧。啊，老两位都会啊健康长寿的，好不好啊，老朋友？
3: 谢谢老师，你了，真的太感谢太感谢。
1: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啊，
3: 再次感谢老师。
1: 好，再见。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3: 好的，再会，非常谢谢。
1: 好，再会。
3: 谢谢。
1: 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

0: 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

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鞘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

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呐，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
最开始。

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的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高，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病，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

0: 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10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

0: 是你只有 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 0.3 这个样子，反正你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1: 嗯，
0: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那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后来就没办法了，因为我要儿子嘛，就扒着我耳朵上面说，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1: 啊，
0: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坦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嘛。
1: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嘛。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分辨一下是人是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因为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75之间。
1: 所以
0: 你像
1: 这
0: 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了。
1: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高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了，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了。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1: 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0: 原来我这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个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除了药还是药，

0: 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
1: 就是、
0: 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1: 嗯，所以过去咱们给咱
0: 的、嗯、当时我就从收音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啊、
0: 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
1: 哦、
0: 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也快一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以
1: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
1: 嗯、
0: 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1: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的一种表现。
0: 对、啊、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了，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
1: 啊、
0: 那个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
1: 啊、
0: 我那时候的话还得真心的就
1: 是
0: 感谢胡老师、
1: 就
0: 是、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
1: 嗯、
0: 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
1: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
0: 嗯、
1: 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0: 我
1: 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对，哎呀，
1: 哎，
0: 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0: 哎，好的，
1: 好，祝您健康长寿。
0: 嗯，好的，姐。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1: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1: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
1: 哦、
3: 啊，胡老啊。
1: 嗯，哎，好的。
3: 哎，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
1: 嗯、
3: 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
1: 啊、
3: 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

0: 力做饭，也不能自力生活，跟俺老头的、
1: 啊、
0: 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
1: 啊、
0: 花700，我自个儿过去。完事儿吧、
1: 啊，
0: 我吃胡家老饭，我都，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播完听了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
1: 啊、
0: 完事儿，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都温乎了啊，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
1: 嗯、
0: 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
1: 啊、
0: 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
1: 啊、
0: 赶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1: 是吧？
0: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
1: 哎，
0: 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
1: 啊，
0: 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
1: 啊、
0: 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
0: 啊、
1: 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0: 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
1: 嗯、
0: 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1: 你看
0: 多好，还给我们减轻了吧不少负担呢、
1: 啊、
0: 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1: 那可
0: 买药了呗、啊、
1: 嗯，
0: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1: 啊啊，您讲吧
0: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那病，胃寒之冷啊、
1: 嗯、
0: 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
1: 嗯、
0: 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
1: 嗯、
0: 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
1: 哦、
0: 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
1: 啊，
0: 你说是不是挺好啊、
1: 嗯、
0: 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
0: 啊、
1: 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0: 省老钱了、
1: 嗯、
0: 我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0: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
1: 哎、
0: 完事我还有的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
1: 啊、
0: 现在吧、
1: 嗯、
0: 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
0: 啊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哎，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0: 是啊，你说这个老膏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
1: 哎、
0: 完了
1: 看看
0: 我还有那啥呢、
1: 嗯、
0: 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
1: 嗯、
0: 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
1: 啊，
0: 完事儿吧、
1: 嗯，
0: 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0: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
1: 啊，
0: 我吃了3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
1: 啊、
0: 老高吧，
1: 哎、
0: 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高啊，
1: 哎、
0: 那些细节的事可多了、
1: 嗯、
0: 啊。
1: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0: 啊、
1: 是吧，
0: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
1: 啊、
0: 脑袋也不疼了、
1: 啊、
0: 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
1: 嗯、
0: 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的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膏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
1: 嗯、
0: 可好了。这老膏可真好了，
1: 好
0: 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
1: 嗯、
0: 我吃胡家老膏了。完了，我也介绍他们、
1: 啊，
0: 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呀、啊，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膏，你这玩意儿你宣传、
1: 啊、
0: 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
0: 是不是
1: 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0: 啊， 啊，这个你宣传这事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说你自个儿好啊，啊，这个你说这老膏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70多岁没见着我这么好的药，吃这么7天、
1: 啊，
0: 这跟一般药都不一样，
1: 嗯、
0: 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1: 就是就是，
0: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咋有他咋 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
1: 哎，
0: 老干部。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干部。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1: 哦、
0: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就八九十岁人呢？像50、60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当
1: 啊，老
0: 朋友。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了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我一直在用呀、
1: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0: 啊、
1: 胡家老高是有这种、
0: 啊。
1: 办法的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0: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
0: 哎、
1: 好，就这样吧，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好，欢迎。
3: 是老师您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就是我呢特别喜欢听你的这个节目。今天呢，就是能跟你通上话呢，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啊，
3: 就是我呢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情况吧，就是我呢今年呢是58岁、
1: 啊、
3: 是这样的，我之前呢身体呢就是一直感觉也挺好的，就在就是3年前吧，我这边就是单位里的一次体检呢，就发现那个那时候就发现那个血小板有些低，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病吧，当当时脑子里就这么想，就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呢，偶尔呢，就是有时候呢出鼻血。
1: 哦。
3: 那别的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吧，检查呢，发现那个就是全血细胞减少了。
1: 哦。
3: 就那时候医生呢就赶紧给我办理了那个入院手术。在医院里面呢住了就是一段时间，检查呢是乙肝大三炎，而且我那个脾脏呢还大。
1: 乙肝，嗯，
3: 对，医生呢诊断的呢，他当时说我是肝硬化，我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儿，我都感觉这稀里糊涂就住院了，后来呢就住了几天，哎呀，在医院里面吧，就是又是吃药又是挂水。哎呀，你后来住了几天呢，我后来就回家了，但是出院以后呢、就是医院给我开了那个，哎呀，好多一大堆的那个药
1: 啊，
3: 你说这人吧也奇了怪了，没得毛病的时候吧，嘿，感觉啥事儿没有，一旦查出来得了病吧，哎呀，就感觉这哪些症状啊，哎，这些好像全都来了，
1: 全来了，
3: 就像一下子就把我的那个精气神就跟那个抽走了那种感觉没一样、
1: 实际这是什么呢？就是您刚开始病的时候比较轻，所以什么东西都查不出来。后来呢，您病情加重了，肝脏的疾病啊，血小板减少，就是脾的这个功能不好。所以就引起了越来越厉害的什么肝硬化等等都来了。那么乙肝肝硬化再加脾功能不好，所以这些个血病也都来了，他的病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您才感觉到您病情的严重，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呀、我呢就感觉哎呀，就是浑身特别就是提不起精气神那种感觉，一吃饭呢也就是吃不好，也没啥食欲了，就感觉这个肝那个地方好像还有那种疼痛的那种感觉，有一点总是感觉到那个就是那个腹部那块，哎，就是还有一点那种就是腹胀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和消化不良那种感觉是的，哎呀，那段时间就是感觉特别难受那段时间。就是还有呢，我的眼睛呢，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说那个单开窍云目那个，我就。

0: 查出来那肝硬化吧，我就觉得哎呀，这眼睛就是晚上好像看东西也不行嘞。就
1: 没错，
0: 看这些模模糊糊的眼睛。
1: 这确实跟肝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呀、啊，我就感觉吧，看东西就能只能看个好像轮廓那种感觉吧，晚上。在医院里边嘛，一检查，人家说我这个眼睛吧，一点毛病也没有。我这大半辈子也没得过大病，这冷不丁的得一回，就是还去了几次医院。哎呀，这大夫和那个我的一些孩子呀，都劝我，说我你别太紧张，放下心。我就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就是放下就放下了呀。那时候真的是吃饭也恶心，身上就是没力气，这个心啊一直就好像就悬着那种感觉。孩子们呢都有工作，我呢也不能让他们就是不上班在家里看着我呀。
1: 对，
0: 你说是吧？
1: 是这样。
0: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吧，这时候吧，我那个老婆呢，她就跟我说了，她说前两天就是听着一个剪录，她说感觉剪得特别好，让我跟着也一起听听看，一起听听那老师的剪课。我听你这剪的那个，就是回归本源的那个理念呀、我就感觉跟我的那个心里那个希望说的一模一样的。我之前
1: 这是我们的缘分呐、
0: 对对对，我就感觉特别有缘跟你，就是听了你的课，就感觉身体还好多嘞。真的，我真的当时就是心里就感觉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身体呢，慢慢的也感觉就是慢慢的也会康复的。我就感觉这如果再多听的课多好
1: 啊，
0: 是吧？
1: 您也非常幸运。
0: 我后来呢和我老婆呢俩听了你那个课听了一段时间了，我两个人后来也在合计，就听了这么好的，我就决定了，我也订购了。还真别说，吃上了这第一口吧，我就感觉这悬着的那个心啊，就好像有了那个着落那种感觉。我就有这个就是胡椒老高啊，这个每天我就是两口高，真的。首先呢，我就是我那个，对呀、我就感觉那个眼睛这一块吧，就是看东西呗，它能看见了。而且呢，晚上呢，就感觉看东西好像比以前都经看清楚了不少。再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吧，我这个吃饭吧，就有了那种，就是吃的有了那个胃口，就吃的那个饭就感觉鲜了。
1: 消化活动也好了，脾胃好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肝的问题，肝好了，咱们的眼睛就好了。您也刚才提到了，肝开窍于目啊，眼睛跟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血小板啊减少能够很好的恢复，再加上肝功能很好的恢复，食欲再好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把您的全病。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啊！
0: 真的，我也感觉这，当时我以前开始吃饭的时候，就跟小鸡啄米那种感觉，就是吃上两口就不想吃了，现在我能吃了，我现在一顿饭能吃上整碗的了，现在，还有那
1: 食欲大增了，太好了，听起来我就
0: 对呀，我也感觉特别兴奋。就是之前吧，我总感觉那个腹部里好像有那个胀胀的，就感觉那个肝那块还疼。现在我基本上就没有那个腹胀的那个感觉了。
1: 那种感觉没有了。
0: 对呀、就是没有那种难受的
1: 那
0: 种感觉。
1: 那就说明咱们病啊，病根找到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也这么想，我就感觉在慢慢的，我就觉得吧，我那个就是这些流失的那些。那种好像那种本源，我好像他就回来了那种感觉。
1: 您说的太对了啊！您说到咱们病的根本上了。
0: 哎呦，真的，我真的特别高兴。但老师吧，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这才吃了就是两三个月，真要是我能够就是恢复到啥都没有吧，那也不太可能，对吧？但是呢，我这个就是十分病，我感觉吧，就好了有七分那种感觉。

0: 我就觉得这国家老高吧，真的我就感觉没白吃。
1: 没错。
0: 因为他呢不但就是治病、
1: 嗯、
0: 而且呢他在那个就是身体那个本身的那个方面吧得到了那些缓解。
1: 啊、
0: 哎呀我。
1: 对对对。
0: 我就那个内心吧就那些顾虑现在都没有哎。
1: 嗯、
0: 我现在对我的这肝硬化的那个治疗吧，哎呀，我现在感觉特别有信心，
1: 啊、
0: 真的，
1: 嗯、
0: 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助。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您选择的这个方法对了，啊，我们讲，本源疗法啊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身体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病都不愁了。因此咱们的肝功能、肾功能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也好了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身体就必然痊愈了，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咱从本身来治疗了疾病了，所以咱们健康完全在前面的，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啊，100%的能够把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问题，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谢谢，我跟你说吧、
1: 啊、
0: 我现在对治疗这个病吧那个态度、
1: 啊、
0: 我现在可积极了，就是前两天呢、
1: 嗯、
0: 我还去复查了一下、
1: 啊、
0: 那边说我这个血小板吧就是有那个上升的趋势，现在已经上升来了、
1: 嗯、
0: 而且呢、
1: 啊、
0: 我现在那个转氨酶还有就是胆红素现在都已经正常了、
1: 嗯嗯
0: 就是那边医生也跟我说了，但那个肝硬化呢现在就是有那个明显好转的那个就是症状。
1: 嗯，
0: 我真的
1: 太好了，
0: 特别特别感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哎，您应当感谢您自己选择这个道路对了，用的方法对了啊，好极了、
0: 嗯、
1: 为您高兴，祝福您啊。
0: 谢谢。还有呢，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我准备 把这个就是胡椒老高，我准备呢跟我老伴儿一起用，因为呢我吃这个的时候呢，不但就是肝硬化呢就是有所缓解，我还觉得那个身体呢就是感觉有了变化，变好了。
1: 对，
0: 就是
1: 哎，
0: 照比以前呢，我就现在那个身体吧比以前还胖了一些，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现在身子也感觉比以前结实了。精神面貌呢跟我以前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
0: 我还特地呢打电话跟你们那个场外的那个老师沟通了一下，说这个可以长期的吃，
1: 可以
0: 对身体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真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这个师范吧，真的我就感觉你就是这个师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夫，能够让我遇上嘛，真的就感觉是我的一种福气。
1: 嗯嗯，
0: 太谢谢你，谢谢。
1: 好，咱们胡椒老高是起到什么作用？治养结合，有病治病，没有病可以养生、
0: 嗯、
1: 啊。像您老伴儿啊，年纪大了，咱的慢慢体质就要衰退了。可是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他能够来养生，既治又养，一起用吧、
0: 嗯嗯、
1: 啊，老两位都会啊健康长寿的。好不好、啊、老朋友，
0: 谢谢老师你了，真的太感谢。
1: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啊，
0: 再次感谢老师。
1: 好，再见、
0: 嗯、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再会，非常谢谢、啊、
1: 好，再会。
0: 谢谢。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

0: 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Fun，无处不范儿。FM99.1，大

0: 趣，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8: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9: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7: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8: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10: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8: 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10: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7: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星火。
11: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2: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1: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听这个前奏，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聊一位什么样的音乐人吗？这个前奏熟悉吗？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情歌教父周传雄。很多人就是听着他这首《黄昏》或者是他的《寂寞沙洲冷》长大的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青春里一半的催泪情歌都是他写的。他曾经沉寂，被雪藏，跌落低谷，但是始终用笔和旋律为华语乐坛写下无数的经典。他写了《爱而不得》《隐忍执着》《遗憾和成全》。虽然他不吵不闹哈，但是却在无数的深夜轻轻戳中我们的心。纳兰性德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们这一期呢，不仅要听周传雄唱，还要听他写给别人的歌，所以今天的节目全部是出自周传雄的手，每一首都是时代的眼泪。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你最早是从哪首歌认识周传雄的。

这算是周传雄幕后的封神之作啊，必须是这首记事本，1998年的歌啊，花香也是出自于周传雄的笔下。2001年薰衣草爆火啊，许绍洋一夜成名，这部剧的灵魂 BGM 花香正是周传雄量身打造，温柔干净又很清澈，一想起来就是夏天的感觉，初恋还有风吹过麦田，这就是我心中青春最干净的样子，没有遗憾，只有心动和期待。有朋友说前奏一响

我的青春回来了，对，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接下来一首歌是周传雄曾经给5566写的《我难过》，但这个是周传雄的演唱版本。

这首歌叫《我难过》啊，这是青春里最痛的成全式失恋啊，也是出自周传雄的手，是当年 MVP 情人的主题曲啊。我记得当年是火遍整个亚洲，被称为是标准的成全式分手。我放手，我祝福，我难过，但我不纠缠。这个就是成年人。

最体面也最心酸的告别方式吧。嘴上说着祝你幸福，但是心里早已经溃不成军。也有朋友说这是我听过最隐忍的失恋歌。好啦，听完失恋歌我们填一下吧，来听一首北京。

这是继《记事本》之后，周传雄再次为陈慧琳打造的经典对唱歌，很清冷，很温柔，就好像雪落在心上，又干净又易碎。这也是华语乐坛少有的冬日治愈神曲啊！其实我个人就很喜欢这种克制的浪漫，不浓烈，但是很长久，就像冬天里的一点暖。你看，有朋友也说啊，冬天必听，冷天气里面最温柔的歌。其实夏天听来也可以是热天气里面最降暑的歌，对吗？下面一首歌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过吧，这是来自于阿杜的一首歌，叫 Hello， 依然是来自周传雄。

桑男生最戳心的代表作，作曲依然是周传雄。阿杜以沙哑嗓音走红，那这首 Hello 是他中后期比较有质感的歌。周传雄的作曲啊，他的那个旋律起伏线条是很大的，会把情绪层层递进，就是把久别重逢的复杂心情写到极致啊。也就 Hello 藏着千言万语，好久不见，你还好吗？我还很想你。哎，难怪我也喜欢说 Hello。有朋友说阿杜的沧桑配上周传雄的曲啊，绝了！耳边这首歌《再出发》，来自于任贤齐。

所以说周传雄只会写苦情歌啊，他也能写出最热血的力量，这是他写给任贤齐的再出发，励志坚定又充满力量，对不对？在那个低谷和挫折并存的年代啊，这首歌也是治愈了无数迷茫的人。我们总有跌倒的时候，那这首歌呢就会告诉我们，摔倒了再爬起来，擦干眼泪再出发。如果你正处在失落的时候啊，那听听这首歌会瞬间充满力量。耳边这首歌啊听起来也蛮小众的，来自于张克凡，这首歌叫《寂寞轰炸》。

这首歌是周传雄幕后生涯的起点，也是他的才华第一次被市场看见。这是他为张克凡制作的《寂寞轰炸》啊，当年也是专辑大卖，直接让周传雄跻身金牌制作人之列。每天这个时候心情都特别寂寞啊。下午3点到4点，欢迎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其实寂寞是青春的常态啊，那周传雄最懂啊，如何把寂寞写成歌。原来周传雄早就是幕后的王者啊。对呀，耳边这首歌又是他写给许绍洋的歌，叫《幸福的瞬间》。

今天听了在幕后撑起一个时代的情歌教父周传雄，他写进爱情的遗憾，写进人生的起落，也写进心酸的落寞。我不想说什么听懂已是不惑年啊，但是周传雄的歌的确是在岁月里越久越香。哎，你能听懂他的歌，但是不再受爱情的苦。今天最后一首歌留给你，周传雄，寂寞沙洲冷。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7: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6: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7: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熬夜加班真的是会变臭吗？答案是肯定的哈。熬夜呢，尤其是长期熬夜，不仅会影响精神状态，还会通过多种生理机制来影响体味。首先呢，受到熬夜影响的是肝脏。专家说了哈，疲劳臭呢是身体长期疲劳导致的一种特殊体味，它是多种臭味的组合。这个产生的主要原因啊，是在于熬夜的时候肝脏代谢功能的受损。夜间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脏代谢毒素的一个高峰期。正常情况下哈，肝脏呢会有效的分解身体处理蛋白质时产生的氨，并且呢通过尿液将其排出体外。而熬夜的时候呢，肝脏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没有办法高效的分解尿素氨类物质，导致代谢垃圾残留在体内，它们会随着血液流到皮下组织，最后呢通过汗液来排出，跟皮肤表面细菌作用后就产生了发酵的酸臭味。再一个呢，就是熬夜它会使皮肤分泌更多的油脂，氧化之后的油脂啊，不仅本身就挺难闻的，还为微生物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这些微生物活动的时候呢，产生的代谢物会进一步加重体臭。此外哈，熬夜呢还会影响消化系统，扰乱肠道菌群平衡，有害菌大量繁殖，也会释放出臭味气体。这类气体呢，不只是通过放屁来排出，还会从口腔散发，再加上熬夜之后唾液的分泌减少，口腔自我清洁能力会大幅的缩减，所以呢人们就会出现由内而外的口臭了。不仅如此哈，对于加班党来说呢，如果是第二天还需要早起上班，睡眠不足的话，汗液当

耳机音量太大，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损伤我们的听力。大多数的设备呢，如果通过耳机以最大音量的 95% 持续收听5分钟，就会导致听力受损。我们来以这个苹果手耳机为例哈，在手机的驱动下，它的最大音量大概能够达到115到120分贝。那在

在这样的音量下听不到一首歌，听力就会永久性的损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说啊，在安静环境下呢，耳机音量应该设置在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所以日常生活中可以注意几个小细节哈，好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耳朵。第一个呢，就是耳机、音响、电视这样一些设备的音量要尽量的小一些。第二个呢，不要长时间使用耳机，耳机的连续佩戴时间最好不要超过60分钟。第三个就是要远离噪音场合，或者是减少停留。最后一个，需要长时间在嘈杂环境中工作的人，建议佩戴防护耳塞和耳罩。当我们日复一日的陷入听力损伤的坏习惯当中的时候，并不会意识到这些坏习惯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但是听力受损是不可逆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未老先聋了。

经常关注健康科普的朋友都知道哈，盐吃多了呢是伤健康，控盐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盐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复杂。盐吃多了呢，血压是会升高，身体也会变肿。在正常情况下哈，一些人呢可以通过肾脏调整钠排泄量，尽量的保持血压正常。但是呢，多项临床和大规模人群研究表明，相比男性，女性对盐会更加敏感。这个就意味着说，女性的身体会更倾向于保留摄入的盐分。对盐敏感的人呢，超量摄入盐分的时候，不仅身体更容易肿，还会出现血压明显升高这样的情况，甚至会引发盐敏感性高血压。同时呢，高盐饮食会加速骨质的流失。有一项对涉及11项共3.9万余人的数据分析发现，高钠会增加人群中20%的骨质疏松发生风险。这种风险呢，增加主要是在女性的身上。无论是绝经前后哈，高盐饮食的女性呢，比正常饮食的女性，骨质疏松的风险都会显著的升高，分别增加31%和17%。而在男性群体当中，没有发现这样的相关变化。特别是绝经之后的女性哈，失去了高水平雌激素的保护，骨质容易流失，患骨质疏松的概率远超男性。高盐饮食呢带来的伤害还远远不止。

止于此啊，它会让你增加胃癌的风险。有一项纳入了38项研究，涉及3.7万人的系统综述荟萃分析显示，高盐饮食它是会使患胃癌的风险增加55%。同时呢，高盐饮食啊还会伤肝和伤肾。高盐它会损害肾脏、大脑、心脏和血管中的靶细胞，对多个器官造成持续的损伤，影响大脑认知。高盐饮食呢会影响脑供血和认知功能下降，患脑血管疾病和痴呆症风险增加有关。它会增加全因死亡的风险。研究显示说啊，和正常饮食相比，高盐饮食组的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6%。当然哈，我们说的控盐呢，也不是一点盐都不吃，也不等于说只能清汤寡水的，而是要将盐控制摄入量，每天在5克以内。鲜咸的这个味道固然是可口的，不加修饰的食物也不乏鲜美。咱们的目标呢，不是过苦行僧的日子，而是聪明的骗过嘴巴，让他在一半的盐分里尝到双倍的快乐。

更多的机会活下来，但是世界变了，当物质极大丰富，甜饮、酒精、久坐这样一些坏习惯成为了很多人生活的常态的时候，身体原本的尿酸代谢系统就开始渐渐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曾经的优势就悄然变成了负担。高尿酸的问题呢，也是越来越普遍了。有数据调查显示说啊，在我国呢，普通人群当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已经高达17.4%了，这个是相当于大约2.5亿人正处于尿酸失控这样的状态。尤其是需要警惕的是年轻的男性，在18岁到29岁的男性当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高达32.3%，也就是说啊，不到30岁的成年男性，每10个人当中就已经有3个走在了高尿酸的路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只能走向痛风和慢性病的故事，现在改变还是来得及的。第一个啊，就是要戒掉甜饮料和酒精，不喝可乐，不喝含糖奶茶这样一些甜饮料，像橙汁啊、苹果汁啊这样一些天然果汁也是不要喝的，啤酒、黄酒、烈酒最好一口都别碰。第二个呢，就是要多喝水来促进尿酸的排出，每天喝水2000到3000毫升，如果想喝点有味儿的，可以喝咖啡呀、茶呀、无糖气泡水啊。第三个呢，是调整食物搭配，吃得更加均衡，食物种类多样性，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奶类、大豆，适量的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不用盯着嘌呤的排行榜哈。高嘌呤和高尿酸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大，尤其是蔬菜类这样的食物完全是都可以吃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规律的运动，要控制我们的体重，坚持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选择自己喜欢的，动起来是最重要的，但是也不要太剧烈，减肥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要过度的去节食。不知道

很多人认为说啊，没有症状就是没有问题，但是呢，不知道一些沉默的指标正是身体发出的早期警报。今天呢，我们来盘点一下那些看起来好像很轻微，但是呢，暗藏危机的体检异常。第一个就是幽门螺杆菌检测是阳性。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个体患者呢，大约是40.66%。幽门螺杆菌啊，它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和胃癌、胃淋巴瘤、消化性溃疡是密切相关的。对于成年阳性患者哈，尤其是有胃癌家族史的、伴有萎缩性胃炎这样一些人群，建议进行规范的杀菌治�疗。第二个呢，就是空腹血糖6.1-7。其实这个已经属于是糖尿病前期的一个范畴了。我国成人糖前患病率哈是35.2%，这个阶段人群呢患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3-10倍，它是一个很关键的可逆期。生活方式干预是最有效的，对于部分高风险的个体，医生呢是会建议使用药物的。第三个哈就是尿酸大于420，这个已经达到了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范畴，它是继三高之后的第四高，中国总体患病率是13.3%。长期的高尿酸呢，不仅是可以诱发痛风，更和肾脏损伤、加重高血压、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需要生活方式的干预。当尿酸大于540的时候，不管有没有症状，一般考虑开始降尿酸治疗了。第四个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体检中啊，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看到箭头升高就当是普通的血脂高，很容易就忽视了。它呢是导致血管堵塞和硬化的关键原因，水平越高，未来发生心肌梗死、脑梗死的风险就越大。它是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之一，不能只是看化验单的参考值哈，必须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来确定个人的控制目标。对于中高风险人群呢，需要立刻启动严格生活方式的干预，并且往往需要药物的治疗。最后一个呢，就是脂肪肝。中国成人脂肪肝的汇总患病率啊，大约是29.6%，在超重代谢综合症人群当中比率更高，可以从单纯性脂肪肝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等。出现了癌状的时候，往往已经到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这个阶段了。减重和运动哈，是唯一被证实可以逆转脂肪肝的有效方式。如果干预效果不佳，或者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可以遵医嘱来用药。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家务量呢其实跟家里的东西是成正比的。从前呢我还没有寻思过来哈，一个劲儿的往家里买东西，后来随着日子越过越久呢，感觉家务活也是越来越多了，我就开始认真的思考，发现很多家务呢原来都是我们自找的，只要少买东西回家，干的活呢也自然就少了。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哈，也是一个不太想做家务的人，那家里的几样东西呢你可以思考一下，看它还有没有留着的必要了。第一个就是客厅当中的地毯。地毯呢虽然说很精美，铺在客厅呢也是可以提升居家的氛围感的，但是它呢却让我们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力。一块地毯哈，用不了多久呢就会沾满了灰尘，还会滋生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细菌，尤其是家里有孩子还有宠物的，它更是存在一些隐患。所以说为了减少家务哈，扔掉地毯真的可以省好多事儿呢。第二个呢是多余的垃圾桶。我之前也是为了方便扔垃圾嘛，所以在很多角落都放了垃圾桶。垃圾桶太多啊，痛点呢也就随之而来了，它会滋生细菌还有飞虫，而且呢还意味着说你要清洗多个垃圾桶，还要给多个垃圾桶去套多个垃圾袋。所以呢扔掉多余的垃圾桶啊，虽然可能我们在家会多走几步，但是也真的省去了很多麻烦。第三个就是衣满为患的衣柜。如果说你也感受过满柜子的衣服，但是却没有一件自己想穿的痛苦，你就会明白衣服太多呢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尤其是换季也是最最让人头疼的时候，你需要花大把的时间和力气去重新清洗整理和收纳。后来我就突然间发现哈，所谓的换季整理呢，是应该把那些不穿的衣服通通扔掉，只留下常穿的，这样衣柜就会清爽了，家务也自然就少了。最后要说的是笨重的茶几。有没有觉得其实茶几很鸡肋，每次收拾地面卫生的时候呢都需要把这个茶几移来移去，而且家里只要有茶几啊，上面就一定会堆满各种你觉得你可能随时会用但是好像又不太常用，而你又舍不得扔掉的一些小杂物。所以放弃茶几可能会为你的整理工作减轻不少负担。最后的最后哈，还是想说其实懒呢也不算是一个缺点吧，有一些时候的懒哈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智慧的生活的。

在深海世界当中呢，鲸鱼是可以轻松的潜入2000米甚至更深，但是钢铁做的潜艇呢却难以达到这样的深度，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鲸鱼的身体更强大，还是潜艇的设计有所限制呢？一个人丢到海里去潜水，不到4-5米的深度哈，就已经遭不住了。为啥呢？因为肺的容量是有限的，憋不住了。于是我们就装上了氧气瓶，解决了呼吸的问题。然而潜到几十米还是会遭不住，这个为啥呢？是因为水压。

深度每增加10米会额外承受将近一个大气压的压力，潜得太深不光肺遭不住了，还容易把肚子当中的一些残余的排泄物挤出来。那为啥会有水压呢？因为重力。由于地球吸引啊，水分子呢会被吸在地球表面，而且不断的叠加在一起，所以这个潜水越深啊，就相当于在身上盖的水越厚，压力就会越大。于是呢，我们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把自己装在铁罐头里，让钢铁来承受这个压力，这样不就不怕压力了吗？于是呢，就有了潜艇。我们高中物理都有学过哈，世界所有的物质呢，其实都是由原子和分子来组成的。这就像是把沙子，刮大风扬起漫天沙尘，沙子四处乱跑，这个就是气态。沙子铺在地面上可以随便活动的，这个是液态。把沙子压成一坨变成岩岩，这个就是固态。不同形态分子之间距离不同，气态呢是特别容易被压缩的，而固态就非常难压缩。正常的情况下呢，一个实心的东西掉进海里，压力均匀地分布在所有方位，所以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变化。如果密度比水低，那水呢就会考虑说，要么把它压得实在一点，要么呢一脚给它踹出去，这个就是浮力。而潜艇呢，虽然是钢的不怕水压，但是肚子里是有空气的呀。潜得深了，周围的水发现说，哎，不对劲儿，它有一部分不是同类，要么踹出去，要么给压实了。而这个肚子里的空气啊，也发现不对劲儿，压得我太难受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跑出去。外面的想往里挤，里面的被挤得很难受，想找个缝往外溜。夹在中间的潜艇呢，就遭了大罪了。原来均匀分布的压力变成了潮里的压力，那能不能遭住，就全看金属罐头的强度够不够了。偏偏潜艇呢，还是由零件组成的，有一些地方厚，有一些地方薄，中间呢还有很多接口，压力一大，有些部件可能就遭不住了。那鲸鱼为什么能够潜下去呢？鲸鱼学会了在潜水之前先大喘气，把氧气呢储存在身体的肌红蛋白里，慢慢的消耗，然后把肺部排空再潜水，这样的一种技能。所以你看哈，肺的问题解决了，那应该如何快速深潜呢？抹香鲸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抹香鲸呢是在脑门里塞满了熔点跟自己体温差不多的精油，潜水的时候呢就保持平静，精油凝固密度变大，所以呢就可以沉到水里了。而想上去的时候哈，大量血液呢可以流过脑门，精油就变成了液态，密度下降就可以浮出水面了。而世界最深的海沟呢，从1960年开始也会不定时的有人潜下去看看。所以就是说哈，也不是说潜水艇潜不了那么深，单纯是造的时候啊可能就没想着让它潜那么深。

有一种让你老得巨巨巨巨快的饮料哈，很多人呢天天都在喝，可能还会头秃。咱们直接揭晓答案吧，就是含糖饮料，像什么奶茶呀、果茶呀、碳酸饮料啊、果汁啊、含糖的茶饮啊、含糖的酒精饮料啊，都是属于含糖饮料的。以前以为喝小甜水啊，图一时爽快的风险只是变胖，但是现在呢才发现，它给你打开了一条促衰的 VIP 通道，真的是喝一口甜过初恋，喝几口青春再见。尤其是在晚上18点到次日凌晨的4:59，摄入含糖饮料很可能会加剧代谢失调，导致更严重的肥胖，从而呢让衰老速度加快。今年呢有一个研究显示哈，和完全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天摄入超过300千卡含糖饮料的人，表型年龄要比实际年龄老了大约1.023年。哪怕是每天只多喝100千卡的含糖饮料，也会让表型衰老0.179年。什么意思哈？就是说每天只要你多喝一杯250毫升的快乐水，人呢就相当于是老了2个月。小甜水呢带来的不只是皮肤的老化，而是身体全方位的衰老。比如说它会缩短端粒长度，加速 DNA 的老化。每天喝下350毫升的含糖饮料呢，端粒缩短的程度大约就是提前衰老了大约4.6年。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会伤脑的。跟那些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的含糖饮料或者是代糖饮料的人，患痴呆症的风险增加了大约34%。更恐怖的是哈，这种影响呢是不受遗传风险改变的。第三个呢，就是会让心血管衰老。有研究发现说呢，含糖饮料的每天饮用量升高355毫升，高血压的风险将随之升高11%。每天每增加250毫升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冠心病的风险增加17%。第四个呢，就是会让肺部衰老。摄入含糖饮料跟很多肺部疾病的发病风险是相关的。如果说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含糖饮料，那得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风险呢，大约增加了53%。同样的摄入量也跟哮喘风险增加22%是相关的。第五个呢，就是头发会直接离家出走的。每周饮用超过7次的含糖饮料的人群啊，患雄脱的概率是不喝人群的3.36倍。即使在考虑并且排除了其他影响脱发的因素，比如说什么年龄啊、体重啊、家族脱发史啊，频繁的摄入含糖饮料仍然是会使雄脱的风险增加大约1.78倍的。不久前呢，四川大学有一个综合的研究显示说，含糖饮料的摄入可能跟45种疾病风险的增加相关，包括但不限于肥胖、痛风、糖尿病这样一些内分泌代谢疾病，还有就是高血压、冠心病、中风这样一些心血管疾病、肝癌、胰腺癌、乳腺癌等多种癌症。人生风

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 大连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你的私家车伴侣，开车就听九九一。

爱大连就听991，老时间老地点，欢迎各位新老朋友的守候和收听。各位好，我是李萌。欢迎大家来收听我的节目啊！经常有人说了，李小萌，你说这些问题啊，都是日常我们能遇到的问题，的确是。你说这些日子你加油了吗？我跟大家伙说，昨天我老潇洒了，这不车没油了吗？油灯都亮了，但是我知道啊，我不嘎实，我心疼啊！现在油价多贵，我去。但你话说回来，油价贵，你能不加油，你能不跑了呀？是不是？然后我就去加油了，这排一会儿队呢，还啊，人不少。我一看这价格，是不是？我就开到我那个95号那儿，然后我就下车了，我老大老大声，95。加满。我当时我跟你讲啊，就旁边那些司机哈，你甭管是在干啥，那我感觉那眼神都咔咔就钻到我这边刷刷我，这找到了一种就是诈富的感觉。哎呀，你们那些个够加100，够加200，能不能那个用那有没有啥活动啥？你们都弱爆了。那我95加满。哎呀，心虽然在滴血，但是咱在这劲头子上、派头子上，咱不能输，知不知道？哎，哎呀，加满了之后啊，开出去呀、啊，反正车里有油，心里不慌，对不对？要说这个油价啊，哎呀，真是挺无奈的啊。但今天啊，萌姐想跟大家说一事儿，说啥事儿呢？说是关于加油啊，我跟大家伙算笔账，你说啊，就像我这样的加满。和哥刚才那哥们儿那个，哎，给我加200，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觉得你说哪个更划算？有人说这玩意儿咋算咋划算呢？我告诉大家伙说啊，就是当国内成品油价格越来越贵的时候，每一个车主在加油的时候，咱都得算笔账，精打细算，你得考虑怎么加油能省钱。你比方说，我这个95加满是气势是有了，但是加到最后的时候，啪一蹦枪，人家那个油站的人工作人员马上过来拔枪来，是吧？我说别，我自己拔。大姐都懵了，大姐说怎么的呢，小闺女？我说你等一会儿，大姐啊，我呀自己啊把那油枪提了起来呀，你知道吗？你一滴的油它也是我的，我得往里面倒一倒，控一控，哎。哎，没有了，好了，大姐你放回去吧。这就叫精打细算，对不对？你每次上加油站，我就在想，你说是加满啊，还是说就加200，然后这个再下次用完了再加，还是说我就加满了我就开走了，是吧？所以我在琢磨啊，你说加不加满，其实我也犹豫。哎，你说啊，如果你加满了，你可以减少跑进加油站的次数，这来来回回是不是也省钱呢？因为你进加油站你开过去你也得费油，是不是？但是你说为什么那么多老司机会选择每次不加满只加200，为什么呢？我听人家说这样的话，每次不加满貌似可以让自己的爱车啊这个油消耗的相对慢，好像比较耐烧，

有没有这个就对不对，靠不靠谱呢？那要这么看来的话，长期以往每次不加满油貌似可以少掏不少油费，到底怎么加油更省钱，对车更友好？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探讨。如果你是个老司机啊，如果你很有经验，你很权威，我欢迎你把节油省油到底加满还是加200还是加半箱油啊，你发到咱们的微信上，让我们一起了解了解，好不好？这朋友嘛，帮帮朋友嘛，是吧？就都不容易，是不是？那你把你的好经验分享一下。今天跟我互动的方式仍然是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你就在那个公众号里面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点击关注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来说说到底加多少油对汽车好，对我们的钱包也好。

0: 启妹向前冲！
1: 李萌、李霞主持。
2: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还是李萌啊。说这加油的时候，到底加满箱更省，还是每次加200？哎，半箱不满，半瓶晃的。哎，老司机，老司机，求你告告我，老司机带带我，到底怎么加油？真是问问大家伙是吧？你看刚才我那个气势，那派头子，95加满，那、其实心里老闹挺了，我跟你讲。但是你说加200，是吧？跑两天就没了。你说你是不是还得去上加油站？你这来来回回的路上也得花费油啊。但是好几个小伙伴马上发来微信了，你看壁虎啊，什么阳光司机也等等，好几个人说了，说那个加满油不省啊。为啥呢？因为加满油等于多搭载了一个人啊。壁虎也说了，科学的讲肯定不是加满油省，因为负重，对吧？你看我们说经常清理后备箱，把那些不用的东西拿出去啊，特别是后备箱里面放一箱箱水那个，放一箱箱酒那个，哎，这都不明智，费油，对吧？你车上多拉一个人不行，费油，是吧？那你说你要是把油箱装满呢，你相当于你车的负重也增加了，这不行，费油。那到底怎么弄啊？大家继续发微信过来啊，看看有多少朋友支持加满箱，有多少朋友支持每次就加200。其实你说现在咱们家用车的油箱容量多少？哎，这个问很多女司机啊，你知道你油箱加满一箱油大概是多少升吗？你知道你的油耗是多少吗？就是每公里。完了，这一问蒙圈了。很多女司机说了，这没有歧视啊，因为我本身也是女司机，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只知道油灯亮了要加油，我管你一箱油到底能加多少升呢，是吧？我只看多少钱，对吧？你看你问女生说你加满一箱油大概多少升，那我不知道，但我加满一箱油大概是560到560块钱，哎，这个我知道。但是老好多老爷们儿知道啊，是吧？家用车油箱容量一般是60升左右，我没说错吧？如果加满油，整车的负荷相对于之前你空着跑肯定是比较大。当你拉了很多个家庭成员或者说车载成员，那处于满载的情况下，你再加满一整箱油，你想一想吧，你会发现你的车都没劲儿了。有没有觉得就车太沉了，对吧？另外就是每次加油加得太满，还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是啥呢？这个油啊，你都加得浮溜浮溜的了。像我那样的啊，油枪啪蹦了之后，一般那个油站的大姐或者是大哥都说了，加整数啊，啊行，一般就这样了，是吧？现在不得了，现在我得精打细算了啊。以前我就加整，比如说加到546，他说加到550啊，我说行，是吧？好，往里加这几块钱倒没啥。有的时候呢，为了凑整，比如说现在加到580，加600啊，往里加20块钱油，那已经浮溜浮溜的了，是吧？像我这样的再控控枪，那更浮溜浮溜的了，是吧？热情洋溢了。我就在想，如果加满油啊，油是不是会在行驶过程当中就来回颠簸呀、晃悠啊，能不能漏出来、洒出来？哪怕一丢丢、一丢丢，那不也心疼吗？是不是？是会不会导致车辆经过颠簸路面的时候，油箱盖没有完全拧好，发生这个汽油的泄漏呢？危险我倒不怕，我主要是心疼。所以说，哎呀，到底能不能加满？这真是个，有很多车主说不能加满啊，你加油太多了，车身都变形了，影响驾驶感受。所以呢，每次加个100多、200啊，现在涨价之后，你每次加300，啊。但是你说这玩意儿加完了才加一半油，甚至连一半都不到，每次加这点油，你是不是频繁往加油站跑？如果说你家附近、单位附近顺路的情况下，我觉得还 OK， 因为你不至于多绕道，对吧？但是你得排队呀，你排队的时候还能熄火吗？对吧？其实无形当中你也在浪费油，那你说是不是更费钱，对吧？而且对于汽油啊，就是加汽油的车来说，它不仅是一种燃料，其实它也是一种散热剂。如果油箱里的油长期处于低的位置，低油位，是不是也能导致这个燃油泵温度过高呢？你看我懂得多多。老司机带带我，到底怎么加油？ 怎么加油最划算呢？到底是加满还是加200还是加300？是加到整个油箱的1/2、1/3、1/4？哎呀，谁能告诉我好不好？发微信啊，这是我们今天留下的一个问题。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公布一个比较合理、比较科学的啊最终的做法啊。

你看看这些个人呢，懂球的太多了。先来看几条大家伙的建议啊，大家各抒己见啊。孙杰发来微信说了，说我每次加油啊，我都说加25升，哎，有零有整，这样最省。25升是个什么概念呢？他说能加整个油箱的2/3多。如果加100、200的话吧，一般有45入。你呢又无法判断到底加了多少升，所以加的油就比较少。所以建议大家呀，还是以升数来计算，别以钱。加200块钱的，就不如说给我加25升。哎呦我去！啊，那我懂了，这玩意儿跟买菜一样。说你这个苹果多少钱呢？10块钱3斤，给我来10块钱的。不行，你应该怎么说？给我来1斤半。公子俊说了，说那个萌姐啊，我加油啊一般分时间段。我去，怎么事儿？早上油便宜啊。哎，这个我听过一个老司机那个大哥也跟我说，他也分时间段。他当时是什么理由呢？他说这个油啊分时间，它沉淀的不一样，往里加的清洁程度就不一样。这个我真没考察过啊。我们来看公子俊怎么说。他说他加油分时间段，油价上调之前必须加满，因为阻脖加啊，油价下调之前呢少加，甚至不加，不烧干就行。平常稳定期的时候，油表灯亮之前80%左右。啥意思呢？啊，还可以这样吗？你所谓的分时段是这样吗？他说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哪个加油站有优惠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加油站经常搞活动，一升能省1块来钱呢，那就省1块呀，那不是几毛啊。哎呀，其实吧，我昨天我喊那个95加满，其实我内心也挣扎。我寻思，大姐你过来能直接拔枪给我加吗？不得说，哎，小闺女儿现在有个活动呢，参不参加啊？他昨天没说，他没推荐，我咬牙，我把枪弄里了。喜气洋洋说呀，加油加3/4格的油，加满容易产生油吃油。啥叫油脂油啊？就是油箱里面有油泵，知道吗？他说加箱等油表剩1大格的时候加油，等油表亮了，长时间的话呢就会损害油泵。啊，我理解了，他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你别老等那个表亮了，灯亮了你再去加，对吧？你别等到干了，都卡到根儿了，这样不好。但是呢，也不能说太加满，加满了之后呢就油吃油了。油吃油到底是谁吃谁？这边呢还有这个阳光四季说了啊，还真有的车有点漏油，有时候雨后的路面就有那个一咕噜彩色的，其实就是水油两叉了啊。对，这个咱都看过啊。郭郭说加满要比200多好几升呢，那家车就变形了，你车都变形了，都往后仰呗了。那

自然就费油啊。好了，这个问题啊，我留在这儿了啊。节目后半段的时候，我们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大家谁说的对，谁说的错，好不好？老司机继续发，继续带带我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抛出的问题是：我们加油的时候到底是加满箱 OK， 还是说加200，或者加到油表的1/3、1/4，还是加多少？好不好？大家继续发微信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号码。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一路同行，我还是李萌啊。有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特别爱思考的人，为什么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啊，发际线后移啊，动脑动脑脑天天动，好多问题想不明白，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关于加油的事儿，到底是加满更省一点，还是说每次加个200-300的更省一点啊？各位老司机尽情发言，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事儿啊。就说这个想问题啊，有的时候确实费脑子啊，而且我是觉得现在脑子越来越不好用。你有没有觉得，就不光是记忆力差，你知道吗？就是，哎呀，越来越慢，转得慢啊！你谁跟你说个事儿哈？啊，就跟那个《疯狂动物城》里面那个树懒似的啊！你说他慢，嗯，有的时候在想啊，最近呢，我想去查一查。你说大脑这个玩意儿挺厉害啊，人体当中最重要的器官，咱甭管是想东西，还记东西啊，还是反应东西，都靠这个玩意儿。所以大脑的保健是非常重要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在不经意当中经常做伤害大脑的事情，有没有？所以今天呢，萌姐想跟大家说说护脑正当时啊。我们每个人都得想想啊，甭管你这个脑仁有多大，几斤几两，咱都得好好保护它。好多损害大脑健康的事儿咱不能做。因为我最近脑子不好使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睡眠不好。我觉得睡觉是长脑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后来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啊，我发现呢，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个小的细节，小的就是形成的那种习惯性的行为，我觉得是挺伤脑子的。今天我把它一一列举出来，也叫杀脑的这个杀手啊，大脑杀手。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一些个啊习惯啊行为啊，咱慢慢咱得改，不然的话这大脑被杀于无形啊。比如说 No.1 啊，什么样的情况最损害大脑呢？不爱说话。哎妈呀，那这个我可不损害他。你知道我们大脑里面有专属的语言区域来负责我们的日常的语言对话，对吧？所以你不用它肯定是不行。大脑这个玩意儿挺厉害，就是说你得时常啊扒拉它，哎，你得让它雇佣，不然的话呀死气沉沉它就不行，就好像没有活跃度了，你懂了？所以经常说话对大脑是有锻炼作用的。但是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人原来挺爱说话的啊，随着环境的变化呀，啊，人心的变化呀，甚至看透了一些东西啊，就好像看透了似的，平时就慢慢不爱说话了。那你会发现大脑的这个区域就会出现一些衰退的迹象。你会发现有些人不爱说话，然后呢偶尔一说话经常说错或者经常断片儿，知道吧？比如说一个成语吧，啊，就想起两个字儿就忘了那两个字儿，甚至呢颠倒着说，这可能都是缺乏语言锻炼了。所以时间一长，你发现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也在逐渐的退化。这就好比小的时候，为什么很多的家长愿意送孩子去上一些口才班，什么小主持人班，什么演讲朗诵班？你作为我一个专业人士来看的话，我的孩子我就没有培养他这方面的功能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得看孩子的喜好。但是有些家长的想法就是，我不是为了让他未来当一个什么主持人呢，当个什么的，不是，我只是想开发他大脑当中的语言的这个区域。哎，我觉得这说的没毛病啊，增加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也让孩子增长自信。 OK 啊，所以对于成年人来讲，特别是中老年人来讲啊，我们得说话，没事你得说话，哎，你就夸夸你就说，是不是？你不行你拿手机，哎，你摁上语音功能。

进风，所以呢一般把被子盖得很高，这样虽然很暖和，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也是伤大脑的，因为蒙头睡觉的情况下被窝里面有啥呀，被窝里面有什么，来预备走，被窝里面有什么，屁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浓度还挺高呢，因为你来回呼吸嘛，对吧，你蒙上头之后你摄入氧气就少了，吐出来二氧化碳就多了，包括还有其他气体的产生，是吧，你就导致大脑缺氧啊，大脑不能缺氧，是不是，我有几个朋友啊，在吃饭的时候曾经一氧化碳中毒啊，吃火锅啊，这个案例我讲过啊，当时都倒地上了，后来是怎么治呢，因为他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嘛，然后就去做高压氧舱，这大家都听过啊，就是让大脑充分的啊能够跟氧气接触啊，给他补点氧，让大脑多吸点氧，但是也有后遗症反正所以大脑不能缺氧，蒙头睡觉这玩意儿也不行。好了，第三个大脑杀手之三，啥呢，不吃早点啊，这听起来跟大脑也有问题啊，为什么不吃早点对身体有害呢，从大脑的角度来说，你早上起来甭管是身体还是脑子都需要被充足的营养来唤醒，你不吃早餐，大脑和身体就得不到正常的血糖，它就会造成大脑营养不足，久而久之对大脑就产生危险，所以你会发现啊，那些个经常不吃早餐的人呢，他笨，他想问题慢，真的啊，有人说我不笨呢，我也不咋吃早饭，那你可能没注意到你这个笨的程度大脑杀手之四是什么呢，睡眠不足，这个我觉得很多的人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哎呀，谁能保证每天的睡眠时间有效的啊，沉一点的质量好一点能达到八小时，能达到八小时吗，能有半小时就不错了我所谓的就是什么呢，深度睡眠，既不说梦话也不梦游，也不打嗝不放屁，另外就是什么呢，眼睛都不眨巴都不动，哦，沉沉的睡下去，而且不做梦。有人说了，哎，我从来不做梦，是你忘了吧，你可能在做梦但你不到啊，我觉得这也行，但是你看像我这样做梦啊，都上下级那么做，然后呢做的梦啊清清楚楚的，甚至有的时候在梦里面都醒不过来，梦中梦，梦中梦中梦，盗梦空间之梦中梦中梦哎呀这愁死了，所以你看你休息了，你看是躺在那儿了，但是其实是假装睡着了，睡了个假觉，有没有觉得，所以啊好好睡觉对大脑太重要了，一般来说睡觉是身体机能恢复的最佳时间，也是大脑排出代谢废物的黄金时间，白天我们让大脑吸收了太多的垃圾，有的没的，是吧，都在这干扰着它，那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呢，你看大脑就不想那么多垃圾的事物了，对吧，所以长期睡眠不足的话会加快脑细胞的老化，你就会发现那个长期深度抑郁或者说睡眠障碍的人，哎呀老得可快了，而且跟他说什么事儿啊，那眼神啊都是那种特别无光暗淡的，为什么，他缺觉啊，大脑不行，跟不上趟啊，所以你会发现那些原本很聪明的人长时间熬夜或者长时间睡眠不足也会慢慢的变得慢了笨了，好好睡觉啊。还有大脑杀手之五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吃得太饱，哎呀妈呀，这个我得跟大家一块来共勉一下啊，有人说呀，说这个人吃饱了之后大脑就会处于一种叫什么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元素会增加，啥意思呢，就好比这种元素啊会让血管里面的那个皮内细胞和脂肪来进行增长，导致动脉硬化或者叫动脉粥样硬化，那么长期这样的话呢就容易造成大脑的早衰，没有啊，吃太饱也不行啊，吃你家大米饭了也就是说呢，你让大脑呢既得给他吃东西，但是不能一次性的给他塞太多哦。其实吧你说吃饱这件事儿怎么这么饱，我就觉得有些人是后知后觉型，就是其实自己知道饭量多大，但吃着吃着吧根据环境啊心情啊是吧人。

0: 呢，遇到合适的东西、合适的人，那就不知道饥饱，觉不觉得？然后你就，哎呀，每次都多了，每次都多了，不吃不吃又吃了，吃了吃了就多了。那你说这玩意儿怎么控制？现在你就知道了，吃的太多对大脑来讲是有损伤的，所以你为了变得聪明一点，我们还得少吃一点，是吧？这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啊。好，我接着说啊，大脑杀手之六，也是最后一个啊，就是伤害大脑的是什么呢？就是邪病用脑。妈呀，这是啥意思呀？就是当你带病的时候，身体有样的时候，千万别使劲用脑。这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带病工作，不要带病去接受任务。你生病的时候该干嘛？哎，躺着休息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拼命继续的工作学习，不仅不会提高效率，还会给大脑带来巨大的压力。那么这种压力对于大脑的损害也是可见的。所以生病的时候啊，就应该休息。为什么有病假这么一说啊？如果生病了还只能继续照常思考工作的话，那为什么给你病假呀？对不对？这种病啊，不光是说头疼脑热的感冒什么的啊，我都觉得生理期的时候也应该补脑。好，刚才萌姐讲了啊，在各种各样的一些行为习惯对大脑的伤害都在这摆着了，那么多的杀手，对吧？而且你会发现这些日常的行为我们完全可以杜绝啊，我每餐少吃点，我早餐必须得吃点，我经常好好睡觉，对吧？我生病的时候我就好好休息啊，然后呢，我那个睡觉的时候不蒙头，我没事跟别人说说话，你看是不是就行了？我觉得这个挺容易的，所以护脑这件事儿啊，不那么难。另外就是还可以补嘛，啊，吃点核的补一补，以形补形啊。说这个补脑，除了吃核桃之外啊，其实补脑也要用对一些营养素。你别看大脑这个东西只占咱们体重的2%到3%，很小很轻，对吧？但是它消耗人体的摄入能量能达到20%。你说这个小玩意儿挺厉害的啊，它这么点儿个小躯体，但是它耗能耗得多呀，所以你得补脑，给它最爱的东西。大脑爱吃啥呀？大脑爱吃 DHA。大脑都爱吃什么？大脑爱吃的东西不是很多啊，比如说荤的吧，大脑爱吃鱼。所以你看为什么小朋友说得多吃鱼呀，长脑子呀，是吧？深海的鱼肉啊，鱼油啊，哎，大脑爱吃。另外呢，以形补形的核桃有没有用？有用。还有什么南瓜籽儿啊，南瓜籽儿也补脑子，它可以让你的注意力更为集中。那么蔬菜水果类的呢，大脑爱吃什么呢？大脑爱吃的蔬菜有西兰花、胡萝卜、大蒜、菠菜、番茄。哎，这些蔬菜有什么特别呢？你会发现这些果蔬当中富含抗氧化剂，能对抗自由基对大脑的损害，所以也起到了保护记忆力的作用。所以明天菜谱吃什么？西兰花、胡萝卜、大蒜、菠菜、番茄。好了，荤的素的我都告诉你了啊，接下来如果脑子不好的自己去脑补一下啊，我应该怎么弄食谱，我应该怎么杜绝那些大脑杀手，这回明白了啊。所以我是觉得啊，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什么？得听我节目化解烦恼。我相信我亲爱的粉丝们，你们大脑当中都有一个同样的基因，就是爱我爱我爱我。哎呀，你说多有意思啊，说了半天闹了半天，这是一条植入性广告。这里是萌姐萌萌哒，欢迎各位继续一路同行啊。说完了健脑的事儿，脑子现在活跃了啊，灵活了，我们得思考思考了。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还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呢，加油的问题别忘了啊。说我是个司机啊，我开的车是要加汽油的，那么我是加满箱更省钱，还是说我每次就加半箱油，或者加个200-300的，怎么才最科学，是吧？有人说了加满箱了负重增加了，其实是不省油的。也有人说了我加半箱，我总往那个加油站跑，又得排队等，我又得开这一段时间，那更费油了，还费了时间。到底怎么加油？我们一会儿来公布一下正确的比较科学的一些做法啊。 这里是萌姐萌萌哒，欢迎各位继续一路同行，我还是李萌啊。来吧，看看大各位老司机都有什么样的观点啊。今天我们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到底加多少油才是最划算的呢？是加满箱啊，给我加满，还是说给我就加200就行了？哎呀，好多的朋友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啊，我们先看几条微信啊。有几个朋友都提到了说加满箱的话确实是有溢油的现象和油吃油的现象，大家怎么都提到油吃油，啥意思呀？再说这个晃荡啊，就是说能晃荡出来这个事儿吧，有一些司机说了别瞎想，那玩意儿都是密封的，怎么能随便就晃荡出来了呢啊？绿色回忆还提醒我了，萌姐你怎么突然就讲大脑了，刚才讲啥忘了是不是？不是。然后他说我的车油箱比较小，灯亮之后呢能加35升左右，不像你刚才说能加60升之多，所以我每次呢都加满，不愿意总往加油站跑，也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虽然加满心在滴血，但我也属于那种不太爱费事儿的人，就是我加满之后我心里不慌，对吧？我满箱油跑，我也知道费油，那玩意儿再重在那摆着呢，对吧？而且你咔嚓你点出去500-600和每次拿200那是不一样的感受。但是呢我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就是卡根儿了，灯都亮了啊，前面看着加油站了，后来一看排队排那老些车，哎呀我就鸡歪了，还不如当时加满了，你这一趟一趟的费这个事儿。而且呢我们家也好单位也好离加油站是有距离的，就你每一次要特意的去加油，而不是路过顺道加油，所以我就觉得不划算，我每次还是加满箱。郭郭说呢，说这个加满要比加200多好几升，那么车会变重，自然也就费油，那么这个应该和油箱里的空气和压力是有关系的
1: 哦。
0: 这边阎龙说俺是看呢兜里的篦子充足的情况下就加满，因为油箱口也很长，只要跳枪就停，应该跟加200是一样一样的啊，挥发多少也都差不多，少加呢就是减轻重量呗，把自己减下来其实比啥都强，100斤的我可以忽略此事儿。还有几个朋友提到了说你最好啊每次别加满，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加油站在不同的日期会有不同的活动，你咔嚓一下你加满了，你能赶上那个加油站的那个活动吗？你说以前吧，咱俩已经把油箱加到1/4左右的容量，就是加个300-350左右，这样呢不用往加油站跑，还可以不用担心汽油加满流出来溢出来啊，所以好几个朋友都提到了1/4这个数啊，这玩意儿咋控制？到底怎么做更省油？其实除了在加油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别加太满，另外呢也别加太少啊，找一个适中的，既不用经常往加油站跑啊，然后呢也不能说加满了之后增加负重。其实我觉得想节省油啊还得改掉一些驾驶的坏习惯，你比方说你甭管你是加一箱还是加半箱，你每次都使劲踩油门使劲踩刹车，你不但不省油，你油耗肯定更快呀，对不对？什么叫飘着油走啊，是吧？叫水上飞呀。你看我作为一个将近快20年的老司机，还有就是这个关于车啊，比如说你去加油的时候，你在加油站排队等候，你就相当于一直在热着车。现在咱电喷的发动机可以做到启动之后直接行驶，你也不用热车，也不用在那等。所以呢，它有一个有些可能算中高档以上车型吧，它有一个就是瞬时熄火的这么一个功能，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也得注意温度上升到正常温度之前你别猛烈的驾驶，也别长时间原地的热车，那你不也是燃在那费油吗，对吧？除了这个之外还应该减少怠速停车，如果你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等待，你就直接可以熄火。刚才我说了有些中高档车有这个自动的功能，因为你长时间怠速白白浪费燃油，还能有什么积碳啊，但是咱也不知道积碳到底长啥样啊！我每一次去加油，人都说了：“哎，了解一下清洁剂呗。”你看你这车哈，你咋地咋地咋？我看了没咋地呀、啊。

再有就是你有多长时间没有检查你的胎压了，确保胎压正常也跟油耗密切相关，胎压每降低10%，油耗增加2%，各位啊，所以定期检查一下你的胎压是不是正常，标准的胎压值是什么啊，如果你不懂你看手册，有人说手册是啥，哎妈呀，你买来车你看过它的使用手册吗？是挺厚的，那玩意儿也有说明书啊，是不是？另外你就直接开到那个轮胎检测点，你让他给你拿那个表看一看啊，及时调整调整，或者是你最近一段时间你发现，哎，我以前没发现车这么费油，最近怎么了，是不是和你的这个胎压有一定的关系。再有我想说啊，加半箱也好加一箱也好，加一箱怕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油太沉了，所以如果说你非要加一箱油，你就把车身上的一些负重再弄下去，是吧，车上没必要的行李，后备箱装的那些个挺沉的东西，平常也用不上的，你都会增加你的油耗，尽可能的减少车上杂物，让车轻松一点上阵，肯定是加减少油耗，能不拉别人咱就不拉别人是吧，咱就只能从这方面省呗。那你说非得问我加一箱油省还加半箱油省，那我觉得还是加半箱油省，你看你掏多钱呗，是吧？哎呀，挺有意思的啊！就刚才我讲这些啊，可能单独看感觉节油的效果不那么明显，但如果说你真的驾驶习惯也好，刚才我说的这些点你都注意到了，你就慢慢来呗，是吧？省钱这事儿就是个积少成多的过程，你眼巴前看可能没啥太大的变化，但你日久啊，省情啊，日久它省钱呢。哎呀，话说回来了，你说他再怎么涨价咱能不加油吗？不加油你车咋跑啊，车都不跑你买车干啥呀，是不是？当然如果说你能绿色出行了啊，这个距离不长不短啊，时间不紧不慢，我觉得呀，每周少开一天，慢慢每周少开两天，慢慢周末都不开，你再试试，咔一下你生活成本就下来了。好了，时间关系不跟大家贫了啊，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样节油的小高招小妙招，你就时不时的给我发过来好不好，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
1: 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这只蝴蝶好可爱呀、啊！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哇，这一江秀水好美啊！氨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2: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3: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2: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4: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3: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5: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6: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3: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十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8: 各位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7: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8: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7: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8: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7: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8: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7: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8: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7: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利息，放心消费。
9: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

0: 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昆仑润滑。
1: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2: 有人说，哥伦布是凭着恒心和信念发现了新大陆，绝不是靠航海图。
3: 几乎每个成功之旅都有这样的经历，扬起希望的风帆，不畏惧惊涛骇浪，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2: 成功访谈录，一部奋斗者的传奇。
3: 成功访谈录，不同的成功者，不同的故事。
4: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我是丛阳。今天为请来的嘉宾有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分公司总经理刘冰。你好刘总，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大连大特气体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经理曲庆，你好曲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6: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4: 大连理工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陈少云，你好陈教授，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大连诺联恒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兴辉，你好江总，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双碳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那么什么是双碳？我们首先请大连理工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长陈少云教授给我们谈您的解。
7: 好，题目就是双碳战略。什么叫双碳战略？双碳呢就是碳达峰、碳中和。事讲到战略，实际上就是国家发展的一种部署，企业如何去制定自身的一个双碳战略。我觉得还是我们企业发展优势，这个领先优势，这个事是全世界都在做的，它的本质就是气候变化应对策略，那么也就是我们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如何去做这个事，实际上是每个人要求都去做的。那么企业如何去做，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市场环境已经变了，那么如何应对各种双碳政策下的一个产品的变化，国家出台了很多，企业相应的也得到了一些支持和资助，如何去完成这个事。首先可能碳达峰这一块，觉得就是企业要提高这个生产的效率，进一步的减少排放，当然还要增加绿色能源的使用，这个就是碳达峰的意义。那么碳中和是相对比较遥远，因为到2060年之前我们国家实现碳中和。那么碳中和的意义就是在于我们所有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或者是温室气体，我们要全部利用起来，或者是全部不让它排到天上，这个叫碳中和。所以这个是最难的。那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比如说有的是烧煤烧天然气的，这个可能大家都能看到是这个二氧化碳。那么有的企业用的是比如说我们大特气体是吧，用的是特种气体，这里面有很多的温室气体它是没有列入到这个二氧化碳这个条目里面去的。其他半导体生产也是同样，比如说含氟的烷烃、含氯的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特种的温室气体。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涉及的就比较多了，我就今天不多讲。当然后面我们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刘总也在，我也顺便提一下，这个未来的这种润滑油或者是燃油或者是这种燃料，我们都要绿色化啊，这也是我们碳中和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吧？怎么绿色化，就源头绿色。那么欧洲现在对于这种绿碳的规定，可能就是空气里面的碳它认为是绿色，因为它

0: 他们主张就是你这个碳的源头不能受人为的干扰和控制，空气里面的碳你个人是没办法去撼动的，是吧？它的源头就是几百个 ppm，所以他认为投资空气里面的碳回收是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国家在这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在搞这方面的研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生物质的这种资源利用。但生物质资源利用有限，资源有限，我们没办法去让所有企业都获得这里面的这个收益，所以这个可能还是相对垄断。未来的话，可能在这方面的争夺可能会比较明显。所以绿色化是我们碳中和的一个核心之一。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就简单先提一点这些概念啊，让大家对这个事有个基本的了解。
1: 那刘总，咱们昆仑润滑在发展产品的研发过程当中，是如何贯彻双碳战略？
2: 我们大连润滑油分公司啊，是一个润滑油的制造企业啊，也是一个销售企业。那么在润滑油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呢，应该说我们充分贯彻了这个节能减排啊、双碳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企业没有动力装置啊，不消耗燃料，我们所加热用的这是炼化企业的低温热水啊，循环回去以后啊，来给我们这个润滑油调和呢，进行加热。所以说，我们生产的绿化油真正的是能够达到这个绿色的这个润滑油。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充分的减少排放，哎，我们不排放这个废渣啊、废气，哎，我们有限的这些废弃物也都得到了这个集中处理。啊，真正的实现了这个绿色化生产。
3: 实际上，作为我们作为一个气体生产企业，这样对双碳的理解可能会更多一些。尽管我们自己本身呢，实际上消耗的能源并不多，我们主要是以研发生产型企业，但是我们可做的工作，和双碳相关的工作确实比较多的。比如说呢，一些尾气二氧化碳的回收、提纯、再利用，这样是实际上避免它们直接排放。空气也是一种排的一个方式，而且这方面呢，我们也在我们全国的几家分公司都去做一些相应的工作。另外呢，对于大气中这个温室气体的检测，所需用的标准气体呢，也是我们这几年重点研发的一个工作。通过这些高难度的标准气体的研发，与国际参与比对，形成一个溯源体系，来保证中国的碳排放的准确计量，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重要工作。所以说呢，碳排放它实际上不是简单，双碳政策不是简单的一个方面，它涉及到的各个企业涉及的方面，方方面面，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把这项工作。
4: 刚刚教授讲的这个氟啊，还有氯啊，实际上在我们集成电路领域用的相对比较多一些。那我们这个无论是这个生产芯片用到这些气体啊，还是我们这个整个设备上的一些含氟的一些材料啊，这个都相对比较多。那我们这个行业也是在不断的在国家的这个引领下，不断的在实现这个双碳这个目标。那像这个整个生产的过程中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尾气的一些处理的一些装置，会把含氟啊、含氯啊这个去处理掉或者吸附掉啊，这种方式来整体跟国家去双碳目标去结合。
1: 那提到双碳，很多人就会想到新能源的利用。那么双碳的目标和新能源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好，实际上双碳主要依靠的是新能源，因为我们国家发展碳中和的话，如果是单纯的考虑碳的回收或者温室气体的回收，它要耗费大量的这种能源，从整体来看，它是有点得不偿失。就是我们花了大量的能源，然后来做二氧化碳的回收，但是那个碳呢又没有太好的去处，所以这个就是有点本末倒置了。所以我觉得当前我们国家重点应该是发展新能源，包括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这个企业生产的这个消耗，这个是我们应该碳达峰要做的。现在全国各地都出台了碳达峰这个行动方案，那么我也有幸参与了咱们大连的方案的这些
1: 制定，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特别是在能源使用这一块儿。如果涉及到贸易出口、出口贸易，那么我们这里面的这个产品就会触碰这个 CBAM，欧洲的这个碳关税，不管是我们具体的产品，还是远洋航运这块，都涉及到我们到底排的碳，在它的边界里面排的那个碳的量到底是多少，对吧？ 还有的企业，比如说做那个铝产品的，是吧？出口到欧洲做汽车的，
1: 嗯，
0: 他都要收你的碳关税，就你。

0: 你这个用的那个，你要是用绿电吧，相当于你绿色指标又给了那个欧洲的企业，或者是叫欧洲的政府，你把指标给他了，他用的是绿色产品，结果你排放全在国内。我觉得咱们要好好考虑考虑，能不能够把双碳和新能源结合起来。我觉得优势还是在新能源这一块，如何能把这个新能源的碳足迹啊彻底降到零或者零以下，这个是我们最迫切的，也是企业最需求。企业要用能源的话，必须要用这种没有碳排放的这种能源。那么双碳战略就是实际上它做的一个整体的规划，就是以新能源为，是希望能超过80%以上，咱们国家所有的能源全是新，这是我们的一个远期的目标啊。当前的话，各个地区不平衡，有的高有的低，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1: 那作为传统企业来说，它面临这样的一个时代，它如果加上双碳的指标，生产模式可能和之前有了很大的差别。
0: 对，
1: 这就意味着成本。
0: 对，
1: 我们提到双碳，很多人感觉它是制肘我企业发展的，我甚至要往里面投入，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但是未来呢是一定要来。双碳战略是我们国家目前企业发展现在和未来的一个大体的这样一个战略，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战略。在这样的一宏观的形势之下，企业如何抓住双碳带给我们的红利，是机会也是挑战，我们如何抓住这个机会，用足用活国家的相关政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各位企业家怎么看？
0: 要不我先说一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机会吧。挑战肯定有，当然您刚刚说这个企业认为它是一个制肘，我也不反对。
1: 有的传统企业当然会
0: 认为，传统企业或者
1: 它会消耗你的成本，
0: 对，特别是资源型的企业，
1: 生产流程工艺都要发生变化。
0: 因为我们新能源没有发展那么好，假如说我们新能源发展得很充分，非常发达，那我觉得这些企业就不会说话了。
1: 是，
0: 因为它依靠的是国家电网或者是国家的这种支撑，但是国家没有这种匹配目前，所以只能靠它企业自己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些发展。但是呢，我们国家是就是集中的管理，所以说当这个任务下达之后，他可能找不到他的出口点，所以说他觉得对他是一个制肘，或者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但是
1: 宣布了一项事儿，
0: 但是我觉得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去思考一些事儿，特别是很多企业他有创新性的这种，特别去积极的去学习，这个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说全民素质提高的这么一个过程，也是对企业自身一个挑战，就是你能不能在这一场新的角逐中胜出，就看你的学习能力和你这个产品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企业是好事，有压力是对的。如果说你做的事都是没有困难的，我觉得这个事就不对，肯定要做困难的事，你害怕的事，我觉得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向。
2: 我也补充一下，我觉得这样，就是双碳跟新能源这块，你像现在我们国家实际上提出这个双碳，实际上对这个企业的发展或者企业的一个定位目标，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引方向。举个简单例子，氢储能这个行业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大力发展的一个行业。为什么是这样呢？要这个有个氢储能这个相关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发展方向呢？因为像在我们国家这个西北部这一块，它平时的日照时间非常长，很早，可能6-7点钟这个太阳就升起来了，然后晚上这个1-2点钟太阳再落下。那像在我们这个东北部或者是往南一部，它相对就不太一样。所以利用太阳能跟氢储能，用氢储能去把这个西北部这些能源运到这个南方来使用，或者运到我们大连。我们辽宁来使用啊，这个是国家的一个给大家提供了巨大一个机会，一个机遇啊，这个是企业家应该可以去把控的一个方向。
3: 实际上刚才谈到这个氢气新能源这一方面，实际上咱国家现在也在这方面工作也做很多。昨天和我也了解到，他们现在我们在新疆或者西部，因为太阳能资源非常丰富，而且那边的这个太阳能发电也很丰富，在这边呢，制的氯氢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这么大量的氯氢，怎么样可以从西部输送到中国各个地方去使用？目前也是存在一个很大的难题。现在正在研究一种新的方法，因为重新铺设氢管道是一个实际上是不现实的问题。但是现在呢，利用现在东气吸收的天然气的管道进行加氢，然后之后呢，天然气加氢之后输送到国内其他地方，然后呢再进行分离。目前呢这项技术也正在发展，实际上这类东西呢也说明中国在新能源和这个减排上所做的工作和努力是非常强的。
4: 给各位嘉宾哈，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中国石油在双碳方面做的工作啊。 应该说我们通过加快油气与新能源的融合发展啊，推动新能源基地建设啊，加快这个转型升级步伐，积极推动啊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长庆有新增分布式光伏发电突破98兆瓦，发电量突破1000瓦时，注入二氧化碳12.12万吨。那么我里木油田啊，聚焦这个双碳目标啊，围绕着减碳、替碳、固碳、埋碳啊，加快这个油田内部的这个绿色低碳转型。那么目前已经淘汰了138台低效的高能耗的这个集电设备，制定了73项节能降耗措施啊，已经节约标准煤3.6万。在这个吉林油田呢，跑出这个零碳加速度啊，跑出零碳加速度。结合着国家倡导这个绿色矿山建设、新型能源替代等要求基础上，吉林油田先后打造了 CCUS 示范工程啊、新能源零碳示范区啊、风光发电等重点项目。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玉门油田已经成功投运第一个887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中国石油装机最大的200兆瓦、300兆瓦集中式光伏呢也并网发电，哎。另外呢，我们在推进呢这个用新能源制氢，然后氢气和二氧化碳反应啊制造甲醇啊，把这个光能转化为化学能，那么甲醇呢就可以作为燃料啊，甲醇呢就可以作为燃料，这样的话实现这个光能和化学能的化，实际上也是低碳和减排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方便了运输啊，中国石油啊在新能源方面已经是进行了广泛的布局啊，进行了广泛的布局啊，各企业都在大力的发展这个风电和光电，包括新型的这个储能技术。
1: 嗯，那刚才从刘总的讲述当中，我们看出作为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它的社会责任和这种担当。其实谈到双碳，我们刚才聊的话题是双碳在目前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机会。那无论从企业自身来讲，抓住国家在这方面的战略政策，那用足用活政策对企业升级转型是一个机会，还有对很多想创业或者要转型的其他企业来说，比方说刚才几位企业家提到了氢能的优势转换，也肯定给很多企业带来新的产品方面的这种机会机遇。那总体来讲，我们在最开始探讨，比方说在几年前我们在探讨双碳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更多想到的这可能是企业一种责任，但目前我们谈这个话题来说，对企业家来说，可能大家在肩负责任的同时，可能这里又蕴含着新的机会。
0: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刚刚几位企业家也讲了关于我们双碳的一些发展，但是我觉得当今的这个双碳它带来的机会可能还无法去用最真实的这种感受去表达。
1: 嗯，
0: 因为很多东西它都飘在天上还没落下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 CCE 啊，是吧，才刚刚成立，
1: 嗯，
0: 才刚开打开，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能说潘多拉魔盒了，就是说我们这种美好的这个愿景才刚刚开始。
1: 嗯，
0: 就 CCER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
1: 在这详细介绍一下。
0: 对，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它是一种就是说自愿碳减排的一种信用。
1: 嗯，
0: 就是说你把这个碳减排之后，你能够形成方法论，然后得到生态环境部的认可，并形成国家标准，然后呢在这个体系下你可以获得认证，也就是说你这个企业做的这个产品有这个认证的话，你就相当于是碳足迹是明确的。
1: 碳足迹明确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演变成碳金融？
0: 那必须的呀，你有这个碳足迹有这个认证，实际上就已经可以变现了。所以不管是在，
1: 我记得看过相关材料，欧美的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了。
0: 对，所以欧洲呢它有 ISCC 认证，就是欧洲的这个欧盟体系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在这个河南有家企业做的这个地沟油的回收，
1: 嗯，
0: 它回收回来之后全部给它做成生物柴油，
1: 嗯，
0: 已经卖了好几年了，每年都有好几个亿的这个收入，
1: 而且它可能也会国家相关在企业草创期的时候有相关的政策和资金红利给给予。
0: 同样它实际上不需要 国家去支持，但是国家还想给他支持，但是呢国家又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当地政府认识不到他这个事儿到底意义在哪，所以说还是脱节的，就是我们中央机构和我们地方政府是脱节，就很多的政策到了之后理解不了，

0: 就是说这个事是很大的一个事，如果是不学习或者你学习不够深入的话，你可能认识不到企业的需求，企业对这个自己的生存它是最上心的嘛，
1: 是，
0: 所以他就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就把这个事给做成了。我们要体现我们的先进性嘛，所以我觉得有
1: 就在这种情况下，春江水暖谁先知，
0: 还
1: 是企业，
0: 还是企业。
1: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演变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碳综合就双碳，我们企业家不依赖于政府，应该是你自己作为主体积极的
0: 互相支持，互相依赖，互相支持，
1: 然后和向国际先进标准去靠近，反过来用市场。去制定规则，
0: 我们当然是希望做成世界上最先进的标准和这个要求，
1: 嗯，
0: 但是也是根据国情所需要的，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一棒打死，
1: 嗯，
0: 吧，我们要照顾所有，大部分的企业，
1: 是
0: 吧，能够在这个环境下生存，生存是最基本的嘛，
1: 嗯，
0: 然后国际的这种我觉得可以鼓励一些啊，
1: 嗯，
0: 去闯一闯，就是看看这个国际机制对咱们是否真的是有利的，或者是双赢的。假如说就是对咱们还是不利的，我觉得这个事也不要去过多的去关注。这个是我的观点，因为我经历了很多，比如说绿色甲醇这一个事儿，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卖给国内，
1: 嗯，
0: 尽可能多的卖在国内，因为这个绿色指标来之不易啊，传到国外去了之后，我们这个绿色发展没有了，对吧？我觉得这个我们企业要考虑，就是我们到底多大的份额给国外。我们可以上国际上去投吧，争取国际的绿色指标，然后再卖给国外，这个是我觉得咱们应该考虑，而不是看眼前这点利益。
1: 教授刚才的讲述就是说，企业如碳中和这方面双碳搞明白，完全是可以逆过来，
0: 对，所以说是一个机会，
1: 是
0: 啊，更多的是挑战。挑战在哪，就是我们能不能充分的去学习，它不是企业去学习，企业往往比各部门都懂，
1: 也就是说企业通过自身的学习，它可能生成另外一个产业链。
0: 对，
1: 那么双碳从今天我们来说，最开始我们说进行双碳，那是大国责任，国企担当，
0: 嗯，
1: 甚至企业家的责任精神嘛。我们来研究双碳，再进一步呢，我们在双碳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又发现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0: 嗯，
1: 到现在呢，我们可能再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中国人完全可以有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参与双碳国际标准的制定，反过来整合我们的产业，会有那样的一天。
0: 一直在做这个事，咱们实际这个事目前还是生态环境部来做这方面的具体的事，但是最后呢，可能要有一个质量认证体系，就像以前有个 ISO 认证一样，那，
1: 嗯，
0: 未来的话我们也有碳认证、碳足迹的认证，但是企业现在能参与的就是这个 CCER，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比如说企业做出来一套方法论，
1: 嗯，
0: 这个要变成一个认证标准的话，那这个企业肯定是吧，先把头筹，
1: 嗯，
0: 这个是最好的。
1: 所以双碳也是企业发展的领先优势，
0: 对对对，
1: 也是新质生产力，
0: 利用好国家的政策，我们把这个双碳的这个产业落实下去，我觉得国家的政策肯定没有问题。
1: 看到相关资料说新质生产力，那数字化是一个，那双碳也是一个，通过双碳这期节目我们的研讨，我们渐渐清晰。
2: FUN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8: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7: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

0: 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2: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 他温柔善良，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3: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 他，
4: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1: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6: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1: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经常在网上刷到一些关于真诚的高赞的观点哈，极度真诚的人是无坚不摧的，真诚待人是顶级高手的阳谋，真诚是最高效的筛选机制，真诚的人会令人永远的上头。跟朋友其实也讨论过这个话题，然后很多人呢都表示认同。或许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还会努力去扮演某个样子，然后去维护关系，但是好像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大家越来越懒得装了，发现真诚地亮出自己的原则和边界，反而是能够更快速地筛选出契合的人。也会有人觉得说自己的真诚呢会被别人当成是天真，甚至有的时候是愚蠢。真诚的人好像更容易在职场里吃亏，在感情中被辜负。所以到底什么才是真诚？真诚又有什么威力呢？首先咱们来聊一聊怎么样才算是真诚哈。被誉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三巨头之一的卡尔罗杰斯，他呢曾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一致性，它是可以帮助我们从心理学视角来理解真诚的底层结构。那所谓的一致性呢，其实它是分为两层含义的。对内的一致性是自我概念和实际体验的一致性，它指的就是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你实际的感受体验之间这个是一致的。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实际生活当中呢确实也很少感受到愤怒啊、攻击性啊这样的一些情绪，那么你对内的感受就是一致的，这个也就是对自己很诚实。对外的一致性呢是内在体验和外在表达的一致性，它指的是你内心真实的感受、想法和态度跟你外在表现出来的言语、行为和表情这个之间是一致的。举个例子哈，就是如果你内心感到悲伤，并且允许自己表现出这种悲伤，而不是强颜欢笑或者是假装没事儿，那么你对外呢是有一致性的，也就是对别人是很诚实的。这种一致性啊，它是心理健康的基石，它就意味着一个人首先呢是要很敏锐地觉知到你内在的感受和体验，然后呢可以用开放的心态完全接纳你这种内在体验，也不能不扭曲不防御地去向外表达自己。可是当我们用这个标准来检视自己日常的时候呢，会发现有大量的不一致的情况，比如说认为自己情绪很稳定，但是生活当中呢经常感受到剧烈的情绪起伏，于是为了维护自我概念而压抑和否认情绪。或者呢认为自己很聪明，但是经常会遇到一些自己不太明白的东西，于是干脆就不去接触那些新的事物。

者是否认、贬低那些不了解的事物。再或者呢，跟伴侣吵架的时候，内心感受是我感到不安全，我很害怕失去你，但是你说出口的却是我再也不想要看到你了。还有面对别人提出的一些要求，内心是想拒绝的，但是嘴上呢还是满口答应，总是跟内心真正的需求失联。这种不一致呢，它是会引发低自尊和羞耻感。为了应对这种不适感，个体呢会用否认或者是扭曲这样的一些防御的机制来逃避现实。甚至呢，罗杰斯认为说，这种不一致它是心理病理学的核心机制。有些朋友可能会说，那我倒是很想保持真诚啊，但是在现在的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生存哈，你总是要被迫戴上一些面具的。所以很多人呢，他可能从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隐藏他真实的情绪，为的呢就是更加顺利的被接纳，不被讨厌。但是这样苦心经营的假面具，可能才会让我们离想要的关系状态越来越远。

0: 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生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 在罗杰斯的治疗理论当中呢，一致性是咨询师促进来访者成长的关键。他认为说，在咨询师能对自己和他人都保持真实，不扭曲，不隐藏感受，才能跟来访者真正的建立安全、信任和连接。这种能力呢，不仅是存在于咨询室里面，日常生活当中，真诚同样是我们通往深度关系、节省人际能量消耗，甚至是提升亲密质量的一个最短的路径。有很多人认为说，如果太过于真实，毫不掩饰地去表达自己，这个反而是容易伤人的吧。其实呢，这个是源自于我们对真诚本身存在着很多的误解。首先呢，真诚不是心直口快的冒犯。有很多人啊，他喜欢在冒犯了别人之后再补上一句，我说话直，你别介意，就好像他说话难听就等于说他很真诚，但是他恰恰是真诚的反面哈，不是基于自我觉察的表达，而是一种未经加工的情绪投射，他其实不是真诚，他是防御的产物。约瑟夫·布尔戈在《为什么我们总在防御》这本书当中也有写到，越是无法承认自己的脆弱、痛苦和不安的人，越是会把这些情绪投射到别人的身上，通过给别人制造羞耻感来获得暂时的掌控感。就好像说，我们很嫉妒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是真诚的表达，应该是我好嫉妒你啊，如果是防御性的表达，就是你也别太飘了。所以你看，真诚的表达呢，它是聚焦在我的感受、我的想法，而防御呢，往往是包含着对他人的揣测和评价。再一个呢，真诚也并不是和盘托出，也不是未经加工的一些情绪倾倒。真诚不是对任何人都毫无保留地表达内心所有的想法，而是一种经过了筛选和整合的表达方式，是我有能力觉察整合内在的体验，并且呢，选择以一种很负责任的方式让你知道，它是恰如其分的呈现，是有边界的开放。而没有经过整理，
2: 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7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末晚上的7点到8点跟大家见面，和大家聊一聊身边的那些新鲜有趣的事儿。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与我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在公众号一栏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那这样呢，你可以把你的心情、想参与的话题的内容，那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无聊的生命也别有趣。那同时呢，我们的收听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哈。那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软件当中查找大连都市广播，大连都市广播。那这样在您身边没有收音机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的音乐啊，音乐过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到了我们周六的节目呢，照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影视资讯和作品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一部啊，我想推荐给大家的电视剧哈，它的名字叫做《京城奇探》。我觉得呢，这一部电视剧呢，特别适合在夏天的晚上去看哈。在这部作品当中呢，有命案，有怪谈啊，气氛起来的特别快。而且呢，这个电视剧里的两个男主角碰到一起的时候呢，这种画风啊，又会让人比较舒适。前一分钟呢，还在查线索，下一分钟呢，两个人开始斗嘴拆台哈，那紧张里带着一点轻松，追起来呢压力非常的小，而且呢它每一集的时间也非常的合理，只有20分钟，你随时可以停，随时可以看哈。我觉得这个长度还是挺懂现在的观众的哈。吃饭的时候看一集，睡觉之前看一集啊，都比较的从容。那有的时候呢，嘴上说哎呀，我再看一集吧，但是呢，手比脑子快呢，下一集已经开始了。我觉得这样20分钟一集最好的就是，比如尤其是在睡觉之前哈，你想看这样的电视剧，然后呢，它一集一般都是40分钟左右，你可能就想着，哎，我坚持坚持看完了我再睡，结果呢，电视剧也没看好，睡觉呢也没睡好，但是20分钟的剧集，哎，就没有事情哈，差不多呢，你可能就是睡前哪怕困了，简单看一集，然后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入睡了。京城奇探这部作品呢，是在2026年的7月5日啊上线的。全剧呢，一共是36集，由

翟子路饰演赵少商，马思超饰演袁弘。整个故事背景呢是放在民国时期的京城。那作为男主角之一的赵少商呢，熟悉古玩和市井门道，而袁弘呢是一名留洋归来的警官。两个人呢因为一起案件相遇，最初呢是谁也看不上谁，那但是后来啊却成了彼此并肩作战的查案搭档。那其实呢今天我们就从节目聊起哈。那我们先从这两个主角开始来说。那其实这部作品呢开篇的案件就会提到一些这个特别悬疑的这种气氛啊。如果说大家想看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我们的节目不会剧透太多哈。其实整个的这一部片第一集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胆小的朋友啊把眼睛给遮上，因为他一开始这种悬疑的这个气氛还是挺吓人的哈，第一个案子，但是感觉那个诡异的声调过去了之后呢，就开始了特别有意思的探案环节哈。主角之一的赵少商一出场呢，身上就有那种很明显的松弛劲儿，属于那个年代京城小爷身上特有的一种感觉。那这个角色他的出身很好啊，父亲呢是当时民国的这个教育部部长啊，但是他呢总给人一种纨绔的感觉哈，一出场就没个正形，但是遇到了严肃的场合呢，他也会非常的认真哈。但是如果你真的把这个角色当成一个只会玩乐的少爷呢，可能就有点太局限了。赵少商这个人物他的设定呢，他是非常懂传统文化并且熟悉古玩，而为了不让这个古玩哈卖到国外啊，就这个国宝流入国外，那他真的会出各种方法把它留在这里哈。那其实更重要的是呢，在整部剧当中它更像是探案当中的一个人脉线，他知道京城里的人怎么说话，怎么藏话，谁和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很多的探案过程的这个线索呢是写在器物上，也写在这些谁和谁之间的人情里。同一句话呢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意思可能就完全不相同哈。一件东西摆在原来的位置呢可能很平常，但是突然换了地方呢，赵少商就会多看两眼，先抓住那种这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的感觉，再顺着这种感觉呢往里找。其实呢我觉得这种场景生活当中还是挺常见的哈，比如说跟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大家呢都还在看菜单的时候，有一个人可能已经发现今天负责点菜的人心情一般，那开会的时候呢可能领导清清嗓子，你身边就会有那种小机灵鬼碰你一下，这意思是你赶紧集中精力哈，领导可能要开始批评人了。也有是可能就各种各样的这种第六感特别灵的人啊，你要真是问他说你还知道什么吗，他可能也会说我也说不上是因为什么啊，但是就觉得感觉不对，等事情真发生了呢又会露出一副我早就知道了的这种表情哈。其实呢在电视剧当中赵少商这个人物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特质哈。作为一部双男主的电视剧啊，另一位主角袁弘则和他的这种性格呢是完全相反的。他做事呢规规矩矩，特别讲原则啊，讲证据。如果一个人看起来很可疑，说明呢他值得调查，而真正要不要去这个调查他，要看现场留下了什么，这几条线索是什么。怎么说呢，就是他是一个很一板一眼很正直的人，那相较于赵少商那种表面纨绔呢内心比较单纯的这种性格哈，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这种反差感。在
同一个案子里呢，赵少商看到一道门缝，就想把门赶紧推开，但是呢，旁边的袁弘呢就会制止他，会先看看门锁，再确认门。

后有没有人，一个呢是靠经验和感觉找方向，一个呢是把方向变成证据。所以这样性格的两个人刚开始碰到一起的时候呢，那是真是欢喜冤家一样的存在哈。赵少商会觉得袁弘太较真儿，你看现在已经有线索了，继续往下查就行。而袁弘觉得呢，每一条线索都应该重新的去核对。那袁弘看赵少商呢，就是觉得这个人哎呀很难管理啊，他就像班级里学习很好但很调皮的那一类同学哈。那想法来得快，行动也快，但是呢总是不按程序出牌。所以呢其实放到生活当中，也我觉得也有很多的人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一般经验派遇上了流程派啊。嗯，公司里总会有那么几个人会说，哎呀这个事儿我知道，嗯，你们就不用管了，我来弄吧啊，咱们先干起来动起来，遇到问题咱再解决问题。但是流程派的呢，他就会说，哎，我们把这个事情的这个有可能预计的风险需要的准备啊，咱们都给标出来。所以其实两个人都没错哈，都觉得自己在提高效率呢，但是呢两个人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方向。所以这样的搭档在一起呢一开始会很少，但是真遇上难题呢两个人又非常的互补。赵少商因为从小啊生活优渥啊，又披了一身纨绔子弟的外衣，所以呢他习惯从人情啊或者是这种心理状态发现某一些嫌疑人的异常或者案件的异常。而袁弘呢则负责去验证赵少商的猜想。所以他们看同一个现场注意到的东西不一样，一个人的盲区正好落在另一个人的视线里。所以呢这一部京城奇探的看点就非常的清楚了哈。案子负责让两个人碰面，关系呢跟着调查一点一点的往前走。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赵少商想证明自己的判断，那袁弘也想把这个爱出主意的少爷管住。但是等他们合作几次呢，彼此的态度就开始变化。赵少商慢慢明白，直觉能够打开局面，证据才能把真相落稳。而袁弘也发现案卷写得清楚，人的心思还得走近一点才能看见。他们之间呢仍然保留自己的脾气啊，一个照样会灵机一动，而另一个也照样会把步骤走完。而真正的变化是下一次遇到岔路的时候，他们愿意把对方的判断放进自己的考虑里。这一点呢就很重要。好的搭档关系其实并非靠的是两个人越来越像，而是每一个人都还是他自己，但同时都愿意承认这件事儿，他看到了我没有看到的地方。无聊的生命也别有趣。京城奇探这部剧呢非常有这个悬疑感和探案感，而且呢整个的拍摄手法也非常的民国风啊。在第一个案啊，就开篇的第一集当中，你会看到几个关键词：深宅、旧物、夜色，再配上一句啊，这市井间那个时候的都市传闻，哎呀那种恐怖悬疑气氛一下就起来了。但是别害怕啊，坚持三分钟之后就是有意思的探案环节了。而且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你明知道探案剧最后得讲证据，但是你跟着他的镜头往幽暗的走廊里一拐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害怕哈，心里咯噔一下。

比如说呢，在剧中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是大力丸案啊，在一个案子当中反映出了主角的两种不同的性格和处事的态度。在大力丸案当中呢，街头有人兜售所谓的祖传灵药大力丸啊，卖得热热闹闹的。接着呢，这个卖大力丸的戏班班主就出事了，但是出事之后又偏偏冒出了起死回生的说法。你听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经常看悬疑和恐怖片的小伙伴脑子里可能都已经开始有画面了哈。锣鼓还在响，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卖药的人嗓门一个比一个亮，都说自己看见了奇事儿。其实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们就是作为观众也很有可能被带着跑，因为明明知道它是一部探案片啊，是一个唯物的内容，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还是会觉得哇，这个案子里不会真有什么神神鬼鬼奇怪的东西在里边吧。但是这个时候呢，两位主角就会把我们的思绪带到正常的轨道啊。比如说我刚刚说了哈，这个主角之一的赵少商，他是非常观察特别细致，第六感非常灵的人，他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信大力丸啊，而袁弘呢则盯着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这个药到底是什么成分，谁碰过，而所谓的死而复生是否真的有可能发生，如果有的话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生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案子就相对于整个电视剧当中呢，就很多案子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它不是谜面有多悬疑有多怪，而是把两个人呢他的长处放在了同样的一个场景里。那赵少商能听懂街头这些摊贩啊，这些商人们之间的看似普通话语啊，但是蕴含的一些暗语和门道。那袁弘呢负责把热闹的一层去剥掉，层层层层的通过线索那去找最后的真相。一个呢是先摸到人心里的那条线，一个呢是把线拉回到证据上。所以其实在看京城奇探的时候，我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哈，就是电视剧里的怪谈像是门口的那张招牌啊，先把你吸引进来，你会跟随他的脚步啊、哦。这个什么起死回生是真的吗？这个人真是因为什么都市传说得了什么怪病吗？但是你真正坐下之后，两个人就会带着你一起去探案，去寻找案件背后的一些真相，从一种悬疑的气氛变成了这个，探案的这样的唯物的一种过程哈。所以一集20分钟的体量也让它整个的故事节奏非常的好。一个案件当中会包含像命案、传闻、人物这几个元素，那追起来非常的顺，它在每一集都没有任何的废话或者是废的镜头啊，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对白都对这个案件或者是整体的故事起到了一个推进的作用。我觉得其实特别适合那种喜欢快节奏探案的朋友哈，那像一场轻快的冒险，那观众跟着两个人穿过宅邸，穿过街巷，穿过戏楼，看谜面怎样一点一点的被拆开。那至于完整的作案过程和答案啊，还是要大家去看这个正片。不过呢，在这部剧开篇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细节值得说一说，就是赵少商之所以作为一个纨绔子弟能够掺和到这个当时的警察厅探案的这个过程，他的最初的事件的导火索是因为他姐夫啊发生了一些怪事儿。那这个因为发生在自己啊比较亲密的人的身上的这样的怪事儿，也让他的出场非常的具体，也非常的丝滑啊。所以他一开始其实就是想帮姐姐啊弄清这个宅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说他从一开始就和家人是连在一起的，那时候的玩世不恭就会收敛到一起。而袁弘作为当时在剧当中的这个警察厅的负责人呢，也是啊看到了这个案子，两个人因为机缘巧合呢碰到了一起，
所以这也是一种缘分啊。在他们俩第一次合作的时候也各有各的局限，赵少商在一家人，所以判断里难免带着情绪。袁弘刚到这里呢，对于宅子里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了解甚少。那如果这两个啊截然不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人碰见了一起，往往啊都会成为对方的麻烦。等到两个人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啊，才发现自己缺的那块短板正好是对方手里的长处。那这种写法在放在整个故事开篇哈，就很容易把人物立起来。而且每一个人物，无论是赵少商、袁弘、姐姐、父亲哈，任何人物的出场，对于人物的这个塑造和铺垫是没有任何的一些废笔啊。每一个人物都个性鲜明，比如说古董行的老板在跟外国人介绍他们又手里又拿了一批什么什么样的宝贝的时候，这个时候赵少商就会凑过去。老板看见赵少商的这种恐惧啊，虽然说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他也通过言语当中交代了，说赵少爷，如果您知道这东西的话，您又要开始砸我们的价了。赵少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国宝，既立住了他的这个爱国的人设，那同时呢也能看出他在这条街上说话的分量啊，眼睛之毒，他说是真的就是真的，如果他说是假的，那谁也别想卖出去。所以其实这部剧啊，在整个的人物的刻画方面哈，都非常的我觉得有技巧，而且呢人物也非常的立得住。在短短20分钟的这样的一集的体量里呢，你不会对于一些人物关系发生一些不理解或者是缺失，我会觉得哎，怎么突然啊，他俩就关系特别好了，哎，突然他俩就决裂了，你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人物之间的关系通过案件一步一步的进行，然后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在并行着推进的，包括姐姐是如何当上记者的，之后他们如何利用舆论来阻止了啊别人对于这个国宝的这样的一个偷窃，那其实都是非常顺理成章。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这样的故事哈，总会给人一种跳跃感，哎，怎么演着演着他俩突然就好了，演着演着他俩突然就决裂了，演着演着突然就冒出来一个人哈，也没有前情也没有交代，就好像突然生加了一个人物进来。所以说呢，其实呢我觉得哈，这样的一个短平快的节奏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它是一个很长的故事线里包含了几个这样的单元故事。那整个的故事有一条的，他的故事线是和男主之一袁弘的母亲离世有关。那么这也是男主能够回到京城，进入警察系统，寻找真相的一个执念，也是为什么他会到这个探案这里边去啊。那在案件不停的推进的时候，那这件旧事也会不断的在同步揭开真相。而另一条线呢，就是一桩危及民族利益的走私的阴谋。所以你看似好像每个案件是一个独立的，但是呢等到最后你会发现，哎，故事好像都能够穿起来。单元案件呢负责给观众一个阶段性的答案，而主线的案件呢负责把人的这种情绪和人设往后带。所以说你只看一两个单元案件呢，其实也能得到完整的追剧的反馈。如果呢想追整个的这个了解人物，你就会顺着这些一开始给你下到设定的这些疑问和问号继续往下看。其实这样的剧集呢有着这种双层的结构，每一个时段都会给你一个小句号，而同时在句号后面又留下了一个小分号啊，你总觉得这个事儿背后还有事儿。所以说呢其实他把这个两个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主角都有成长和破案的这个过程，那其实也是一部非常值得追而且很好追的一部剧。那看看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觉得跟侦探故事这种氛围很合拍。这首歌里面有打字机，有脚步声啊 ，MV 里还有藏起来的证据和一层一层揭开的谜面。那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7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下一个地方了。那这样的速度呢，其实很适合追剧。悬疑刚把气氛拉紧呢，这个两位男主角的互动呢，又会把这种紧张的气氛给松一松。所以作为观众来讲，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呢，会跟着案子走，心情呢也比较有余地。二十分钟的时间呢，它相较于我们一般的电视剧啊，它的时间是二分之一，时间比较短。但是相较于短剧，时间又有点长。但是它这个时间我觉得非常的微妙，二十分钟里要装很多的东西，所以没有一句废话和一个废镜头。在这二十分钟里啊，有新的人物要登场，而且呢，案件要成立，调查要有进展。两位主角的关系呢，也要因为剧情而不断地向前去推动，就像是我们出去玩之前收拾行李，衣服、鞋、洗漱用品都想带，但是你箱子就这么大，装得好呢，你拎起来就走；装太满呢，可能你就这个收拾得比较吃力。《京城奇探》这部剧呢，我觉得它是保住了好进入这一点啊。两位男主角的性格让你一下子就能够认清，不会出现任何的混淆，说哎，这个是谁，这个是谁啊。这两位主角无论从整个的选角上的这种外貌差异以及性格差异啊，都非常的明显。而且我觉得这部剧当中最好的一点就是主角的选曲还挺贴脸的，赵少商的那种可可爱爱玩世不恭的感觉和袁弘那种一板一眼正直善良的这种感觉，角色的这个演员气质把握都非常的好啊。所以说呢，其实整部剧它的节奏是非常快的，每一步都非常的鲜明。比如说电视剧当中的第一桩案子，在很短的时间里给出了足够引人入胜的一种悬念，这会让整个剧集显得非常的利落啊。当然了，这个有得必有失嘛，所以其实在这样的剧集当中经常会出现线索刚露面，人物就已经做出了判断，可能作为观众的我们少了很多思考和琢磨的时间，有些人物的动机其实需要更多的铺垫才能够真正的沉下来。那如果体量比较短呢，会让这一部分可能显得没有那么沉稳，但是对于一个探案剧来讲，它的节奏把握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呢，一集二十分钟，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每一集的结尾都非常的重要。像我们看的一般的普通的电视剧哈，属于长剧，它可以用一段完整场景慢慢收尾，剧集呢更需要在最后几分钟给出一些变化。但是作为一个探案剧，可能新证据出现，也可能是原来可信的人突然露出了破绽，所以观众刚放下手机，画面就告诉你说，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所以这就是咱们追很多电视剧的时候特别熟悉的这样的场景。所以你看一眼时间可能觉得，哎呀，已经这么晚了，我不睡不行了，明天再看吧。但是片尾给你丢下的那个悬念又让人觉得，哎呀，要不再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就看一个下一集开头。你想的是就看啊，开头两分钟确认一下发生什么，两分钟之后呢又被带进去了。但是京城奇探呢，其实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因为它已经上映完整了嘛，所以不存在这个每天等几集追更的这样的事情哈。那它的这种在剧情当中的这种钩子呢，又有一点不同。那其实在它播出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在看弹幕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在追剧是在它不停的更新的时候追的嘛，很多人就会猜下一步啊，哪个人是坏人啊。如果咱们现在再去看的话，它是已经一个完整的已经更完了的剧嘛，你就会发现它整部剧的节奏特别连贯，前后信息接得很紧密啊。我最喜欢这部剧的就是节奏上的一点是它没有片头。因为我们在看很多的一些长剧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开头的时候都会唱一些歌，放一些片段，然后演职人员表就在滚滚滚滚，然后很多人就习惯

性的跳过这个片头。而京城奇探呢，他点开这个网络视听的这个标出现之后，马上就直接接案子。那所有的其他的演职人员都是透在这个画面当中的左下角啊，他不会给你一丝一毫让你觉得没有耐心的时刻，就是你只要点进去我就能够看，我没有重复冗长的啊这样的片头。所以说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啊特别特别的连贯，但是也是有代价的，就是看的实在是太快了，就不知不觉的啊总想往下追，总想往下追哈、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同时这种快还体现在案件的这种衔接上，可能你上一个案件的这种情绪还没有消化，那可能你就要进入下一个案件当中了。可能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可能有一点点没有回味的感觉哈、啊。所以但是我觉得整体看下来其实整部剧的信息量挺大的，人物很多，而且关系的转折进入，新人物的插入又非常的顺畅和自然。那主线啊和单元这两条线呢又重叠的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呢其实这是一部挺适合在周末去追的一部剧，可能两个晚上的时间你就可以看完这36集。其实它就相当于我们传统剧集的18集左右的体量哈。

这部剧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看的人啊，每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比如说呢，我在看探案剧的时候，我的心态就是想知道，哎，这个案子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他出场这个神乎其神，又是木乃伊案，又是大力丸案的哈，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才是幕后黑手。但是弹幕当中呢，很多人是在刻这个双男组的这种兄弟 CP 哈，两个人的这种互动。所以说呢，其实这样的一个探案搭档的剧，它就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信任是不用两个主角通过语言来输出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行动会替人物说话。比如说刚刚提到这个木乃伊案，他推进到中间的时候，两个人在袁弘的小院子里有一场谈心。那白天还在追线索，到了夜里周围都安静下来了，他们有机会来说几句跟案件无关的话，跟他的母亲有关，跟他为什么来到这儿有关，这就会让整个的人物显得更加的饱满。他不是一个只会探案的人物工具，而这个人物他是有血有肉，有他自己的过往，有他自己的经历，有他自己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也有他自己将来要去哪儿啊，非常立体和饱满的这样的人物。就很多探案剧呢，其实他会觉得说啊，我一定要把每个案件衔接的特别特别的紧，但是看完了之后呢，这种过于紧的这个节奏会让很多人物和人物之间的这种关联感变弱啊，不停的去到现场，然后去查案，然后怎么怎么样。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人物自己的内心的这种情绪，那没有办法通过一种方式展现到观众面前。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剧在观众看这个人物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单薄啊，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就想这么判案了，就很奇怪。就是因为角色整个的人物刻画的不够饱满啊，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啊，有快乐有悲伤有过往有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在里边，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更像是一个探案的工具。但这部剧当中对于人物的刻画是相对来讲比较饱满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特别磕这一对兄弟的原因。两个人就是永远都是在无论是生活还是探案上是会有那种性格上的互补。那赵少商可以理解袁弘为什么对自己母亲去世的事情避而不谈，袁弘也可以看到赵少商那一层纨绔子

所以说不同的人在看这部剧，他的心态和角度也会不同。那喜欢推理的朋友呢，会更着重于案件的推理过程啊，是否严丝合缝啊，有没有紧密的逻辑。那喜欢人物的朋友就会记得两个人在探案过程中的打打闹闹，互相惦记，危急时刻的互相保护啊，和这个他们经常会在一起哈，这个畅谈人生的这个小院子里的那些烟火气。大家看的呢是同一部剧，但心里记下来的重点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但不管你是这两种人当中的哪一种，你都可以在这个剧当中找到自己的一种乐趣。所以其实这部剧之所以能受到很多人的喜欢的原因，是我觉得他把整部剧的人物放在了非常靠前的位置，他很关心两个主角之间是怎么互相从嫌弃走到彼此信任，也用之前开篇的时候抛出的一个钩子，就是男主之一袁弘他母亲离世之谜和后续走私的这种主线，把两个人继续留在了同一条故事线上。那其实说到这部剧当中的一些其他的人物，我觉得也是可圈可点哈，有很多我们非常眼熟的老戏骨在里边哈，比如说呢，由于星河饰演的韩珍珠，春夏饰演的这个赵少商的姐姐赵婉儿，还有冯雷、王策、范甜甜、小爱。啊，可能听名字好多人对不上号，但是你一看这个剧你就知道，哦，是他是他，哦，是他是他，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在这里边我觉得作为这个跨界演员里演的最出彩的，我觉得是孟鹤堂在里边饰演的一个这个梁灿这个人物啊，演的非常之传神哈。如果说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他这个角色真的是演得非常非常的好哈，把这个京城的那种喜欢旦角的戏迷，又手握京城很多资料的这么一个玩主的这样的形象演绎的非常非常的好啊，就很生动啊，一颦一笑说话的这种语气眼神啊，拿捏的都非常的到位哈。所以在整部作品当中呢，除了有这个比较吸引人的这种主角性格和人设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演员来跨界，那也是在不同的案子当中会给我们增添不一样的新鲜感。每到一个新的案子当中，其实观众就会要很快的在短时间里去认识这个案件里的一些关系人。那演员一露面，这种气质能不能立住，会影响整个的这个单元剧当中案件的可信度。所以熟悉的面孔出现，会让观众展开另一种猜测，就是哎，这个演员我挺熟，能请他来，他能演个角色应该不是打酱油的，多少得有点事儿。包括演赵少商父亲的这个演员冯雷哈，就好多人就说他不会是最后的大反派吧就会这样觉得哈，当然是不是呢，我觉得大家看完剧就知道了哈。那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探案剧里的一个场外的 bug 吧，就是觉得哎，一个剧集当中不太重要的一个人物是以你比较熟悉的一张面孔出演的，那大概率就应该是有点什么事儿在这里边哈。所以呢，其实总体来说呢，这部剧还是非常值得可圈可点的点非常的多哈。那当然在这部剧集当中他做的最好的，我觉得除了在追剧的时候，我们除了看案子，也可以留意那些重复出现的人和物因为它是需要一些线给穿起来。我觉得这也是单元剧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在很多的看似不太相干的小故事之线，还有一条暗线。哎，你以为这个案子哎破了，已经过去了但是后面你会发现好像它之中的某一根细节，哎，又延伸到了哪里所以也比较的有意思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京城奇探》的一个推广曲和它的片尾曲，叫做《一城人间》，是由主演翟子路和马思超共同演唱的。那两位主演呢把这种剧集里的角色的这种并肩感也唱到了歌里
啊，也非常的有感觉哈。咱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一程人间》吧。

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给大家推荐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部剧哈，叫《京城奇探》。其实说到这部剧，包括很多这个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飘过来的弹幕，很多的人会提起另一部剧，就是在2020年播出的《民国奇探》。这两部剧呢，其实都是以民国为背景，也都使用了这种反差比较大的这种搭档的人物形式和清洗探案的结构，那部分的编剧人员还有一些交集，所以说呢，这样的熟悉感呢，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其实在这里我也查阅了很多的资料，我发现呢，京城奇探它其实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也有自己独立的这种主角，双男主的这样的主角哈。如果硬说这两部剧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是更像是类似于一种精神续作哈，以相似的配方出现。其实我觉得这个原因

因是很好理解的，在这个整个的剧本的矛盾冲突当中，两个人物一个负责打破常规，一个负责稳定局面，他们天生在人物性格上就会有一种矛盾冲突和戏剧感，所以呢，观众也很容易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迅速的分清，哎，两个人在整部故事当中有什么样的分工哈。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这样的一种安排，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哈。不管是京城奇探还是民国奇探，其实都是挺有意思的两部剧。那其实好多人愿意把它放在一起去比较，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比性哈，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两个完全独立的剧集去看啊，可能结构上有所相似，但是故事的话就是各有各的千秋哈。那京城奇探我觉得比较适合喜欢轻松探案的观众，如果你喜欢那种单元案件，也愿意去看人物关系这种推进，它其实非常容易进入，而且20分钟一集呢，对于这种我们生活当中利用很多碎片时间去看剧的朋友们会非常的友好。那么其实在这个剧当中啊，它也非常具有这种年代质感，那无论是从服装还是街景，把那种民国时期的这种背景啊交代的非常的完整，那包括在剧集当中啊不同人物之间的观念，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处境啊，也决定了啊这个他们在这个背景当中这个人物够不够踏实啊，能不能夯实在这个背景的当中。那其实整部剧的作为两个男主角，一个玩世不恭的赵少商，一个这个分毫不差的袁弘，分别站在了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一个是呢代表传统的经验，一个是代表现代的侦查，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碰撞的气息在里边。

其实呢，我觉得还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周末有点剧荒的话，哈，可以去看一看这部《京城奇探》。进入节奏非常的快，人物的个性非常的鲜明啊，那两个角色之间的互动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呢，其实总体来看的话，这部剧我觉得可以达到8.5到9分之间啊，还是蛮有意思的。如果说你是非常非常喜欢那种完整探案逻辑极其严谨啊，就是纯这个线索派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可能这部剧还不够完美，但是你只是想，哎，看一个轻喜探案剧，的话，我比较推荐这部剧可以在周末观看哈。好了，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周末夜未央呢，就到这里啦。我是小鹿，那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末晚上的7点到8点跟你见面。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由周深演唱的《光亮》啊。这首歌曲呢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啊，也唱着人们在风雨里寻找的方向，和这一部《京城奇探》我觉得还蛮契合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不见不散吧，拜拜。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

0: 丢一点。
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4: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5: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6: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4: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5: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7: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5: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4: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闻。
8: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云听、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总是在忙着追逐远方，忙着应对生活的琐碎，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家人。如何与父母好好的沟通，化解代际间的隔阂？如何与伴侣并肩并行，守护呢平淡日子里的爱意？如何与孩子平等相处，做他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老友林阳。今天我们就放下疲惫，放下拘谨，一起聊聊家庭关系里的那些事儿。不评判对错，不灌输道理，只愿做你最忠实的倾听者，和你一起来探寻相处的智慧，解锁家庭温暖的密码。愿每一段家庭关系都能在理解与包容当中愈发的融洽，愿每一个家庭都能盛满温柔与欢喜。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分享与探讨。

人世间的舞台上，人情冷暖不断上演，每段经历都是宝贵财富。我们用情商视角解读生活点滴，愿这些心里话化作温暖星光，伴你在漫漫长夜感受生活温度。情商心里话。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情商心理话。都说家是避风港，是我们奔赴远方时最坚实的后盾，可这份最亲近的连结呢，往往也藏着最复杂的情绪，有血脉相连的温情，有朝夕相处的默契，也可能有不经意间的误解，说不出的委屈，或是不知道该如何维系的迷茫等等吧。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本节目专属嘉宾，心理咨询专家唐德梅老师。那请唐老师呢，来为大家通过我分享的案例，来为您呢去解读这些家庭的密码。好，问候唐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今天又到了您为大家去来分享解读推出的案例当中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唐老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就婆媳的矛盾。那于阿姨呢，她是好好的一片真心呐，最后却落得个被儿媳妇赶出家门的下场。这说起来这事儿呢，都让人感到很寒心呐。于阿姨今年快60岁了，一辈子勤勤恳恳，就一个儿子，从小宠到大。儿子结婚的时候，她几乎掏空了自己的养老本，就是为了让儿子能够顺顺利利的成家。可谁能想到啊，这竟是她6年免费保姆生涯的开始。事情呢，还从儿子谈恋爱说起。于阿姨的儿子呢，小辉找了个对象叫佳佳，两个人处了一年多。谈婚论嫁的时候，佳佳突然变卦了。本来一开始说好了，婚后呢跟于阿姨老两口住在一起。于阿姨家呢是四层自建房，特意花了10万块钱把3楼呢装修得漂漂亮亮的，准备给小两口呢当婚房，还买了2辆新电动车，就等着俩孩子结婚。结果佳佳呢领证前突然说，不单独买套商品房当婚房，这婚呢就说啥不结了。佳佳说这话的时候呢，语气还特别的强硬。他说呀，别人都住新商品房啊，有学区配套，你让我住自建房，我不怕被笑话吗？而且跟公婆同住，以后少不了婆媳矛盾，我呀可不想受那个气。后来呢，于阿姨才得知啊，这话都是佳佳妈妈教的。他妈就觉得女儿不能白嫁，必须得要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不然的话就是被男方家给欺负了。说那时候于阿姨和老伴已经把结婚的消息通知了所有的亲友，喜帖都印好了，要这事儿黄了的话，不仅儿子没面子，老两口在村里啊抬不起头。没办法，老两口咬咬牙，把存了几十年的30万养老本拿了出来，在县城里啊付了一套两

0: 是一厅的首付。办理房产证的时候呢，老两口犹豫了半天，最终呢还是登记在了于阿姨的名下。于阿姨当时就说，是这钱呢可是我们一辈子的血汗钱，那是养老的本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登记在我名底下，我这心里啊能踏实点。佳佳呢当时一门心思啊就想换套新房，也没多问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见于阿姨真的买了房，就开开心心的办了婚礼。婚后半年，小两口呢单独住在婚房里，于阿姨和老伴住在自建房，平时偶尔来往倒也是相安无事。于阿姨啊还暗自的庆幸，还幸好呢没住在一起啊，婆媳之间没啥矛盾，这日子也能安稳的过下去。可没多久呢，佳佳就怀孕了。一开始她想请自己的妈妈来照顾自己，结果她妈妈一口回绝了，说这种苦活累活啊就该找你婆婆，你都嫁出去了，照顾你和孩子本来就是你婆婆的责任，我可没那空遭那个罪啊。佳佳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呢给于阿姨打电话，让她过来帮忙照顾自己。于阿姨接到电话的时候心里也挺生气的，就跟老伴儿去抱怨说，你看看啊，婚前说死了都不跟我们住啊，现在怀孕了又得到我们了，就想起我们来了，这不是把我们当免费保姆吗？可是抱怨归抱怨，他就这么一个儿子，看着儿子为难，看着儿媳妇怀着自己的孙子，终究还是下了狠心收拾了行李去了儿媳妇家。这一去可就是6年呢。刚去的时候，于阿姨还想着都是一家人，互相体谅，好好相处呗。可他没想到佳佳对他的要求简直苛刻到了极点。每天早上，于阿姨天不亮就起床去菜市场买菜，买什么菜啊，买什么水果都得先给佳佳发消息问，要是买错了，轻则被念叨，重则被甩脸子。做早饭的时候，佳佳要说清淡的，不能放酱油，不能放味精，于阿姨就严格按照要求做。可就算这样，有时候还是会被挑毛病，说这饭太硬了，我咬不动，这菜怎么没味道，怎么吃啊。后来孩子出生了，于阿姨就更忙了，白天要带孩子做饭打扫卫生，晚上还要起来给孩子喂奶换尿布，几乎就没有休息的时间。有时候啊，他累得实在不行了，瘫在椅子上歇一会儿，佳佳看到了不仅不体谅，还会不耐烦地说，妈呀，你别偷懒啊，你看还有好多事儿没做呢，衣服的孩子的衣服还没洗呢，这地板也没拖呢，你怎么就想着休息呢？更让于阿姨憋屈的是，佳佳居然让他把每个月3000块钱的退休金给交出来，说什么呢？说你住在我们家，吃我们的，用我们的，也不用花钱，你的退休金拿出来一起养孙子，这不是应该的吗？一开始于阿姨不愿意，她的退休金是自己养老的钱，可佳佳呢天天在她耳边念叨，还让小辉跟她施压。这小辉呀、啊、就是个妻管严，凡事都听佳佳的，逼着于阿姨交卡，没办法，只能把退休卡的金子交了出去。从此呢，他连买件新衣服、买双新鞋子钱都没了，每次想买点什么都得跟佳佳去要钱，看他的脸色。这6年里呢，于阿姨是没回过一次自己的自建房，没有好好的休息过一天，每天就像个陀螺一样围着孩子、围着这个家转。她掏心掏肺的付出，就希望能换来儿媳的一句体谅，换来一家人的和睦。她以为等孙子长大了，上了小学，他就能轻松一点，就能回到自己的家安享晚年。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孩子刚满6岁，佳佳就突然跟他说呢，说妈呀，您收拾收拾行李回去吧，以后啊不用你在这照顾了。于阿姨当时就懵了，说问为什么呀？佳佳说得很直白，说我妈想过来这边住，你帮我，她让我，她来帮我带孩子，她来了你就没必要住这儿了，是吧？您回去吧。于阿姨这才明白，自己这6年的付出在佳佳眼里啊，那不过是一个免费保姆，有用的时候就留下，没用的时候就一脚蹬开啊，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一刻呢，于阿姨所有的委屈都爆发了，她看着佳佳眼泪不止地说呀，我在这儿伺候你们6年啊，从你怀孕到孩子长大，我掏了退休金干了所有的活，没享过一天福啊，你现在说让我走就让我走啊，你良心过得去吗？可是佳佳呢压根就不为所动，还不耐烦地说，是你自己愿意来的，又没人逼你，现在我不需要你了，你不走还留着干什么呀？儿子小辉呢就站在旁边，全程是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低着头不敢看于阿姨的眼睛。 于阿姨彻底的心冷了。她知道这个儿子已经不是她从小宠大的那个儿子了，她眼里啊只有自己的媳妇，根本就没有她这个妈。于阿姨也没有再争辩，默默地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离开了这个她付出了6年心血的家，回到了自己的自建房。回到家之后呢，于阿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挂失了自己的退休金卡，她不想再让佳佳拿着自己的养老钱肆意的挥霍。后来她又做出了一个决定，收回那套婚房，因为房产证上是她的名字，那是她的房子，她有权利收回来。一开始儿子小辉和儿媳佳佳呢还不同意，跑到于阿家里闹，说于阿姨不近人情，不顾及儿子的婚姻。于阿姨这次没有妥协，后来呢小辉和佳佳没办法，只能是搬回了自建房。佳佳也终于体会到了没有于阿姨帮忙带孩子做家务有多辛苦，她也想跟于阿姨道歉，让于阿姨再回来帮忙。可是于阿姨呢再也不愿意了，她说啊，这一辈子为儿子付出的够多了，以后呢她要为自己活，好好的享受晚年生活，再也不想当别人的免费保姆，再也不想去受那份委屈了。那你看唐老师，这是一个家庭当中呢儿媳和婆婆发生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听起来呢不复杂，但是这里面这个情感上的这种纠葛呀，听起来让人心里觉得挺不得劲儿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听完了之后真的很心疼这个于阿姨。
0: 嗯，
1: 我们都知道有一种男的叫妈宝男，
0: 对，
1: 但是这个案例的是妻管严。其实这两种做男人的角色都是严重的影响婆媳关系的。
0: 是，
1: 其实在这个家庭当中，如果这个儿子小辉能够多进行双方的一点沟通，
0: 是，
1: 或者是说不是单纯的站在自己媳妇那边，那心疼一点自己的妈妈，或许于阿姨这6年不会做的过得这么疲惫。
0: 是，
1: 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呢，就是说在这个家庭当中是属于边界感严重的缺失。就是家庭的角色错位了，而且彻底的错位。你看婆婆在这个家中是无偿的保姆，还要给经济补贴。
0: 几乎是全搭上
1: 了。她长期替代了就是夫妻应该承担的那份责任，
0: 是
1: 一个是育儿，一个是家务，还有一个财务，
0: 是
1: 这都是应该夫妻之间要做的。最后导致了就是亲子的边界啊，夫妻的边界啊，代际也就是祖辈这个边界全都模糊了。
0: 是
1: 婆婆这个过度付出，原本应该得到儿子儿媳的认可呀，看见呢，或者是说有一定的价值感，
0: 是，
1: 但是现实生活却不是这个样子的。儿媳是这个佳佳呀，将婆婆的付出进行了一个固化，就是什么理所当然，
0: 对，
1: 然后她就习得性的索取，失去了对这个长辈的一个感恩和尊重。
0: 没错没错，
1: 儿子呢双重回避，既逃避丈夫父亲的责任，又逃避调解婆媳矛盾这个责任。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个儿子已经成为这个激化矛盾的一个推手了。
0: 是，
1: 所以呢怎么办？就是对这个当事人这个婆婆，其实她后续做的挺好的，就是被赶出这个家之后，她没有完全沉浸在那个痛苦当中，
0: 是，
1: 而是第一个挂失了她的养老金卡，第二个收回了那套房子，
0: 是，
1: 这个做其实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她在告诉儿子和儿媳，我们要有边界了，
0: 是，
1: 我不能再无偿的去做那个免费保姆。
0: 没错。
1: 那作为他自身呢， 他也要就是，投这个应该是起

0: 上止损，就刚才做的。
1: 嗯，
0: 那他还要做一个自我的情绪辅导，
1: 是，
0: 就是来释放这六年的压抑。
1: 嗯
0: 嗯，要树立一个信念，就是一个人首先要爱自己。
1: 没错，
0: 只有你能够爱自己，才能更好的赢得儿子儿媳的尊重。
1: 嗯，
0: 那儿子呢也要回归，回归什么？回归到这个承担责任和担负，作为婆媳之间一个中介调解者这么一个身份。
1: 对，他很重要是吧？
0: 对、
1: 嗯、
0: 一个是既要维护夫妻的独立，又要尊重母亲。
1: 嗯，没错。
0: 第二呢，你要承担承接育儿和家务责任。
1: 嗯，
0: 你不能什么事儿推于自己母亲干、
1: 嗯、
0: 然后你当一个旁观者和享受者。
1: 嗯，
0: 同时要试着向母亲道歉。
1: 嗯，
0: 因为这么长时间，这个儿子其实对母亲的伤害更大。
1: 嗯，
0: 因为说白了，儿媳毕竟不是你生你养的，
1: 是，
0: 但是儿子是妈妈辛辛苦苦带大养大的。
1: 嗯，
0: 你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
1: 是，
0: 那作为儿媳也需要修正认知，就是重建感恩和边界，不要觉得婆婆付出是应当的。那这里可能和他自己的家庭有关系。
1: 嗯，
0: 就是好多是他的母亲跟他说的。
1: 是，
0: 那给所有的家庭一个通用的借鉴啊、
1: 嗯、
0: 就是首先一个原则，代际相处必须先立边界再谈亲情。
1: 没错没错，这个边界必须要清晰，要不然的话没法去处理好这样的关系。
0: 对，第二呢，继续帮助是儿女的父母，
1: 嗯，
0: 要有底线，付出要有底线，拒绝自我感动式牺牲。你不能说，哎呀，我无限的付出，我就能获得尊重。
1: 嗯，才不是，
0: 这个不是。
1: 嗯，
0: 对，就培养他一个长期的习惯。第三个就是儿子的身份不能缺位。
1: 嗯，
0: 出现就是关系有那个矛盾的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去做调整。
1: 是，
0: 对，只有这样呢才真正的是让亲情有温度。
1: 嗯
0: 嗯，
1: 所以呢，这些都是作为年轻人也好，作为老年人也好，如果说我们在一起生活的话，就像刚才汤老师所讲的，首先建立边界感，然后再谈其他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各个家庭当中的孩子们老人们都清楚各自的位置，清楚呢自己应该怎么样去来相互去相处，才能够让这些矛盾不会再发生。好，唐老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这是亲子矛盾呢、啊、陈芳华大姐呢说起她和她儿子的那些事儿，总忍不住啊掉眼泪。你说好好的一个孩子，从年级前100名变成了班级垫底，那沉迷游戏无法自拔，母子俩是天天吵，甚至闹到要跳楼要断绝关系的地步，好好的这么一个家也变得鸡飞狗跳，夫妻感情也降到了冰点。陈大姐的儿子叫赵明轩，今年16岁了，上初中。小时候的明轩呐、啊，那是个特别优秀的孩子，聪明懂事，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中考的时候呢，顺利考进了学校的重点班，年级排名前100名。说那时候呢，这个陈大姐走到哪里啊，都能听到别人就夸她儿子，他一直以儿子为骄傲，觉得自己的付出没白费。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变了，变得是越来越叛逆，越来越不爱学习，上课也不听讲，作业也不写，整天就想着玩游戏。一开始啊，陈大姐还没在意，觉得这孩子可能是刚上初中不适应吧，或是学习压力大想放松一下。可是没想到啊，这孩子是越来越过分，居然偷偷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一部二手的手机，上课的时候偷偷玩，放学回家就躲在房间里玩，连饭都不吃。陈大姐发现之后呢，特别生气，当场就把手机给没收了，还狠狠地骂了明轩一顿，让他以后不要再玩游戏，专心去学习。可是明轩呢，压根就不听，还跟陈大姐顶嘴，母子俩第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从那以后呢，吵架就成了家常便饭。没收了一部手机，明轩又攒钱买了一部，没收了平板电脑。

0: 恼，他就偷偷借同学的玩，反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玩游戏。陈大姐没办法，只能每天盯着他，放学回家就把他的房间门打开，盯着他写作业。哎，可就算是这样，明轩也会趁陈大姐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的去玩游戏，有时候甚至会玩，熬夜的玩，凌晨一两点还不睡觉呢。有一次凌晨两点多了，陈大姐起来上厕所，听到儿子房间里有稀稀疏疏的声音，她心里一紧呐，推开一道门缝一瞧，嘿，儿子呢正躲在被子里啊，借着手机的光去玩游戏呢。说那一刻，陈大姐所有的耐心都被耗尽了，睡意全无，冲进房间里呢，一把夺过手机，狠狠地摔在地上，手机呢就摔碎了。结果呢，两个人大吵了一架。随着这明轩是越来越沉迷游戏，他的学习成绩当然就是一落千丈了，从重点班调到了普通班，最后变成了班级垫底儿。老师啊，多次去找陈大姐谈话，让她好好管教孩子，可陈大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也试着打过骂过，也试过讲道理，试过没收所有电子产品，可是都没有用。这明轩呢，反而是越来越叛逆，越来越抵触她。有一次呢，陈大姐又因为明轩玩游戏跟他吵了起来，吵得特别的凶。明轩呢一时冲动指着阳台对陈大姐说，哎，你再管我，我就要跳楼了啊。陈大姐当时啊正在气头上，也没过脑子，就说了一句，行，有本事你跳，我呀就当你没生过你这个儿子，你就不要回来了。说完呢，他就一把把这个明轩推出了家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门关上那一刻，房间里瞬间安静了下来，陈大姐的怒火也慢慢的平息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恐慌和后悔。她心想，这万一孩子真的想不开，真的跳楼了，可怎么办呢？那万一孩子跑丢了，遇到危险了怎么办呢？她是越想越害怕，坐立不安，没过多久就忍不住打开了门，结果发现呢，哎，明轩就坐在楼梯口呢，低着头啊，肩膀一抽一抽的，正在哭呢。更让陈大姐崩溃的是，她的丈夫也就是明轩的爸爸就是个甩手掌柜的，啥都不管不顾，面对孩子的变化，面对母子俩的争吵，她从来都不插手，要么就是躲在书房里不出来，要么就是借口工作忙晚归，甚至不回家。有一次呢，丈夫被安排到外地工作，连续两周不能回来，家里就只剩下陈大姐和明轩这两个人，说那两周是陈大姐最难熬的日子。这孩子呢，依旧是沉迷游戏，也不学习，还不说话，每天躲在房间里，房门一关，哎，就把他呢隔绝在外面。陈大姐想跟他沟通，他也不理睬。陈大姐实在受不了了，给丈夫打电话，可电话那头呢，丈夫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说我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回去啊？那孩子的事儿你多管管不就行了吗？我又不懂怎么叫孩子。说完就挂了电话。陈大姐呢，拿着手机啊，委屈的泪流满面。她觉得自己特别无助，既要照顾孩子，又要面对丈夫的冷漠，说这个家就像一个冰窖一样，让她看不到一点的希望。那时候呢，陈大姐和丈夫的感情也已经降到了冰点，他们早就分房睡了，平时很少沟通，就算说话也会因为孩子的事吵架，冷战那更是家常便饭。陈大姐有时候甚至会想，你说这样的日子还有必要过下去吗？可看着儿子，他又舍不得，还抱着一丝希望，他希望儿子能变好，希望这个家能回到以前的模样。那唐老师，你想这个家庭因为亲子关系，因为夫妻关系，可以说整个这家庭在我的感觉来看已经摇摇欲坠的感觉了。
1: 是的，
0: 嗯，
1: 其实这个家庭是整个的家庭系统出现问题的，
0: 是吧？
1: 首先咱说孩子，
0: 嗯，
1: 孩子在初中就是已经进入到青春期了，
0: 是
1: 孩子以前很优秀，
0: 嗯，
1: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他沉迷手机呀、啊、沉迷游戏呀、啊、
0: 嗯，
1: 不是说孩子突然间变坏，
0: 嗯，
1: 而是什么现实满足感的崩塌，
0: 嗯，
1: 然后进而就转向了一个虚拟世界，
0: 嗯，
1: 其实他是靠游戏来进行一个心理补偿，
0: 嗯，
1: 因为学业压力啊，青春期自我认同的需求啊，
0: 嗯，
1: 以及被认可的需求，在现实中都没有办法获得，而游戏可以给他呀，比方说游戏，
0: 嗯，
1: 即时反馈，就是你过了一关，他马上就会说， 哇，你太。

0: 用拒绝沟通来逃避指责、焦虑和压力。
1: 嗯，
0: 孩子到了青春期，这个荷尔蒙的分泌多了之后，他内在是有一种，就是，应该说，我们说那个荷尔蒙那个雄性激素导致的，一种冲动啊，一种不安呐，一种躁动啊，哎，他就会时常需要一个宣泄，需要一个出口。那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没有得到这个释放，他可能就在游戏当中找释放。他那个压力，在母亲这个不断的唠叨、控制、焦虑，甚至打骂之下，他就更强化了，就是一个负强化。然后他就更抵触，更沉迷手机。所以呢，这个孩子的游戏沉迷已经不只是游戏问题，而是对母亲控制的反抗。但这个家庭还有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丧偶式养育啊。这个整个家庭系统失衡了。
1: 没错，你像那丈夫呢，根本就不参与进来，而且一副木
0: 人怨，内心期待的是什么？是兄弟姊妹的认可。体谅是亲情，
1: 是，
0: 结果呢，换来了争夺财宝，他就感觉到应该是背叛了，被否定，非常心寒，
1: 是，
0: 所以最终靠这个走司法程序，而且呢，其实虽然是一套房子，但是评估834万，这已经属于大额遗产了，
1: 是是是。
0: 就是这个额度已经远超普通家庭这个成员心里能够承受的阈值。那巨额利益会瞬间的弱化这个心情。而什么强化了自我利益的保护。就是所有人都在想，哇，这么大一块蛋糕必须有我一份儿。
1: 是啊是。
0: 对。那个因为利益太大，所以亲情这个时候就被降低了，这个弱化了，所以彼此不再是亲人，而是财产的竞争者了。
1: 的确，
0: 而且在这个家庭当中，他们的角色呀，长期是一个固化，责任是不均的，就是整个系统失衡了。你看，长子被固化为什么？牺牲者、承担者、老好人，
1: 是
0: 弟妹被纵容为受益者、甩手掌柜、索取者。这个长期不对等的相处模式，就让这个弟弟妹妹在利益面前拼命争夺，但是谈到责任几乎没有责任意识。
1: 个人感觉这个吃相很难看的。
0: 是的，确实。所以说诉讼判决是法理赢了，情感输了。
1: 是，
0: 这个法院判决是合情合理的。包括这个房产归陈建国，然后他给弟妹适当的补偿。
1: 是，
0: 但是只要是家庭当中打官司，其实本身就是对亲情的一个终极的切割。
1: 确实确实，
0: 对吧？哎，就是说官司打上了之后，我们就没有什么亲情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兄弟四人最后都老死不相往来。
1: 是。
0: 而作为老大，长子孝顺和牺牲背后的心理需求始终没有被看见。因为他老实，他孝顺，他任劳任怨。
1: 是。
0: 其实他内在需求是被家人认可。是能够成为家庭的支柱，能够获得尊重，能够维系家庭的完整。但是弟妹这个争夺房产就让他产生强烈的自我价值怀疑和孤独感，对吧？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关系要想修复挺难的。但是呢，彼此之间就是可以暂时不修复，不强迫自己原谅和和好。
1: 是。

0: 因为往自己的情绪和生活，
1: 嗯，
0: 就是不再内耗了。
1: 没错。
0: 大哥呢也允许自己悲伤和心寒，因为几十年的手足情破裂了，
1: 嗯，
0: 难过是正常的。
1: 对。
0: 但是呢，也不要去自我压，就是自我道德绑架。
1: 嗯。
0: 啊，我是大哥，是不是我没做好？没有必要，就是不主动纠缠，
1: 嗯，
0: 也不解释，也不争辩。
1: 嗯。
0: 那长此以往，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看看有没有第三方介入，帮助去做一些调节。
1: 就在您看来，
0: 没有，
1: 还是要修复一下这个亲情，是吧？
0: 对对，如果有可能的话，
1: 嗯，
0: 但如果没有，也没有办法。
1: 是是，
0: 那这里要是，对对，给所有多子女家庭的一个借鉴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赡养义务不等于感情绑架，
1: 没错没错，
0: 付出那一方必须被看见，
1: 嗯，
0: 而且付出这一方自己也要适度的表达辛苦，
1: 嗯，
0: 提出需求，不能一味的隐忍，哎，我就应该，没有什么应该的，
1: 嗯，
0: 另外呢，财产问题要提前约定，
1: 是，
0: 就是避免事后反目，像在这个案例当中，父亲留下遗嘱，就是给了法官判决的一个很好的依据嘛，
1: 是，
0: 另外还要警惕一个啊，老实人就该多承担，
1: 嗯，
0: 这是一个毒逻辑啊，
1: 是，
0: 很多家庭有这个，就是人想当然的认为，
1: 嗯，
0: 哎呀，老实人多承担一点儿，
1: 嗯，
0: 你能干，你老大，
1: 嗯，
0: 还有就是很重要一个，利益面前要守住亲情的底线，
1: 是。我觉得人呢，做任何事情呢，都讲一个叫良心，是吧？尤其是对待自己的父母的身上。我在想，反我这人和谁交朋友呢？我有一个原则，唐老师，就这个人首先，
0: 嗯，
1: 他得对自己的父母，他得好。如果一个对父母都不好的人，你指望说这个人能和你做成好朋友，我打死都不相信。
0: 太难了，
1: 是
0: 吧？真的是这样。
1: 所以呢，这也是我教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说那他对父母好吗？你怎么知道？那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一定要想办法会知道的，对吧？所以呢，
0: 对，
1: 还是这句话，人呢在做，天在看，你的良心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生命。所以呢，有良心的去对待我们自己的身旁的每一个人，尤其是自己的亲子肉妹啊，这些亲兄弟之间的这种情感，一定要好好的去做一个链接，好好的做一个维护，是吧？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就不麻烦唐老师了，再次感谢您，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好的，下期节目见。
1: 嗯，好的，各位听友，夜色渐浓，灯火阑珊，又到了与各位暂别之时。好，感谢您在这一段静谧的时光里的陪伴。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谈心性修养，所有的分享皆是为了在喧嚣的城市当中呢，给心灵寻一处栖息之地。那愿今晚的内容呢，能为你卸下几分的疲惫，也安放几分心绪，让你在往后的日子里呢，心有归处，行有方向，夜色温柔，岁月安然。愿你今晚好梦，明日醒来依旧热爱，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好，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吧。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品茶。晚间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心情还好吗？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当然了，衣食住行啊，难免会有一些让大家忧愁的地方，特别是很多女士啊，成熟女性，家庭呀、事业呀、孩子呀，顾虑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但有的时候，真正让我们觉得非常劳累的，反而是情绪。我记得听到过这样一句名言吧，说让我们真正困扰的其实并不是远方的远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子。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在照顾情绪，特别是很多特别敏感的一些女性啊，我们是在照顾自己的情绪，同时呢又要照顾别人的情绪，所以这双重压力叠加到一块的话，会觉得每一天都过得很累呀。想问大家，您是不是这样特别的敏感？比如说别人一皱眉你就心慌了，别人叹气了你就特别想安慰他，哪怕说自己累到不行了，要硬撑着说我没事儿，只要您好。所以我们总是在为别人的情绪兜底，咱今天就聊一下这件事儿，为什么负担情绪，特别是别人的情绪会如此之累呢？相关的话题，收集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敏感，敏感是一件好的事情，很多的艺术家都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而敏感的人经常被别人称之为情商特别的高。可是也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专家说了，说情商高啊，有的时候未必是件好事儿。为什么？活得累呀。我们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察觉到身边人的情绪变化，会在乎说别人是不是开心的。如果说别人情绪不对的话，就会感到坐立不安，总想让对方好起来。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可能比他们还要着急，想办法去拯救他们。没错哈，我们用的这个词儿是拯救。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友们，你是如此的高敏感，总在负担别人的情绪，那么今天晚上的话题也许就是为您而准备的。不聊别的，聊一下经常被大家忽视的，但是呢却带来很多沉重的心理压力的，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迫自己照顾别人的情绪呢？说到敏感这件事儿，任何事情好像都是一把双刃剑吧。敏感呢是一种天赋，也是一种重量。在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仿佛怎么来形容他们呢，就像是自带高精度的雷达，能够迅速地捕捉到空气当中的每一丝的情绪的波动。所以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这类人群就被称为是高敏感人群。高敏感的朋友呢，天生拥有特别强的感知力，哪怕别人啊，只是这个声音当中有一些小小的紧张，或者是面部表情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或者是周遭的氛围稍有不同的话，基本立刻就能察觉到。而且好像说我们的身体呢，有的时候比大脑更容易做出反应啊，胃的不适呀，心跳的加速呀，所以有的时候就难以自制。哎呀，我为什么会对别人的情绪这么敏感呢？还没等你过来安慰自己，平复自己的情绪的时候，身体已经开始启动起来了。迅速的，强烈的感知到这些细微的变化，高敏感的朋友很难只是单纯的察觉，然后呢，放之不理，说，哎呀，别人难受就难受吧，因为你也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很多的高敏感的朋友呢，会不自觉的吧，想要缓和人际之间的非常紧绷的这样的氛围，所以他特别怕尴尬。要确定每个人的情绪都是安稳的，每个人的情绪都是良好的。久而久之啊，这种非常宝贵的同理心可能会悄悄变味儿，变成了过重的心理负担，总觉得说我要为别人的情绪兜底，但是总考虑别人的情绪，又把自己的情绪放到哪里了呢？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究竟应该怎么做？难道说要让自己变得麻木不仁、冷漠无情吗？当然不是哈，减少习惯性的所谓的拯救行为，并不意味说不再给予他人支持了，而是换了一种相对来说更加健康的方式，我们要付出和关心。在这里呢，要说一下。

解。什么样的误解呢？就是很多的高敏感人误以为说真正的关心就是帮助对方摆脱一切的烦恼。其实呢，真正的支持方式更简单，也更有边界和分寸感。我们来感受一下两种不同的状态哈。真正的关心是什么呢？是专注的倾听，把自己放到一个陪伴者的位置上。而拯救或者说修复，意味着将改善对方的现状视为己任，就说明你比当事人还要着急。是不是有点过了？良性的支持呢，在于说主动询问对方的一些真实感受。你可以问说，你需要我做些什么呢？而这种修复或者是拯救，则是未经请求就贸然提供所谓的解决的方案，对方还没有说完，你就着急开始给建议了。真正的共情呢，是轻声回应说，哦，是吗？好像真的挺难熬，那你现在应该是很难过吧。而这种修复或者是拯救，就是弱化对方的痛苦，或者是刻意打击。比如说，情况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真的，你想开点吧。要记住哈，成年人只有独自消化情绪并且直面困境，才能够培养韧性的心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说我们过快介入其中的话，反而是在替对方完成本该由他自己完成的情绪功课。到头来像什么？就像说我们像蜡烛一样，我们在一个非常明亮的房间当中，我们确实燃烧了自己，也没有给对方更多的一些帮助，我们白白消耗了自己很多的能量还有心力。就像是我们看到了一只小鸡，它好像是很难从它的壳出来，你替它着急，所以说你把壳给它剥了，但是呢，它好像失去了行走的能力。或者是说，我们再替一只蝴蝶破茧吧，本来它需要自己的那些挣扎，这些挣扎都是它成长蜕变的一个过程，可我们非要帮助它来所谓的破茧成蝶，我们的帮助也许让它失去了飞翔的力量。怎么办呢？其实很多的习惯很难改变，那是我们内心会觉得有小小的抗拒。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说大动干戈，是从微小开始的。不必说强求能够一蹴而就，需要从点滴小事逐渐的调整，慢慢改变习惯性的所谓的拯救的行为模式吧。首先呢，要学会观察，意识到说自己正在被他人的情绪同化，正在暗自共情和消耗了。如果说真到这样的程度，你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耳鸣了，我怎么会觉得胃不舒服，胸闷，或者是说有点头痛呢，莫名生出和自身境遇不符的一些情况，或者是过分担忧别人的烦恼的时候呢，给自己先有一个提醒和暗示，哦，糟糕，我好像又被卷进去了。其次呢，可以自我追问一下，问一下自己说，这个问题是否真的需要我来进行处理，理智认真，关乎自己的情绪行为责任，还是说是别人的事儿，或者是说是别人分内的事儿，跟我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呢？现在在心理学方面特别流行一个叫课题分离，说一件事儿啊，分成三部分，一个是我的课题，我怎么能把它做好，另外呢是别人的课题，还有呢就是上天的课题。如果是说我们发现一件事儿是别人的课题，那么就要学会保持善意的支持，不要擅自插手进行解决。尝试相信他人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儿。我们常常认为说，主动提供帮助或者是给予未经请求的建议是一种关爱。想象一下，是不是很多人都会如此自作多情，特别是对孩子，包括对我们的另外一半。但实际上是什么呢？这暗含了我们对别人情绪管理和问题解决能力的不信任，是吧？我们信任我们的另外一半吗？我们信任孩子吗？好像是没有。如果说介入的太快或者是插手太过频繁的话，反而会削弱对方的自信，也剥夺了他们学会自我调节的机会了。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所谓的高敏感人群，我们在一个圈层当中会非常非常敏感地感受到别人情绪的变化，从别人细微的一个表情，从别人一个动作，一颦一笑当中都在反馈自己我哪里出了问题，或者是说呢，都会波动到我们，又要想办法去波动别人。我解释一下，我做什么样的事情让对方能够开心好受。好累呀，是不是这样的方式非常累？那究竟怎么样让自己从这样的情绪的漩涡当中挣脱出来呢？和大家聊了一下。改变自己的本性其实并不容易，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改变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如好像是愚公移山一般。相关的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可以在订阅号当中留下你的观点。

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一些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我就是那种看到别人不开心就忍不住特别想去哄的人，朋友都说我老好人，可是我觉得看着别人难受我比他还难受，最近呢真的是累到失眠，很少说不，但是真的很想学会拒绝。勇敢说不哈，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也不会觉得说好像说不了就失去自己所谓的好人缘了。有的时候当你说不的时候，甚至不需要做出那么多的解释，在有些人眼中你的解释就是掩饰。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总在感情当中这么累了，男朋友心情不好我就跟着焦虑，想办法想让他好起来，可他反而是嫌我特别烦，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有机会和我们所有的年轻的女孩们聊一聊，作为女性应该如何的独立和自主，挺好玩的哈。当我们太在乎对方的时候，其实这种黏腻感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边界不清晰。而有的时候当我们真正成家了，有孩子了，跟我们的伴侣跟我们的孩子之间，这种所谓的女越权的管理也会让对方觉得特别的不舒服，所以说守好边界感有多么的重要。好了，如果是说大家觉得累的话，那么不要想那么多，至少在此时此刻当时当下给自己一个暂停的瞬间，在习惯性的去安抚他人情绪或者是表示同意之前，先在心里倒数十个数，做几次深呼吸，这个动作能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平静下来，使我们在冷静而理性的状态下做出回应，而不是那种被焦虑初始着下意识做出反应了。可能最开始的话你会觉得特别不舒服，会有那种特别内疚和焦虑的感觉，这特别正常哈。改变吗，总会带来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只要我们反复练习，新的行为模式就会慢慢的变成我们的本能，不断的内化，这种内疚和焦虑也会慢慢的减轻了。身为高敏感的人群，我们的神经系统天生就更加敏锐，能迅速感知到周围人的情绪波动，加之呢我们可能更有同理心，所以我们会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有温柔气质的人。这份重负如果是太消耗自己了，那就要想办法进行自救了，进行叫停了。幸运的是，所有的行为模式其实都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敢于去尝试。每一次我们刻意暂停并坚守自身的边界，其实都是重新建立认知。我没有义务收拾所有的烂摊子，抚平所有的情绪，随着不断的练习，我们的神经系统就会慢慢建立起新的安全感，即使周遭的生活一片混乱，我也可以安然自处。焦虑慢慢会减轻，人际关系呢也不再像一份不得不做的差事，而是回归到自然轻松的情感链接当中。敏感呢，不要觉得它一无是处，其实有的时候它是一种优势，只要建立起比较清晰的人际边界，我们可以温柔待人，心怀体恤，同时也能够坦然放手，让别人自行处理他们的情绪吧，那是他们的课题，他们的事儿。所以今天晚上请把温柔留给自己，希望大家都开始懂了。

见，他的记忆库里留下不可填补的黑洞。相交多年的密友就如同沙漠中的古陶，摔碎一件就少一件，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成品。面对这般友情，我们还好意思说我不重要吗？我很重要，我对于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不可或缺的主宰，我的独出心裁的创意像鸽群一般在天空翱翔，只有我才捉得住它们的羽毛。我的设想像珍珠一般散落在海滩上，等待着我把它用金线串起。我的意志向前延伸，直到地平线消失的远方。没有人能替代我，就像我不能替代别人。我很重要，我对自己小声说。我还不习惯嘹亮地宣布这一主张，我们在不重要中生活得太久了。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份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人们常常从成就事业的角度断定我们是否重要，但我要说，只要我们在时刻努力着，为光明在奋斗着，我们就是无比重要的生活着。让我们昂起头，对着我们这颗美丽的星球上无数的生灵响亮地宣布，我很重要。

0: 在冥冥之中，终于有人懂得爱你，在冥冥之中，一定会有人懂得爱你。世界由你我开始，来自周华健。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祝大家晚安好梦，明天再会。
1: 我听到小世纪，没有你再多心声音。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

0: 会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四遍肥

0: 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
1: 05056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

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

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记性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高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

0: 个碳能把杆，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7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7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棕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 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边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你也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1: 胡老啊，真的太感谢你了、
0: 啊。
1: 要不是你这胡家的老高，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呢。
0: 嗯嗯嗯。
1: 哎呀，我这个人吧，性子急，也没有耐心，
0: 啊、
1: 干啥都追求快。家里人吧也经常说我就是改不了，但是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呢，我就感觉我能静下心来了、
0: 嗯、
1: 就是觉得你那种处事不惊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呀。
0: 啊，
1: 我所以我就跟着你的脚步用上了胡家老高了。
0: 嗯嗯嗯。
1: 我咋的呢，我有慢性的肾炎、
0: 哦、
1: 之前检查说尿蛋白里边有两个加号、
0: 啊、
1: 你说本来得病了吧就得治呗，也没啥大不了的。哎，可是这边吧用着药治疗呢，那边老是皮肤起水泡，又天天拉肚子、
0: 啊、哎，
1: 上医院去检查去了，人家就跟我说说我这是慢性肺炎引起的胃肠道水肿、
0: 嗯、
1: 你说说这病治疗的也没有啥进展呢。
0: 嗯，
1: 胡老啊，你都不知道啊，我过去的一年多里有多痛苦吧，啥也干不了，净拉肚子了，吃点东西全拉出去了，哎，吃什么止泻药也不好使啊，就是我呀、
0: 啊、
1: 在厕所这个马桶上待那时间都比我床上待的时间多、
0: 嗯、
1: 我寻思不吃东西让肚子空空吧，能不能就不拉了，哎呀妈呀，就连喝水都拉呀，拉的我呀就跟那个霜打的茄子似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身体都拉垮了、
0: 哎、你看
1: 一般吧都是搁床上躺着，下地想走一走就觉得累得慌难受。
0: 嗯，这点我非常、
1: 哎、就为我这身体吧，我一天都愁坏了
0: 啊。
1: 哎，没成想这胡家老膏吧这么好用、
0: 啊、
1: 就我刚吃上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可比我吃那个枇杷酸强多了
0: 啊。
1: 哎，这胡家老膏啊一点都没有吃片药的那种痛苦，就跟那喝那个蜂蜜水似的、
0: 嗯、
1: 喝进肚子里呀、啊、暖洋洋的
0: 啊。
1: 我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吧，哎、
0: 嗯、
1: 我就觉得我这胃肠像结实了似的，哎呀、
0: 嗯、
1: 我也说不出来那感觉，以前吧总觉得这胃里啊上不上下不下的，是上有气儿发胀似的，现在不感觉那么胀了、
0: 嗯、
1: 最主要的是我不拉肚子了、嗯、哎呀这可真是我太高兴的了，才吃一个礼拜我就明显感觉到拉肚子没有那么频繁了。
0: 嗯，
1: 以前我不是跟着马桶打交道吗，现在去的次数也减少了、
0: 哎，你看
1: 虽然说
0: 大
1: 便还不成型吧，但是我看到效果了。
0: 嗯，
1: 哎，自从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吧，哎呀，我现在变化可大了
0: 啊，
1: 就这个性子也不像原来那么急了、
0: 嗯、
1: 等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水泡瘪下去了。
0: 嗯，
1: 就原来有水泡的时候大夫不让我挑破了，说怕感染，我就一直没管他，还是这回我姑娘给我锯头发的时候发现的，到岁数了、
0: 嗯、
1: 头发都白了，我不愿意服老，我就让孩子给我染染，这一染头发吧、
0: 嗯、
1: 看出来了我这水泡全瘪了，哎呀、
0: 哦、
1: 可真是太好了。
0: 嗯 嗯
1: 胡老啊，我跟你说、
0: 啊、
1: 就我这身体自从得着这慢性肾病以后吧就一直不怎么好、
0: 啊、
1: 哎，你说搁谁能折腾这一年呢，这身体能好吗，一看就
0: 是
1: 病秧子，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1: 这要不是你胡家老高重新给我希望啊，哎，让我能有信心对抗疾病，哎呀，我现在还不定啥样呢。
0: 就是。
1: 现在我用这胡家老高用了不是六个月了吗？我又到医院复查去了，就那尿蛋白的加号没有了，
0: 嗯、
1: 就是胃肠道的水肿也基本消失了，
0: 你看
1: 其他的指标吧也基本接近正常了。
0: 嗯。
1: 哎，就没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吧，我几乎连说话劲儿都没有，也可不愿意说话了、
0: 嗯、
1: 孩子们要跟我说话吧我都不愿意搭理他们、
0: 嗯、
1: 就总愿意出那叹气那个声，就好像这叹气吧就觉得舒服点似的、
0: 嗯、
1: 哎，总觉得日子难过、嗯、现在就是用上这胡家老高以后、
0: 哎、
1: 就感觉遇上救星似的，身体呀、啊
0: 嗯、
1: 慢慢的恢复了，哎，我这就觉得这身体越来越轻松了，
0: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
1: 啊、
0: 所以这种感受是您、
1: 嗯嗯、
0: 啊从来没有过的，是不是，自从有病以后，对吧，
1: 对对对，你说太对了，嗯、
0: 嗯，
1: 这都得感谢你呀、啊、胡老啊，也是
0: 你
1: 的大爱帮助了我呀、
0: 啊、让、
1: 啊、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东西、啊、有这么好的药啊，
0: 对，
1: 谢谢你无私的奉献呐、
0: 啊、
1: 真的谢谢你呀、
0: 啊、好，别客气、嗯、啊、嗯、这个

0: 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用上了这个胡椒老膏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1: 嗯，是。现在就是打心眼里高兴，全家人都乐呵，老伴儿呀、孩子们看我这么大的变化，都替我高兴，也认为我选对了，选对药了。嗯，
0: 啊，所有的人都为您高兴啊！我听到了，还有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听到你的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那么严重的疾病，严重的慢性肾炎啊，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是吧？
1: 嗯，对。现在吧，一跟你打这话通了话以后，我心情更高兴了。
0: 啊、
1: 你没看我笑了好几声吗？总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正常人了。
0: 啊，您从内心就是高兴
1: 了，
0: 所以
1: 现在是心里没底儿啊。
0: 嗯，
1: 总寻思总这么拉肚，这身体消瘦，将来没有抵抗能力了。
0: 啊、
1: 现在变过来了，心里高兴。嗯，
0: 就是，老朋友，您所以这个病好的这么快，
1: 啊、
0: 是什么原因呢？
1: 啊，
0: 就是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您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也是咱们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以前这些痛苦都能够解决了，所以咱们身体就好了。太好了
1: 啊，
0: 这也说明咱们选的这个方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不是？太好了，老朋友啊，高兴吧，老朋友啊。
1: 呀，高兴呼了，用上胡家老膏吧，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0: 没错。今后咱们就更好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就应当这样做啊！您会获得更大的健康，让我们更长寿、更快乐，好不好，老朋友？
1: 哎呀呀，那胡老啊，我得谢谢你呀、啊，说这么吉言呢、啊，我谢谢你。
0: 一句话，还是您选择的方法对了啊，这是最根本的啊。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行。胡老啊，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以后我好了以后、
0: 哎、
1: 我还给你打电话报喜啊。 哎
0: 好的，祝您健康快乐。
1: 哎好，也祝你快乐身体健康啊、
0: 哎、
1: 胡老。
0: 好的、
1: 哎、
0: 也谢谢你、
1: 哎、
0: 好就这样吧、哎、咱先单到这儿、哎、好
1: 哎好了，再见吧、哎、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啊。
3: 啊，
0: 您请讲啊。
3: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0: 嗯。
3: 还有心脏病
0: 哦，
3: 还有大便干燥，
0: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走大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哦，气短是吧？哎，
3: 对对，哎，就我正吃咱们胡家老膏呢。
0: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3: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0: 嗯，
3: 就早晨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变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行，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0: 哦，
3: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0: 嗯，
3: 有时候还120多，
0: 哦，
3: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0: 嗯。

0: 167是吧？
1: 嗯，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这早先嘛也突着，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里面打冷战，先定那是。
0: 哈哈，一震动就是好像经受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1: 对呀，
0: 嗯，
1: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0: 哎哎哎哎，
1: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0: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1: 我岁数还真不大，才63。
0: 是吧？啊，嗯，
1: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0: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1: 对对对，
0: 病史比较长了，
1: 高血压没要那么高降。
0: 嗯，
1: 完了，我吃这胡家，咱们吃这胡家老高，是不是？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快松回来。
0: 嗯
1: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0: 啊、
1: 这家吃哎，见效真快，这小子。
0: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1: 对呀、啊，是啊。
0: 嗯，
1: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
0: 嗯，
1: 有时候1天，哎，这是缓解真快。
0: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1: 是啊，
0: 挺好的。
1: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0: 嗯、
1: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觉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0: 嗯。
1: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0: 就是嘛，啊，好，我告诉你了。
1: 啊，
0: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啊、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吗？
1: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0: 嗯，
1: 一个我得的脑梗，
0: 嗯，
1: 再一个就心慌气短了，
0: 啊，
1: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
0: 嗯，
1: 就这些样，
0: 嗯，
1: 有时候腰疼，
0: 啊，还有腰疼。
1: 嗯
0: 嗯，
1: 干点活有时候腰子直不起来，腰是一下
0: 啊，
1: 这是有时候哎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腰，
0: 现在是吧？哎
1: 哎
0: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嗯，
1: 是啊，你讲话就算一个月了，是不是？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0: 嗯，胡家老膏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家老膏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他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他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 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1: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
0: 啊，
1: 一天三段，
0: 一天三遍，对
1: 啊，
0: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1: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问题。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1: 我有信心，老师。
0: 哎，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1: 好
0: 吗？
1: 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1: 谢谢你了，
0: 你别客气。老朋友，就这样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 啊，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
0: 啊，
3: 我寻思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这、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2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有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
0: 啊，
3: 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更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这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
0: 哦。
3: 这个腿啊、这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
0: 嗯。
3: 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两步道吧就喘的厉害。
0: 啊。
3: 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嘛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哎呀，什么针灸，哎呀，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我这不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了。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
0: 啊，
3: 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2个月的。
0: 哦。
3: 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了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2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
0: 啊，
3: 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这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4个多月的这个、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手吧软乎的，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2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2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6个多小时吧。
0: 啊，明显的
3: 睡完觉了呢，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0: 听得出来。
3: 嗯，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是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0: 没错，哎，
3: 嗯，
0: 这个胡家老膏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3: 对，
0: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药，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
3: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
3: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先要说你对刚开始这个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让治标不治本。这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个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能彻底好啊。
0: 哎，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3: 对，
0: 咱就治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啊，
3: 对，
0: 所以
3: 咱说也根本就弯不了、啊，
0: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因为咱们用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3: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
3: 理解了、
0: 啊、
3: 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0: 好的，就这样好吗？
3: 好，
0: 老朋友，
3: 好，再见、
0: 啊、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
3: 嗯、好的好的，
0: 很好的帮助的、好吧。好
3: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嗯，
0: 好，别客气。
3: 好，谢谢。嗯，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

0: 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

0: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见苗见一次，打粮多的见苗见3次，打粮少就汤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汤一遍，那包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大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

1962年，圣保罗的季风裹挟着桑巴的鼓点哈，一个日裔的女孩在父亲经营的爵士俱乐部里睁开了双眼。小野丽莎的童年浸润着巴西的艳阳与音符当中，嘉年华的羽毛拂过琴弦哈 ，Band Power 的琴声啊，也成为了她的摇篮曲。十岁迁回日本之后，他骨子里的拉丁血液和东方的含蓄哈相互碰撞，听到音乐就想跳舞的他在学校里也成了一个怪人。也正是这个时期哈，羞怯的他拾起了吉他，将心事谱写成一首一首非常好听的爵士乐。

他的嗓音是咖啡杯沿氤氲的暖雾哈，也是午夜唱机指针划过黑胶沙沙的低语。当他的轻盈呢遇到了日本这个物哀美学的留白哈，就有了像玫瑰人生里玫瑰凋零前的绝美叹息，也有了这个 perhaps 欲说还休的东方情愫。王家卫用他的声音为花样年华缀上了潮湿的韵味哈，而冯小刚呢在天下无贼的荒漠里借用他一曲这个铺陈命运的苍凉。

小野丽莎曾经说过，我不是明星，是煮饭的妈妈。舞台下她是拒绝大荧幕的特写，偏爱围巾裹住烟火气。离婚后她仍与前夫石川智同台打鼓，育儿间吸血歌，红酒配圣诞，辣味的料理沸腾着巴西式的爱憎分明。正如她说了这个关于爵士的本真，慵懒不用去考虑明天。在公园时散步收集落叶的脉络，也将它们成为最新鲜的歌的呼吸。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小野丽莎。

0: 道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今天呢是咱们的爵士专辑哈，不知道大家听爽了没有啊？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哈，《Fly Me to the Moon》哈，非常经典的一首爵士，作为送给大家哈，作为今天的结束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

0: 7月23日清洁工日，
1: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0: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4: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5: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3: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4: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6: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4: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6: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3: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7: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9: 早安，
10: 早安，
11: 早安，
12: 早安！
8: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我出发啦！
8: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3: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9: 早安，
10: 早安，
11: 早安，
12: 早安！
8: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我出发啦！
8: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3: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
1: 记忆组合。大家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力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3: 哦耶。

0: 来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啊，话题的名字叫啥呢？说结婚的时候没想到我天天回来吧，
1: 这啥意思呢？
0: 很多人怎么回事？啥意思？这怎么意思？这是这两天啊，微博啊最热闹一个叫生活类的话题，就是啊，女孩子嘛，嫁人有近嫁，有远嫁
1: 哦。
0: 近嫁呢，可能同城市，同小区，同楼。都有这个情况，
1: 好近呐！
0: 哎，近嫁，你咱们也见过吧？说这一个楼里边的啊，这个门从一单元嫁到二单元，近嫁。
1: 哎，我还身边有对门的呢。
0: 那就更近了。
1: 对，就是这个孩子和父母原来本来就住对门，
0: 哦，
1: 特意买房子买对门，就一栋楼一层楼，然后对门。然后结婚的时候就直接在这家就变成婚房了，
0: 就从一号变二号铺个红地毯，大概有2米啊，
1: 特别的近。哎，这是近嫁，
0: 叫走读式的婚姻。就这些近嫁的女儿们呢，用走读式的婚姻来自嘲婚后回娘家的频率，甚至都超过了婚前。而当初那些啊哭嫁的父母如今心态呢，已经从心疼变成了嫌弃。
1: 这也没嫁出去呀，都说把你嫁走了。
0: 是啊，
1: 婚礼现场你爸还哭一抱。
0: 哎呦，当妈妈也哭，当爸也哭。哎呦，女儿嫁出去了，以后呢不能来家里了。
1: 对，
0: 后来发现比平时还贫呢。
1: 这个婚礼现场刚哭完，当天结婚晚上姑娘回家住的。
0: 这可能性不大，这还得入洞房了，是不是？
1: 这个地理条件呢就催生了高频次的回家。有网友啊从周一到周五每天回娘家5回。甚至有新娘啊婚后第二天就回娘家住的。
0: 好家伙。
1: 不少这个新娘出现了。哎呀，我结婚了啊，妈我忘了。我这不下班了吗？下班习惯性就回家了。你看我这回家，我那屋你还给我留着呢，我直接上床睡觉了，我习惯了。
0: 很多的就家里边有女儿的啊，结婚那天呢，哎呦都哭啊，能理解，是不是养了这么大的姑娘归人家了，但是忽然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现在的女儿不光天天往家里跑，还捎带两个小拖油瓶。这妈妈的眼神巴不得当初啊嫁到外太空去，
1: 是
0: 都愁死了啊。
1: 这不光自己回家呀，你想如果真住一个小区住得特别近，姑娘能天天自己回吗？那不带新姑爷一起回去啊？不得两口回去，你说这不是吵架了？
0: 而且离得越近呢，照顾孩子越方便
1: 啊。
0: 你像说稍微远一点的吧，可能父母得接过来帮你照看孩子，你近就不用了呀，你直接过去自己父母自己就去了。有的坐公交车，再近一点的公交车都不用坐，自己走的2分钟啊，大孙啊，我去接大孙啊，全是老人的事儿啊。
1: 这个时候我估计住得近的啊，父母的话都得变了
0: 啊。
1: 孩子真的就是结婚的，别着急要孩子，年轻人嘛，
0: 你让我玩两年，
1: 你俩也多就出去玩两年，都溜达溜达，是不是？别着急在家要孩子，平时注意点安全。不，爸妈，你俩刚结，我刚给你送出去，我们还想出去溜达溜达呢。只要你告我怀孕了，我跟你说，血压我都上去了。
0: 姑娘说了，我都给你8个月时间了吗？不是，
1: 啊，8个月呀，婚礼之前就有了。
0: 哎呀。说看破别说破了，你
1: 别说破了，
0: 我这么一点谁都明白，你这一讲出来就没意思。
1: 大外孙儿送我这儿了还不说破了，你说。
0: 哎呀，所以难怪人说了，当初婚礼上哭得有多惨，如今看女儿天天回家就有多无语。
1: 是，
0: 嗯，
1: 所以说呢，有人总结了一个经典的话，
0: 怎么说？
1: 就是说女儿嫁远了，哎呦心里空落落的。哎，姑娘嫁近了，家里空落落的。
0: 家里空落落的，
1: 姑娘家里空落落的，你总也不回家呀。父母都说了，早知道这样式的，我花钱给你买什么房子。
0: 其实啊，后边的话这么理解，女儿嫁进了家里空落落的，是父母家里边啊都被女儿给拿空了。没事就回家吃，知道吧？今天家拿包鸡蛋，明天整几个这好吃全往家带拿，你知道不知道？
1: 是在拿的。
0: 对，人来了吃，吃完之后还得打包带走。所以说啊，父母说我家里边已经空落落的了。
1: 就姑娘回家了几天之后，发现进不去门了，
0: 换钥匙了，
1: 门前留了个条。
0: 哎呀，
1: 我跟你爸出去玩了啊。我跟你爸去月球了。
0: 有爸爸就感慨啊，说水呀，说女儿嘛，嫁出去的水嘛，现在这水呀没泼出去，还带2个桶回来。还有爸爸吐槽了，说没嫁出去，这买一送一还搭回来俩呀。
1: 对，
0: 确实。
1: 所以可能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呀，这姑娘总回总回，这个心情是什么样的呢？痛并快乐着，烦并快乐着，喂养负担呢从养一个变成养2个，养3个。
0: 而且你发现哈，就是 现在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姥姥冲在前，奶奶隐身，是不是啊？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婆媳之间不是那么的容易相处的原因，
1: 嗯，
0: 所以更多的时候呢，愿意比如照顾孩子的是姥姥冲在前面啊，接送的也是姥姥冲在前面多，
1: 嗯，
0: 然后呢，回家的，比如说离得比较近的，回家吃饭的，也是愿意去姥姥家的情况比较多，
1: 哦，
0: 对吧？
1: 确实是，
0: 哎，去奶奶家的少，
1: 大多数，
0: 嗯，对，所以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很多说这个嫁了女儿的父母都会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么回事呢？没想到，
1: 其实也可以理解，
0: 理解人之常情。
1: 包括你生孩子、带孩子，姑娘就是说了，那我自己亲妈照顾，
0: 怎么说都没事儿。
1: 哎，说话呀，或者说生活方便上的呀，对吧？可能还是自己妈比较好。
0: 是
1: 说孩子可能从小跟姥姥在一起时间比较长，
0: 嗯，
1: 那作为奶奶、爷爷那一方呢，那可能也想表现表现，
0: 嗯，
1: 但是你可能没用到我呀，
0: 对，
1: 他往往可能会从物质上，
0: 嗯，
1: 哎，金钱上给拿钱儿呗。
0: 身边有一些认识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起来了，现在动不动就去老丈人家、老丈母娘家，
1: 嗯，
0: 哎，就蹭吃蹭喝去，晚上下来。

0: 二之后，直接那边电话来了，啊，回来吧，这边炖排骨了。哎，他很多时候都是这种情况。
1: 对，我就想想我当年家里也是这个情况
0: 啊。
1: 一个是可能就是，我父母家在长春嘛，
0: 嗯，
1: 在外地，当然也过来了，因为就是有于小宝的这个时候。
0: 你媳妇不海南的吗？
1: 我媳妇怎么
0: 三亚吗？
1: 天南海北的呢？
0: 啊，
1: 照顾起来可能没那么方便呗。
0: 哎，
1: 但就是说。婆家这边就是拿钱，
0: 对
1: 对，
0: 现在不都是这么回事吗？
1: 出点钱，
0: 就婆家出人啊，那娘家出人，婆家拿钱嘛。
1: 哎，然后这个好习惯，我觉得挺好，一直都养成了。前两天儿，也就是前天
0: 啊，
1: 然后就是奶奶，就是我妈，
0: 嗯，
1: 然后还给我这个爱人，就是发信息呢，
0: 嗯，
1: 完了说，嗯，拿着钱呢，现在已经不跟我说这事了，
0: 哦，
1: 嗯，拿着钱呢。完了
0: 啊！主动提出给你们钱，
1: 哎呀，常事儿。
0: 哎呀，你看这父母多好，
1: 但是不能要
0: 啊，
1: 不能要，对不
0: 对？
1: 对，
0: 最开始怎么的不得推两下？别嘛，有有啊，虽然不是那么宽绰，也有。
1: 我爸妈最开始总是跟我说拿点钱呢，
0: 啊，
1: 推次两下。后来说账号发过去了，后来这老年儿，我说老头老太太也学聪明了
0: 啊，
1: 直接跟儿媳妇说，
0: 啊，
1: 哎，拿点钱呢，
0: 啊，
1: 哎，儿媳妇就推辞，不要，坚决不要，
0: 嗯，
1: 结果那天哈，就是我这个媳妇儿跟我妈正聊天呢，
0: 嗯，
1: 这家伙警察打电话了
0: 啊，
1: 9610打了电话了，
0: 哎呀，这啊，以为是诈骗
1: 啊。谨防电信诈骗，因为聊天的过程当中，好像说涉及的金额比较大
0: 哦。
1: 完了后来，媳妇说：“我怎么聊微信，怎么警察都能知道呢？”
0: 嗯
1: 嗯，所以大家哈，就是谨防在微信上哈聊金额比较大的这个数字，
0: 就通过这个小细节就知道了。你以为你聊的微信，警察不知道吗？
1: 嗯，都知道，
0: 都知道。我的天儿，太吓人了！
1: 当时都梦，电话就打过来了
0: 哦
1: 啊，9610的，
0: 嗯，
1: 然后就意思说。是不是接电话了？是不是聊微信了？
0: 嗯，
1: 涉及到什么金额了？
0: 聊了
1: 啊，
0: 嗯，
1: 是吧？完了就开始说了，
0: 我正让老人给我打钱呢，
1: 什么刷单返利的不要相信呐，
0: 哎，
1: 劝你是投资啊，
0: 然后
1: 就
0: 拿出来，来，你原地别动，我几分钟就上门抓你，那么大岁数老人还想诓人钱，
1: 一查还是外地的，
0: 是啊。你看本地的可能还好说，
1: 对，
0: 一看这就是啊，咱们这边本地的正在欺骗一个吉林的老太太，
1: 你说这不扯呢吗？好好的一笔钱，最后让警察给搅黄了，
0: 太搞笑了，
1: 要成，
0: 一会儿咱可以聊聊关于这跟父母要钱的事儿哈，
1: 怎么聊要钱的事儿呢？不要的姑娘回家吗？说的，
0: 咱说对于一个已婚女性来说呀，频繁回娘家背后是多重的现实需求和心理慰藉。比如随时可以蹭吃蹭喝，确实是中午收到来信息了，哎，家里边做菜了啊，晚上过来吃吧，别做了。老人呢也理解年轻人上班啊工作呀带孩子不容易，辛苦是不是，啊，就能做点，自己还身体也比较好，我给你带出份不就完了吗，借光。
1: 对，就原来
0: 心疼姑娘，
1: 家里做饭也是一家三口带着姑娘吃，
0: 嗯，
1: 现在再多一个姑爷
0: 也不算啥，
1: 也行。
0: 再说如果自己
1: 稀罕
0: 带着姑娘呢，
1: 嗯，
0: 要稀罕自己姑爷呢，
1: 对
0: 对不对？一个
1: 姑
0: 爷半个儿嘛，
1: 姑爷会出事儿，哎呦，跟着丈母娘处的特别好，
0: 是，
1: 哎，
0: 大多数的丈母娘跟姑爷关系都不错，
1: 嗯，
0: 哎，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让姑爷来家里面吃饭，一种团聚的心理。第二个呢，情绪的充能站，
1: 啊，
0: 哎，
1: 情绪的这个充能站也
0: 是
1: 让这个父母，
0: 就
1: 是，
0: 你在婆家。你需要当大人，你回到娘家那还是小孩啊，
1: 嗯，
0: 是不是，啊，你夫妻吵架之后摔门喊，我回娘家了，手机不用拿，溜达两步到家了，
1: 嗯，
0: 哎，就能找着自己的娘家，有自己的爸妈，就安抚心里的情绪。
1: 在确实我觉得这近嫁呀，就是父母带孩子确实有底气，
0: 嗯，
1: 孩子出生之后啊，四个老人抢，
0: 对，
1: 或者说你这离得老姥爷家近的话，
0: 嗯，
1: 真的是你比如说上班想自己带，
0: 嗯，
1: 万一说上班忙不过来呀，
0: 嗯，
1: 有人给托底呀，
0: 那可
1: 在姥姥家对门就是姥姥家，一个小区就是姥姥家，他很放心，嗯，要不然你确实有点担心，
0: 是啊，
1: 对吧，
0: 嗯，
1: 哎，今天我家带，明天他家带，实在忙不过来了之后，你还得给邻居打电话，
0: 嗯，
1: 给你哥哥姐姐打电话，哎，你帮我去接一下孩子。
0: 所以你知道很多呀，就是外地的大连女婿啊，愿意娶本地的大连小姑娘，一个大连小姑娘水灵，长得漂亮，
1: 对，
0: 一个大连小姑娘，人家里边这些老人，咱大连那些老人呢，啊，真的可热情了，
1: 对，
0: 都愿意给带孩子。
1: 像大连的小姑娘家都不差钱儿，
0: 哎，啊，条件还都不错。
1: 对，
0: 你瞅瞅，
1: 大连老丈母娘，我总算喝咖啡呢，带孩子谁带孩子？
0: 哎，是是是是。另外就是及时的归属感， 哎，不用看天气，不用看时间，2分钟到达娘家，哎，随时被爱包裹的底气，那远比想象中更治愈。
1: 对，当然了，这个话题也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0: 嗯，
1: 哎，但有人说了，说这个婚姻呢，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
0: 嗯，
1: 哎，这个婚前有爸妈的爱，婚后啊多了一个老公的爱，
0: 但是爸妈的爱没有变。
1: 嗯，爸妈的爱就在对门呢。嗯、
0: 哎。
1: 回自己家生活了十几年呢，如果说婚后突然需要被允许或者是感戴德，哎，本身你想就是一个很诡异的这么一个事情了。
0: 嗯，
1: 对吧。当然也有观点犀利的指出啊，说这个距离近呢真的是太幸运了，你不用奔波赶路啊，
0: 嗯，
1: 随时能感受到家里的松弛感，两边兼顾，这是一个很舒服的婚姻状态。
0: 是，所以说父母离得近呢，确实能够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
1: 嗯，
0: 真的很吃香。有什么事儿啊，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很多忙，老人呢可能也愿意帮你一些事情。
1: 对，
0: 带孩子只是一方面，有的时候你像我这家里面有花园，还不是地栽的，我要出远门，那就得父母帮着给照看一下，
1: 对，
0: 或者浇水。你这就现实情况，不然花全死了。
1: 尤其不是地栽，都是花盆里，
0: 全是花盆，
1: 这基本得天天浇。
0: 你像这大夏天的时候，你想怎么办？你必须得浇水啊，一天一遍，一天两遍。我走两天的话，花全死了；
1: 走三天，发现老人出国了一下，我可不给你浇了。
0: 走了5天，猫都饿死了。
1: 我要去到浪漫的土耳其了，天天浇确实太累了。
0: 所以说，朋友们，今天来说一说啊，你、嗯、家里边你嫁得远还是近？
1: 嗯，
0: 哎，你是男士的，你也可以说你离家近远、啊。
1: 哎，这个话题哈、
0: 啊，嗯，
1: 真的可以讨论一下，尤其是这个已婚人士。可以充分的讨论一下，女孩也说一说，对不对？
0: 借没借光？
1: 你的娘家离你近吗？
0: 借不借光？
1: 你结婚之后多长时间呢？回娘家一趟？
0: 嗯，
1: 你感觉这个嫁得近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好处？
0: 是，如果说呀、啊，咱们这个夫妻俩啊都是大连本地人，然后呢，双方父母又都在大连本地，我就觉得这个家庭是不是老吃香了？
1: 对，
0: 老享福了。你像远在吉林都能享受的福，那本地更能享受福了。
1: 我就没享受到吗？
0: 你不享受到 W 福了吗？你还要什么福？于烟石
1: 就是能及
0: 人一点都不知足啊，
1: 能随时的回父母家呀，我觉得这是其他东西啊所替代不了的。
0: 嗯，
1: 你说现在你说你想父母了，你不能随时回去啊，
0: 嗯，
1: 你只能是打电话，
0: 对，
1: 打这个视频电话。
0: 嗯
1: 啊、昨天我岳母过生日，哎，我们全家在一起打视频电话打了好久，
0: 哦，
1: 反正就感觉这个感觉是很幸福的。但他有时候他会回自己家呀，
0: 嗯，
1: 我父母也是在这个自己家，
0: 嗯，
1: 所以你感受不到这种感觉。
0: 赶紧给双方老人都接过来吧，这样的话打钱比较方便，省着惊动110，是不是？
1: 到110怎么听这事儿呢？
0: 打个钱都惊动110的人，你赶紧给父母接过来吧。
1: 啊，本地就给现金了，直接就
0: 直接过去了，就直接拎一兜钱，假装一袋报纸。
1: 大家来说一说吧。哎，你觉得女儿嫁得近好不好？
0: 嗯，
1: 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和感受？
0: 对，
1: 尤其是女孩说一说啊，你多长时间回一趟娘家？
0: 哎，
1: 你父母的状态是什么样？
0: 另外，
1: 是远了香，近了臭吗？怎么黏你吗？
0: 另外，听咱们节目的有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对不对？可能自己的那个女儿啊，或者是儿子，可能也是有出嫁结婚的，也可以说一说你在这些方面来说有哪些啊是帮助了、填补了这些孩子子女的，付出哪些东西、嗯、都可以来说一说。我觉得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这种看法和角度。
1: 我先说一说哈、啊，
0: 嗯、
1: 我说于小宝以后这个嫁人呐、
0: 啊，嗯，
1: 就不能超出我的视线
0: 哦。
1: 我就早上一睁眼儿，不就得看着我姑娘。不能远离我，
0: 真的、啊、
1: 必须的，我离不开我姑娘。
0: 哦，
1: 我就是从来都没有哈、啊，就是因为这个开学什么神兽归笼啊那种感觉，
0: 嗯，
1: 我就觉得姑娘天天在我跟前才好呢。
0: 就
1: 养姑娘和养儿确实是不一样，
0: 就是你就是喜欢姑娘吧，应该是，
1: 嗯，因为没有儿啊，也不知道有儿啥感觉。
0: 我喜欢姑娘，
1: 我就是希望，
0: 但我没这命，
1: 就是希望女儿在身边。
0: 但我有一个好命啊，
1: 嗯，
0: 你看玉雷给我这儿媳妇养多好，
1: 嗯
0: 嗯，
1: 别提这事，
0: 好好养着。
1: 我就讨厌
0: 我大连本地。咱青梅竹马，知根知底儿，工资多少钱都明白的，
1: 就讨厌拿嘴嘎的人，嘎了这么多年，一点实际都没有，连110都没有惊动过。你说哪次私下里你要跟我聊聊什么什么彩礼的事儿、钱的事儿啊？哪怕你把9610惊动一下也行。哎，你是不是涉嫌诈骗啊？钱的事儿，我也很骄傲的说没有。哎，未来的亲家跟我说彩礼的事儿的，一次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就天天拿嘴节目拿嘴里嘎。哎，我未来儿媳妇儿，
0: 我是让大家伙来见证。是不是
1: 见证啥？我就不同意了。现在这是啥时候金龙说啪，这小银行卡往这一拍，哎，亲家同意不？
0: 但是说实话，
2: 见证啊，
0: 我挺喜欢你家姑娘的，
2: 喜欢我家姑娘多了，不差你的一个。
0: 近水楼台先得姑娘，
2: 我说我就是横在你们中间的大门栓，我说我在你就得不着。
0: 哎呀，好欢乐的节目，是不是啊？

0: 大家来聊聊，别光我俩总说啊。
1: 哎
0: 哎，来说说这个你的女儿如果要出嫁，你是选择近嫁还是远嫁？
1: 哎，
0: 这个作为这个成年人已婚呢，也可以说一说啊。
1: 嗯，
0: 就是你多长时间回一趟娘家呢？
1: 嗯
0: 啊，这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1: 另外，想不想享受到这个娘家的福气？哎，大连都市之声。
0: 来看看桃子发来的信息啊，他说你们说的就是我老公吧？我老公属于进取
1: 哦。
0: 离我婆婆家呀，走过去也就3分钟。
1: 啊、
0: 我老公啊说还要把隔壁买了，
1: 嗯，
0: 哎，让他妈妈住隔壁，还想把我爸妈接过来住，疯了！你是不想和父母住太近是吧？
1: 啊、
0: 他说我老公啊，几乎每天呢都回他妈家送饭，哎，没事呢去过去溜达一圈。哦，你看正好是反过来了，
1: 嗯，
0: 这儿子给妈妈天天去送饭，
1: 哎，
0: 没事还去溜达一圈，
1: 嗯，
0: 说像耗子搬家似的，每次去都不空手
1: 啊，
0: 是把孩子零食往父母那儿搬，
1: 好，
0: 都好给搬空了，
1: 嗯
0: 啊，所以不管养男孩还是女孩啊，真的是看养的好不好啊。我回我妈家一直给我塞东西，哎，不要都撵到楼下，哎，都住不远，搞得像远嫁似的。
1: 嗯，
0: 啊，就是娘家天天给姑娘塞东西，
1: 嗯，
0: 儿子呢天天往婆家倒腾东西，
1: 没准我家都快搬空了吗？
0: 啊，儿子往回滑了，娘家往外给。顺便说一句，还周末呢去这个沈阳了，是吧？进了我老家，
1: 嗯，
0: 啊，在那看尹中街的直播跳舞了，
1: 是吧？说沈阳小伙挺帅呀，哎，不第一次去没发现呢。我看好长时间，挺帅，挺帅的。那沈阳小伙当然帅了
0: 啊，
1: 要不然能跑大连来吗？
0: 网红直播哈。
1: 嗯，
0: 桃子还说了，他说金龙啊，你就不如我老公敞亮。
1: 哎呦，
0: 上次我老公啊，直接跟我的亲家就说了
1: 啊，
0: 说今晚啊，姑娘我要领走
1: 啊，
0: 50万马上到账。
1: 嗯，
0: 你看看，桃子，我这句话哈，我一会儿给你打印下来
1: 啊。
0: 哎，我就没事给金龙就发一次。
1: 不用打印，我都能看着，我记脑里，不就50万吗？
0: 拉倒吧，你那脑袋，我跟你说，转过天就得忘，你就只能拿嘴嘎啊。他说了，他说我这个亲家呀，是我儿子呀，
1: 嗯，
0: 从学前班到初中的同学，
1: 嗯，
0: 小姑娘可优秀了，1米7，我大个，
1: 哎呀，
0: 白净漂亮。
1: 你瞅瞅，
0: 他说我儿子1米85，
1: 嗯，
0: 黝黑健康。多好，
1: 嗯，
0: 黑白配
1: 组合拿铁，
0: 拿铁组合，
1: 嗯，那这小姑娘不错呀，
0: 嗯，
1: 是大个1米75，大个。
0: 你儿怎么能黑呢？我看你跟你爱人的照片，
1: 嗯，
0: 都不黑呀。
1: 照片这玩意儿美颜呗，得罪人了，
0: 漂白了，
1: 啊，漂白了。
0: 老公看着也不黑呀，
1: 是，嗯，你现在给50万，你小姑娘都长成了，咱这儿媳妇现在还学生呢，给的有点早了。现在我就盯给50万，玉莲会亏的。
0: 嗯，
1: 你想再过10年，50万不值钱了，呵呵，你就得那个时候的货币，
0: 嗯，
1: 你懂吗？
0: 50万是定钱呢，对呀，啊，怎么了？
1: 定，哎呦，定钱又开始，
0: 哦，对，定钱呢，因为这个事儿是多少年以后的呀，
1: 哦，
0: 对不对？那你是说给了50万，现在就办证吗？不可能吧，
1: 哦，
0: 对不对？
1: 就现在我先把50万打进账户里，
0: 定金，对不对？你做买卖是不是先交点定金呢？
1: 我记得古代的时候，人家定个娃娃亲也没说先把定钱给人家的，顶多有个协议呗，
0: 不
1: 是不是？
0: 那时候也会有啊，
1: 啊，有什么呀？
0: 给个玉佩呀，啊，
1: 哦，
0: 是不是给叫定情信物？
1: 玉佩还不简单，你现在我脖子上就有，
0: 哎。我要那种啊，就透绿透绿那种祖父绿的那种。
1: 祖父还绿了，不好，
0: 特别绿那种啊。哦，祖母绿就好。
1: 祖母绿还行，
0: 谁绿也不
1: 太好。祖父就不要绿了。
0: 来看看这个夏晚晨曦说的，说，哎呀，我这辈子啊，感受不到回娘家的感觉了。
1: 嗯，
0: 19岁双亲就不在了。
1: 哎呦。
0: 所以他说我现在对闺女啊特别好，
1: 嗯，
0: 哎，弥补我的遗憾吧。
1: 这确实是，嗯，有点遗憾了，
0: 对，人生有点遗憾吧，抱抱你啊。
1: 我希望
0: 姑娘好好的。
1: 对，他说我希望我闺女将来啊嫁人呢，啊，就住我家对门，
0: 嗯，
1: 这样我可以天天看到她，
0: 对，
1: 嗯，能理解这个心情，
0: 对，可以把所有的感情，嗯，所有的爱放到这个下一代的身上嘛。
1: 嗯，
0: 拨开云雾说了，他说我媳妇儿啊就是吉林的啊，每次回家过年呢都要开800多公里回去啊。他说我爸我妈可喜欢这个儿媳妇了，隔三差五的给点钱，不要都不行啊，
1: 这么好啊。
0: 哎，他说特别巧啊，今天我媳妇带我儿子要回吉林去了，嗯，到那边去补高中的课。
1: 是什么？
0: 到那边补课便宜。
1: 在大连回吉林去补高中的课。
0: 那现在怎么是走读啊？
1: 在那边允许补课吗？
0: 那这就自己私下里说呗，
1: 啊，
0: 哪能允许补课呀。他说孩子的大一二姨吧都是老师
1: 啊，嗯，怪不得
0: 方便。
1: 那自己家亲戚，
0: 自己家亲戚给补嘛，对
1: 不
0: 对？
1: 怪
0: 不
1: 得，要不然违法了啊！
0: 大连贵呀，啊，他说
1: 大连贵。嗯，
0: 浩瀚也说了啊，他说这个哥俩好啊，这个女儿婚后啊，淘宝里的数字一定远远大于自己的收入。
1: 嗯，什么叫淘宝里的数字？
0: 网上买东西呗。
1: 嗯，
0: 就是上一周我跟这高志兴上节目时候做过这个话题
1: 啊，
0: 哎，就是你目前在淘宝上今年消费了多少钱
1: 啊？消费的数字，
0: 嗯，
1: 我以为淘宝里面有一个什么账户储值呢？
0: 就淘宝花的钱嘛。
1: 啊，
0: 现在淘宝可以看到近三年的你的这个消费，
1: 嗯，
0: 然后那天大家再看了一下，都看到自己这两三年花了这么多钱，
1: 嗯，
0: 然后算了一下，说自己这两三年挣，也没、
1: 哦、没挣这么些，
0: 也没挣这么些，就好多时候没挣这么些。
1: 那钱怎么是花出去的呢？
0: 钱怎么花出去的？
1: 嗯，这确实也挺奇妙的。
0: 后来总结一下，
1: 嗯，
0: 大家都啃老，这钱父母是多少都给点，要不然你这怎么的？嗯，支出大于收入呢。
1: 嗯，东东说，于雷啊，我结完婚之后啊，离妈妈家就很近，开车七八分钟就到了。嗯，我爸爸有个小菜园，种的各种菜，黄瓜、茄子、小葱、豆、土豆的，哎呦，我想吃啥就回家拿，可方便了。再就是父母有点啥事啊，回家是真快呀。
0: 对，
1: 两天三天就回家这么一次，所以确实是离父母近真好。
0: 再加上随着年纪的增长，父母到了一定年纪，
1: 嗯，
0: 对吧，有点什么情况了，及时的也能赶回去。
1: 你像玉雷家这不就挺好吗？家里边也有园子，这要是女儿进嫁的话，可以随时回家吃点什么西红柿啦、黄瓜啥的，对不对？这当爹的给种点不挺好？
0: 嗯，那就方便了。
1: 对，方便多了。嗯，
0: 还有这个夏至听兰也说，龙啊，你来点实际的
1: 啊，
0: 彩礼单子打一下
1: 啊，
0: 是不是？他说我听过一次，他说我老公啊和我大儿子聊天
1: 啊，
0: 我老公是语重心长啊，跟他儿啊聊啊，说儿啊，
1: 嗯，
0: 你要以后找老丈人啊，离近点啊，找这个媳妇儿都离近点，有孩子哈，啊，让他带一带，完你过去蹭个饭
1: 啊，
0: 尽量不要回来啊，不要麻烦我跟你妈哈。
1: 哎，你老公够实在的啊，挺好玩的，就是就是作为有儿子的啊这个人来说，确实如果说儿子娶了一个媳妇儿是离家很近的，真方便。
0: 嗯
1: 啊，当然是离老丈人家近，老人在旁边，
0: 离娘家近吧。
1: 对，哎，这个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这我真确实是挺好，这样的话可以借到对方亲家的光。
0: 哎，
1: 对不，
0: 我明白了，就是还要在我家对面买个房。大家听见了，
1: 哎呀，
0: 老人表示了，
1: 是，
0: 哎，
1: 是是是，
0: 到家对面再买也带院的呗，
1: 那必须有院。
0: 哎，
1: 啊，你就提要求就完了呗，你家小区那房怎么我买不起是怎的？
0: 可以，你就买个对面带院的。
1: 啊，
0: 哎，我要求两个院，啊，直接给我改建一下，俩院连一起。
1: 连。你没说把这栋楼给我买下来得了呗？不用，我就买你家楼上就完事儿了。
0: 啊，
1: 天天看你种啥，下楼就摘。
0: 楼上没院儿，
1: 不用院，有你有院就行。
0: 我们要求，娘家要求带院的。夏至听兰说了，说真实版的啊，他说我舅妈家一个姑娘啊。婚房在大连市内的这个房子都快尘封了。
1: 嗯，
0: 从结婚开始两口就搁家住。我舅妈以前伺候一个，现在伺候仨人。
1: 啊，你瞅瞅，
0: 从一大早起床开始一直忙活到深夜。有一次跟我抱怨，就是我就劝他说，你不愿意管你给撵出去呗。
1: 啊，
0: 舅妈还舍不得。
1: 你瞅瞅，
0: 尤其是有了外孙之后更舍不得了。
1: 嗯，
0: 啊，他说现在是父母生，姥姥养，爷爷奶奶来管赏。
1: 对对对对，这个词儿是这么说的，父母生，姥姥养，爷爷奶奶观赏。确实是这么意思啊，太接地气了，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有意思啊。
0: 大家也说说啊，这个娘家离你近不近。三 flower 说，他说我女儿啊很小的时候就表态说将来她结婚呢不离家。哎，她跟她未来的老公啊住三楼。
1: 哦，
0: 哎，我呢带着她的儿子住二楼
1: 啊。
0: 她爸爱吃大葱，自己住一楼
1: 啊。这是别墅啊。
0: 对呀，三楼三层别墅呗。
1: 嗯，
0: 我是觉得你孩子结婚就结婚了，完还把你爸你妈给分开了。哎呀，窗外就是大葱地儿
1: 啊。
0: 哎，想吃随时薅啊。但是我在楼下厨房做好饭呢，就得喊她和她的老公下来吃。
1: 嗯，好家伙。
0: 哎，饭也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他还说呢，我父母家离我家走路也就十分钟，他俩晚上吃完饭呢来海边散步，哎，经常就顺便来我家。我每次买熟食的时候呢也给我爸妈带一份，哎，做了什么好吃也会送过去，离得近呢就是很方便。
0: 嗯，
1: 我们一家出去玩的时候呢也是我爸每天过来帮着遛狗啊喂猫啊。这个其实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大家也说了自己的一些经历的时候，给很多其他的那些离家父母远的人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同时呢也给那些未来啊自己的孩子要结婚，无论你是出嫁还是娶，也是一种借鉴。
0: 嗯，
1: 离父母近，尤其是女方离父母近， 真的好，
0: 对，
1: 实打实的。
0: 就是我建议啊，就是女孩千万不要远嫁，当然我这个个人的观点啊，
1: 嗯，
0: 因为远嫁的时候啊，尤其是女儿，你嫁到外地，
1: 嗯，
0: 然后嫁到这个外省，虽然说现在这个高铁飞机特别方便，但是一旦有点什么这个情况，去啊真的是很远，
1: 嗯，
0: 你不担心吗？比如说尤其是比如说你北方的孩子，你要是嫁到这个南方去，
1: 嗯，
0: 水土服不服，
1: 有啥事你都不知道。
0: 对，到那边这个就是说性格呀，这个脾气啊，对方的这个家里的这个要求一样不一样。一个女儿尤其是远嫁他乡，你到那边她，因为现在孩子吧大多都是报喜不报忧，
1: 嗯，
0: 你只能打电话，你嫁到这个南方去了，
1: 嗯，
0: 父母作为北方父你根本就不知道，
1: 而且你偶尔去那一次你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
0: 对，
1: 嗯，
0: 真的是生病了，难过了，工作上遇到点什么个困难了，
1: 嗯，
0: 家里真的是两口子万一这个吵架了，两口子万一吵架了，女儿想回家，
1: 回娘家没有啊？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远呢，
0: 坐飞机都好几个小时，
1: 是，
0: 对，你根本不能舍得让孩子在远远的，真的也不能太远，
1: 其实有的时候父母是这么希望的，但是你得看对方啊是哪儿的人。
0: 嗯，
1: 你像你说你家你姑娘近一点，万一你姑娘上大学的时候上了一个外地大学，哪怕是本地大学，但是就喜欢一个海南的小你怎么办？
0: 嗯，
1: 人就要去海南生活去，
0: 割了黄的，必须割了黄的。
1: 是我，哎，你不割了黄，我都得割了黄，我儿往哪放？
0: 哪都有你，
1: 对不对？你这么想的事儿，是不是？哎，
0: 下半
1: 这事儿你不用考虑别的了，就节目里边订多少次了。
0: 我没考虑别的呀，
1: 啊，
0: 我现在考虑定钱和带院的房，
1: 这都有。
0: 你看，就拿嘴杠。房产证拍这儿，像夏志清来说，彩礼单子拉一条，我看看。夏晚晨曦说了，我希望我闺女啊，将来嫁人呢，住在我家对门，
1: 嗯，
0: 这样我天天呢都能看到她了，
1: 这真近啊，
0: 哎，希望能够实现。
1: 嗯，
0: 畅游天下也说，他说我结婚呢，离家不到十里地，五公里呗，
1: 嗯，
0: 但结婚不到一年呢，哎呦，就跟妈妈永远分开了。
1: 哎呀，
0: 他说以后的生活呀，你们就应该懂了。
1: 嗯，
0: 他说我女儿啊，没有嫁哪儿的顾虑，她压根儿啊就不打算嫁。
1: 哦，
0: 嗯，现在年轻人这个想法啊，
1: 是，
0: 但我觉得
1: 还早，还小呢，
0: 会发生变化的。
1: 嗯，
0: 现在应该是刚刚工作了吧，这么年
1: 纪。对，然后西哥说，我跟我媳妇儿是吉林的，大学来咱们大连，现在我父母啊，媳妇儿父母都来大连了，一个小区。天天回婆家回娘家吃饭，那太爽了。
0: 嗯，
1: 老二天天回姥姥家吃饭，老大姑娘天天回奶奶家吃饭，我俩老放松了，太幸福了。哦，你看你瞅瞅幸福幸福
0: 真好啊，
1: 真
0: 双方父母都过来了。
1: 嗯，
0: 然后家里一儿一女是吧。
1: 嗯嗯嗯，
0: 想回奶奶家就奶奶家，想回姥姥家就是姥姥家。
1: 嗯，真好，
0: 幸福生活莫过如此啊。
1: 哎，
0: 浩瀚也说了，鱼雷啊，没毛病
1: 啊，
0: 这样看来你的女婿一定得好好选啊。
1: 嗯，
0: 意思懂吧？
1: 懂
0: 懂。
1: 嗯，
0: 对，首先第一点，
1: 嗯，
0: 哎，得找一个实在的，不能总拿嘴嘎。这是永远排在第一条。
1: 没见过谁家姑娘啊，有姑娘的动不动那家拍五十万排那块儿的，没见过。
0: 哎，别说五十万了，五万现在不也没有吗？对不对？五十万是我念信息，
1: 账号转给我来，把我给我媳妇转过去。
0: 我账号转给你，你说你不打，我跟你说我多失望啊。
1: 先转过来，有没有诚意？是不是？先把账号转过来再说。
0: 再来念一条吧，哈，啊，王大好说，他说我媳妇儿家离我家50公里吧。
1: 哦，那也行，
0: 那是本地嘛。
1: 嗯
0: 嗯，他说刚有小孩那会儿啊，怕媳妇儿想家，一个月能回去住半个月再回来，住那么长时间
1: 啊，
0: 下个月再去，基本快到孩子上幼儿园了，才不去那么频繁。
1: 嗯，
0: 现在孩子大了，也没时间回去了啊，只有过节能抽空回去一趟。他说我喜欢女儿啊，特别特别喜欢，舍不得她远嫁。想让她嫁得近一点，现在有时候啊刷视频看到这个就是嫁女儿父亲哭的那种视频呢，
1: 嗯，
0: 他说我也跟着哭， 舍不得
1: 啊，
0: 这种视频根本看不了
1: 啊，
0: 我看我也哭
1: 啊，不用哭，就在一个院。

0: 院里哭啥呀？当时嫁出去了，晚上就回家吃饭去了。
1: 就是养女儿的这种心情和孩子呀，
0: 对，
1: 确实是不一样的。
0: 行，你这距离还可以，50公里，不是旅顺就是积水潭，对吧？
1: 对，
0: 嗯，
1: 大家继续来这个聊一聊吧。今天聊一聊啊，这个女儿啊进嫁的事情。
0: 对，
1: 回娘家你回得近吗？
0: 见没见着光？
1: 嗯，
0: 哎，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42回三藏吟诗大闹荆棘岭。
1: 荆棘岭的几位老树精啊，把这个唐僧就给掳来了。这个地方叫做木仙庵，风景那是相当的优美又清静。这个唐僧给他整来干啥呢？原来这几位啊都是文学爱好者，想要和唐三藏啊是谈论谈论诗词歌赋。
2: 唐僧一听啊直咧嘴，哎呀，你这开的诗词研讨会有这么开的吗？弄一阵阴风啊，冷嗖嗖的就把我给刮来了，你这跟绑架有啥区别呀？但是也不敢得罪这几个老头啊，人家都说了这是上千年的老树精啊，整急眼了人家拿树枝得扎我，拿树藤得把我给勒脖呢。
1: 这时候啊，那个青脸红胡子小鬼还来了，端着茶水和茯苓糕，哇呀呀呀呀呀，圣僧吃点啊，整两杯啊，别客气哈。
2: 好嘛，这家伙说话呀跟放炮仗似的，唐僧不敢吃啊。几个老头一看呢就明白了，带头拿起糕点端起茶杯，哎，是呱唧呱唧滋滋咂咂的连吃带喝。唐僧一看，哦，这是梅毒啊，那行吧，那我也垫吧垫吧吧，这样才吃了两块糕点，
1: 吃喝就差不多了。这位十八公啊就站起来说话了啊，他算是这四个老头当中的小组长啊。哈哈哈哈，圣僧啊，您看我们这木仙庵环境如何，装修的咋样啊？
2: 不错不错。
1: 哎呀，那您能不能做首诗来形容一下子呀？
2: 哦，唐僧一看这是要考教我的诗文呢，那我不能掉链子呀。唐僧就站起来了，看看周围的景色，点头

0: 如何呀？我们这儿的春色那可是一绝呀，不知能否也赐诗一首啊？
1: 哦，描写春色？
0: 哎，
1: 唐僧略作思考，来词儿了。这里真是春眠不觉晓。
2: 没好词儿，
0: 好词儿。
1: 但是，
2: 哎，
1: 处处蚊子咬。
0: 哦，
1: 夜来大狗熊，你们一个也别想跑。
0: 哎呀，好，我给你点赞。哎呀，描写的太真实了。我们这儿啊，确实经常闹狗熊啊，春天蚊子也特别多呀。好，好。
1: 唐僧一听啊，嗨，这有啥呀？这诗那不有的是吗？诸位听好了
0: 啊，
1: 远上寒山石径斜，老板我要冰红茶。
2: 哦，
1: 一行白鹭上青天，今晚变成盘中餐。
2: 哎呀，
1: 这山外青山，楼外楼，贫僧洗头用飘柔啊。
0: 嗨，哎呀，唐长老啊，你是光头，你用什么飘柔啊？哈哈哈！哎呀，但是您这个学问呐，可是太大了。这样，咱们今天可得好好的聊上一宿啊。
1: 唐僧一听啊，赶紧晃脑袋啊，别呀，四位老仙翁啊，这时间已经不短了，我这三个徒弟找不到我，肯定万分着急呀。我得回去。
0: 啥玩意儿？四个老头一听唐僧要走啊，那全都不干了啊，过来是拉胳膊呀，扯袖子就不让走啊。圣僧啊，咱们这诗词沙龙研讨会还没结束呢，不能走啊。
1: 正这么个时候啊，木仙庵房子后面又响起了一串脚步声，
3: 啪啪啪，叽得咯噔，叽得咯噔。
1: 紧跟着出来两个青衣的女童，挑着一对啊绛纱的灯笼，后面呢是走出了一位仙女，手里啊还捏着一只杏花，笑吟吟的呢就走到了近前。唐僧一看呢，哎呦，这仙女长得青姿妆翡翠，丹脸赛胭脂，身穿一条五色眉浅红裙，那真是赛过百花羞，胜过蝎子精，傲立女儿国，赛过白骨精啊。啊，嗨呀，我怎么记得这么多美女呀？哎呀，罪过罪过呀。
0: 十八宫那四个老头啊就纷纷站起来打招呼，哎呀哈哈，杏仙，哎，杏仙你怎么来了呀？这位女子啊那是落落大方，冲众人呢是飘飘万福，
4: 我听说有客人来到，故此走出来拜见，也请几位仙翁帮忙引荐一番呢。
0: 哎呀，这就不用引荐了，因为在场啊就一个外人，还是个和尚啊。唐僧也赶紧站起来施礼啊。
1: 这位杏仙呢对唐僧是真客气，又是倒茶又是拿水果，随后呢还挨着唐僧坐下了。那唐僧是正人君子啊，赶紧往旁边啊挪挪屁股，别凑这么近呢、啊、原来啊这个杏仙也是个文学女青年，爱好诗词歌赋，也想和唐僧讨教诗文。只见他烟雨渊声说了这么几句，
4: 上盖留名汉武王，周时孔子立坛场，董宪爱我程林姬，孙楚曾连寒食香。
1: 唐僧一听这一琢磨，哎呀，好诗好诗啊，厉害呀、啊。大伙儿有听不明白的，也可能有听得明白的啊，怎么就好诗的呢？咱们呢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啊，咱们呢也长长知识。这四句诗呢是涵盖了四个典故。第一句，上盖留名汉武王，这是说呀，说汉武帝时期很重视文化教育，曾在太学中种植杏树，象征教育繁荣。第二句说周时孔子立坛场，说的是啊，孔子在周游列国之后回到了鲁国，在曲阜城的郊外选了一片杏林，是设坛讲学，广收门徒。哎，这里啊就是杏坛。
0: 第三句呢叫董先爱我程林姬，说的是三国时期的名医董奉，医德非常的高尚，给人治病啊不收钱财，病人呢就在他的房前呢栽一棵杏树， 作为

0: 纪念。多年之后呢，这里是杏树成林，是红杏累累，所以杏林呢也代表着高尚的医德医风。第四句啊叫孙楚曾连寒食香，讲的是西晋有位文学家叫孙楚，在寒食节期间呢对杏花的香气是格外的怜爱。所以这四句啊每一句都带一个杏字，杏树的杏，显得非常的有文化。
1: 唐僧一听啊，哎呀，这太有文化了，那可比我那个贫僧洗头用飘柔强多了呀。而且他发现呢，这个杏仙对自己那是眉目传情啊。这时呢，十八宫几个老头啊也看出来了，是嘿嘿一笑啊。
2: 哎，常言道啊，千里姻缘一线牵，和尚美女肩并肩。甭管哪儿来的这么一句吧，这位唐长老啊是大大的才子，姓仙也是了不起的诗人，那真是天生一对，是地设的一双。这就叫豺狼配虎豹，架子鼓他配小螺号，汤姆配杰瑞，黑泡泡要配要要切个闹。哈哈哈哈啊，干脆吧，今天咱们就在这木仙庵，我们为你们呢成就一桩好事。来人呐，啊，快快准备准备！
1: 唐僧一听啊，这是要干啥呀？再一看，几个下人丫鬟开始啊搬道具了，又有烛台，又有香槟塔，还有一对钻戒。嘿，这十八宫都开始换礼服了，这是要给我这主持婚礼呀、啊？这别呀，
2: 说个别呀！旁边的凌空子啊、浮云叟啊，这几个老头子呀、啊，就过来拽唐僧啊，唐长老，快，哈哈，换衣服了！咱们呢是先喝交杯酒啊，再看 VCR， 然后咱就入洞房了。嘿嘿，你看，还是啊中西合璧的婚礼。
1: 那唐僧能答应吗？是连连挣扎呀，啊，不行不行，要结婚我就留女儿国好不好啊？啊，嗨，我哪也不留，我要去取经，讨厌。
2: 旁边的那个青脸红胡子小鬼啊又蹦过来了，他是嗷嗷怪叫，唐三藏，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你要是不答应，我就把你炖了骨头汤。
0: 这杏仙啊也过来了，他是含情脉脉，圣僧，您是想和我入洞房，还是要炖骨头汤？您可想好了呀？
1: 唐僧是这个急呀、啊，你们是软的硬的一起来呀？悟空、八戒，救命啊！唐僧还能干嘛呀？现在啊，只剩下大声呼救了。您别说，他这一喊呐、啊，还真有效，有回音了。
3: 师傅，师傅，
4: 师傅，您在哪儿呢？
1: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办婚礼呢。
2: 啊，一道金光啊，悟空、八戒、沙僧哥仨从这云彩上就全蹦下来了，三吊脚的阵容把唐僧啊是牢牢的围在中间。原来啊，自打这唐僧被卷走之后啊，哥仨那是急坏了，在这荆棘岭里就找开了，找到半夜这才听到啊唐僧啊那娘们唧唧的呼救声。再看这旁边啊，啊砰砰砰啊砰砰砰，烟雾四起，四个老头就不见了，什么杏仙呐、啊、小丫鬟那些小鬼族啊也不见了。唐僧算是获救了，他是心有余悸啊，拉着几个徒弟的手把这经过一说，孙猴啊大概就明白咋回事了。
5: 嘿嘿，十有八九是这啊植物成精啊。
2: 仔细再一看，这木仙庵周围啊有一株大桧树，一株老柏树，还有一棵老松树，还有一棵老竹子，这竹子后面呢有一株丹凤。再看这悬崖边呢还有一株老杏树，两株腊梅，是两株丹桂。
1: 唐僧呢也看明白了，这四棵老树啊就是那四个老头啊，那个红枫树就是红头发的小鬼儿，杏树呢就是美女杏仙，这腊梅和丹桂呢就是那几个丫鬟。嘿，这个猪八戒可来劲儿了啊，抡起这大耙子
4: 啊，呸呀、啊、嘿嘿啊，看我削死你们，
1: 嗷嗷怪叫的就冲上前去啊，几下就把这腊梅、丹桂跟杏树啊就给耙倒了。这一看下面呢，哎呦，还流出了血水了。唐僧不忍呐，八戒 算了。

0: 有伤他们性命啊。
1: 哎，师傅，您错了，现在他们就敢随意掳获行人，日后如果成了大怪，害人不浅。八戒，动手啊，弄他们。
2: 好嘞。
0: 八戒得了猴哥的命令啊，再也不留情了，抡开这大耙子，支开大长嘴呀，连拱带爬，不一会儿就把这些树啊全都给打倒了。有人说，这唐僧取经口口声声说要普度众生，却只顾着自己成佛，这一路上好的坏的，这生灵的是打死无数啊。也有人说呀，杀恶人即是善念，铲奸除恶，降妖除魔吧。各位，自行理解吧。
1: 唐僧师徒啊，终于摆脱了荆棘岭，是又往前行。此时呢是春天，山色是景色宜人，那真是啊，草芽遍地绿，是流眼满堤青，一岭桃花红锦晚，是半溪烟水碧罗明，这风景啊是太美了。师徒几个呢是越走越高兴，哎呀，这是5A级景区啊，还不花门票，咱呢得多溜达一会儿。可是溜达溜达溜达，唐僧又不开心了。只见前方啊，又闪出了一座高山，远远望去，仿佛是与天相连呐。
0: 唐僧呢是倒吸了一口气，悟空，你看这大山都插入云霄了，我们怎么能翻得过去呢？
1: 哎，师傅，哎，古话说，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说的就是啊，这山再高，它也连不上天。放心，能过啊，能过。刚说完呢，山中忽然传出了虎啸狼嚎之声啊！嗷、哦、
0: 嗷、哎呦我的妈呀！唐僧听了是打了一个寒颤，这大山是真险呐！狼虫虎豹不知有多少，哎呀呀，哎呀呀呀！要不是有我这几个徒弟在，恐怕我早就变成杜闷的肯德基了呀！
1: 师傅，休要担心。看老孙为您开路。好个孙大圣，只见他掏出了金箍棒，往地上咚这么一杵，大声喝道，呀哈呆，你们这些山猫走兽，还不快快闪开，如果惹得孙爷爷发火，我就连窝啊掏了你们。这一声喊呢，那是真辟邪呀，狼虫虎豹是飞禽走兽，吓得一个个是屁滚尿流，四处逃窜。可是啊，这山中并非只有野兽，前方还有一场大难在等待着师徒。
0: 这正是西行路遇荆棘忙，圣僧木仙遭祸殃，老树吟诗徒诓骗，强逼三藏取娇娘，猴王八戒神通显，扫尽邪妖再起航。
3: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雷、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

0: 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问。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8: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7: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8: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9: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0: 家是我爱你，
1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0: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12: 欢乐一家人。
10: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再进行。

0: 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又开始喽，又跟大家一起过周末了。我是陪你过周末的西门小飞，
1: 我是陪西门小飞和你们过周末的茶水小王。
0: 感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呗，
1: 感谢大家伙一直以来对我们的不离不弃。
0: 哎，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1: 不管天气阴晴冷暖，我们俩都会在这个点儿，在我们九九一的频率陪伴大家伙。
0: 是我们始终都在这里，
1: 是不是？
0: 一到周末的时候，只要你打开收音机，哎，就我们俩八字最强组合。
1: 那这个咱们可爱的朋友们可能会听到西门小飞就是，哎，今天你吃什么了？然后看到茶水小王，哎，今天你想卖什么呀？
0: 就这个标签感，
1: 哎。
0: 就自带的是吗？
1: 对对对对，他是餐饮世家，我是卖货世家。飞姐就是满脸挂饭盒，但是怎么吃也不胖。
0: 哎，我昨天又去打卡一家西餐厅，
1: 你看看
0: 还挺好的啊。他家的那些餐还出的真不错。
1: 你就说哈，人哈就是不一样
0: 啊。
1: 你说飞姐哈，就是就是喜欢吃，喜欢吃就是吃遍大连街是吧？然后呢还喜欢做。
0: 啊，
1: 还喜欢坐着吃的，
0: 我愿意研究，愿意琢磨。
1: 你上哪找这么好的媳妇儿？你说。